0: 北美作家胡桃，他的笔名叫纽约桃花，他祖籍上海，出生在北京。他的作品、诗歌、非虚构传记以及小说等作品散见于传记文学、香港文学、侨报、世界日报、新洲日报、国际日报等中文媒体。他的作品还收录于中美两国出版的诗歌和散文书籍《生活还不错》《纽约流光诗影》《法拉盛诗歌节作品集》《99种他乡》《三重奏》以及2020疫情散文随笔等。他出版过非虚构传记《上海浮生若梦》、中短篇小说《上海以北》、《北京以南》，以及电影笔记《镜花水月怀旧事》。其中《上海浮生若梦》获得了台湾2017年华文著述佳作奖，电影笔记《镜花水月怀旧事》获得台湾2018年华文著述佳作奖，2020年获得海外华文著述奖新闻写作评论评论类首奖。胡桃现在为北美中文作家协会、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海外华文作家笔会以及纽约中文女作家协会的终身会员。
1: 我的名字叫苏念胡，笔名纽约桃花。我从2010年开始呢，就用纽约桃花这个笔名，在北美的中文网上写小说、散文、诗歌，还有随笔，观看就是浏览率呢超过几百万。其实，在纽约桃花之前呢，我就用笔名尼雅写过20万的长篇小说，叫《爱如桃花》，曾经在搜狐、新浪和百度小说频道都进行过连载。现在在百度百科中还可以查到《爱如桃花》这个小说的词条和内容。我出生在北京，所以我是北京人，但是我父母出生在上海，所以我家祖籍是南方人。叫纽约桃花这个名字呢，也有一点南方的这种梦回南方的这种感觉。因为王家卫有一部电影叫《东邪西毒》，里边曾经有一句话叫做家乡的桃花红了，要回去看桃花。我之所以叫纽约桃花呢，是因为纽约没有桃花。桃花让我想起桃花源那种非常乌托邦的意境，也让我想起老家南方那种感觉。所以桃花对我来说有一种梦境的美，有一种家乡的情怀，所以叫纽约桃花。我在美国呢，工作了很多年，都几乎没有写什么，为自己写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在美国所有的公司工作都是专门写文案的，写过很多的中英文的文案，包括投资报告啊、due diligence 啊，这些所有的调查报告这些东西。我真正的开始为我自己写作是大概从2000几年开始，那个时候我就用不同的笔名在新浪啊、搜狐啊这上面呢，就是写一些小说，但是都被很多的文学网站也转载。那后来2010年以后呢，我就开始在北美建立了博客网站，基本上发表的东西都在博客网站上。直到呢2018年的时候，我出版了长篇小传记文学《上海浮生若梦》，后来在再版的时候改成《浮生上海》。这一部传记文学呢，其实就奠定了我在北美华人文学圈的一个，不能说地位吧，就是一个 mark。 因为什么呢，大家一说纽约桃花就会想到这一本书，这也是我希望大家做的。这本书描写了我家族，我母亲和我姥姥他们在上海北平曾经过往经历。曾经上海那个江苏浙江文艺出版社呢想出版这本书，但是后来因为政治内容敏感呢就放弃了，我们签了合约又解了约。所以其实很多出版社跟我约稿，希望我写纽约的这些故事，或者这些所有的风花雪月的这种故事吧，但是我都 不想去写这种没有意境的这些文章，所以可能有一天我会坐下来好好写一写我在纽约30多年的经历。但是现在呢，我写的基本上是小说、传记文学、非虚构文章，还有诗歌，都是一般发表在海外的报纸杂志上。我现在发表的比较多的地方是台湾传记文学，定期会写一些我家族或者历史上的往事，历史人物发给他们，因为对历史的探究、对过去的探究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件事。我写这样的文章也是安抚我和我家人这种对历史的一种回顾，毕竟在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故事是最吸引人的。

八月底的黑麦镇还是盛夏，不远处的曼哈顿已经入秋。一份看不见却听得见的萧瑟，让住在上东城的你为了来看我坐上北上的火车，沿着长岛湾划了一个弧形，好像某一段无可适从的人生。在空无一人的车站，我等你，等待着岁月的一个回眸。盛夏的月亮挂在天际，鸟看着缓缓飘过的秋风。那一年的季节如此的诡异，将回忆碾压成隐约的痕迹，在往事的篮子里盛满凋谢的野菊。

0: 是时候安静下来，回味流金岁月的馈赠，追寻光阴的足迹。
1: 我们来到梦想的纽约，经历了刻骨铭心的人和事，此刻让我们一起聆听窗外的风声、雨声，还有那些过往的故事。
0: 欢迎收听纽约时光角。
2: 本栏目由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协助播出。
3: 我知道你的传记文学涉及到你家族的故事，而真的人生是什么样子呢？完全一样或是完全不一样呢？
4: 我写传记文学呢，当然是源于开始呢了解到我家族的故事，因为我到了美国之后，大概10年前我才了解到我的家族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这个就给了我很大的这种震惊、启发和触动，让我就觉得呢，如果我连我自己家族的历史都不了解，那我就没法再去写任何风花雪月的这些东西。所以呢，我觉得以我们这个年龄越往人生的深处走的时候，越觉得了解到你自己何去何从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了解我家族的历史，了解到就是我父母家族和父母父辈的父母他们的故事，对我来了解我自己的人生走到今天这一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觉得撰写我家族的故事看似是为我家族的人立，就是这个立传，其实不是的，是因为我对他们所生活的这个历史，因为他们的人生的不同遭遇，使得我对他们背景大背景的历史非常感兴趣。是什么造就了他们的人生？是什么促使他们有做了他们当时的选择？如果他们当时做了不同的选择，生命又会是如何？所以我觉得我写家族的故事的这些文学更多的是涉及他们背后的历史，而这些历史的节点所给我们的启发，以及我们假设在这些历史的节点上做了不同的选择之后又会是什么。所以因为我对人进行选择是，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议题，就像人的灵魂精神到人的这个内在的选择走出不同的人生，这一点也给我很大的启发。真正的人生是什么？真正的人生就是在这种大历史的缝隙之中，小人物的点点滴滴。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今天的生活，再过100年来说，都会是让100年以后的人可能充满了好奇。尤其这些我们活着的这些人，想象我们100年之后的子子孙孙，他们肯定是对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现在的想法和情感都充满了好奇。因为随着时光的流逝，人生一过，下一个人生是不会再重复的，没有一个世界是重样的，也没有一样的，就是一个人的人生是重样的。所以我觉得传记文学，也许我们回不到当时这个人的场景，但是通过当时人写的只言片语和他当时的喜欢爱好，甚至从旁边人亲友对他们了解的口述上来说，都可以追寻到一些这个蛛丝马迹，能够还原他们当时的生活一些思想。尤其呢，对那些就是我觉得为什么我开始写作，也是想为未来的我和未来的家庭留下一些蛛丝马迹。就像我爷爷，他1945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教育硕士，取得硕士之后回到那个上海以后，就写了一本传记，叫做《战后西游记》，写了他在美国、英国生活的他所见所闻这些故事。我的这个爷爷呢，其实在我大概他1972年去世，那个时候我差不多不到10岁的时候，所以我跟他根本就没有交集。小的时候我只见了他几次。但是我重新翻阅他1948年写的这本书的时候，我忽然觉得他的文字和他当时的情感，他对生活的理解，一下就拉近了我和他之间的距离，让我明白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和想法。那很遗憾的是呢，我父亲早逝，就没有留下这样的文字的记述，所以我只能有一些对他有一些点片面的这些非常片面的印象。所以我觉得传记文学文字都非常的重要，不管是对未来的人们来说，还是对你家族的孩子来说，留下任何的记录都有点像时光胶囊，在翻开的时候马上当时的情景就跃然而出。所以我觉得真正的人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活着的每一天， 而这些活着的每一天能够有如实的记录下来，尤其跟我们生活的历史结合在一起，就非常有趣了。
3: 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是《往事经年流水梦》，作者胡桃。我们今天选读的是这本书的中间的一个故事，住霞飞路的上海老姑。有一段夏天的时光，我暂居在上海的翠湖公寓高层，紧靠着淮海路上的新天地。我喜欢在黄昏时分在阳台上眺望着远处被高楼大厦包围着的一片错落起伏的屋脊，这片屋脊的顶都是橘红色，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如此亮丽。我当时并不知道，我母亲的大姑就住在那片屋脊下。我妈的大姑谢玉冰生前一直住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上的来德坊。当初霞飞路上有三个坊，霞飞坊、来德坊、分镜坊，他们都被统称为钱家当。1949年后，三个坊被合一改名为淮海坊，霞飞路也被改名为淮海中路。后来人一直以为现在的淮海坊就是霞飞坊，但他们却不知道，淮海坊其实是由三条布局同样的坊组成的。当初这三条坊的投资人是天主教会的地产商普爱堂。普爱堂从业主钱文琪手中租了土地，在民国13年，也就是1924年投资建造最早的新式里弄建筑，位于淮海中路927弄的是霞飞坊，在1924年建造，建筑了三层砖木结构，共199栋。899弄是来德坊，建于1934年，四层砖木结构，共51栋。925弄为分镜坊，五层砖木结构，15栋，都是建于1934年。这三个坊都采用清水红砖面建成，形成了霞飞路上的一个最时髦的红顶小洋楼建筑区，也成为上海外国人以及中国富人住的地段。二三十年代的霞飞路是上海法租界最时髦讲究的马路，取自法名江霞飞的名字。这条大马路平日显得十分幽静，沿着马路两边种植了许多法国梧桐树，夏天时街道两边的法国梧桐绿树成荫地覆盖了整条街道的两侧，感觉上仿佛穿越到了法国的某条大街。当初的霞飞路有点像曼哈顿的第五大道、法国巴黎的香榭里大道，是上海的生活时尚标本。沿着街道两边坐落着来自欧洲的各色时装店、咖啡店、面包店，还有教堂、电影院、法国俱乐部等等。坐落在当年的霞飞路上，淮海坊总体布局规整，总弄和支弄式样的规格统一，在建筑式样上仿了法国式的住宅，摆脱了石窟门的模式。所有的洋楼采用大面积整齐的双波顶屋面，屋面上统一的小烟囱、清水红砖墙以及清一色的钢窗，形成建筑群整体的特色，颇为壮观。坊内里弄宽阔，取消了石窟门，改用铸铁大门，行列式住宅均为单开间室，坐南朝北，每单元住宅前有独立小庭院。 俗话说呀，一条霞飞坊，半部民国史。比邻时尚高雅的霞飞路，霞飞坊却闹中取静，一片祥和宁静的高雅气氛，因此出租率极高。民国时期，淮海坊吸引了上海众多的名流前来居住，从商贾巨富、军政要人到文化艺术界名流，如兰可桢、徐悲鸿、蝴蝶、徐广平、巴金等，都曾在霞飞坊周边的三条坊区住过，为淮海坊的历史典故增添了一抹神秘的色彩。那个时代，谢玉斌能够住到来德坊，完全是因为他的先生欧鸿翔在上海银行做乡里，有些地位和钱财。欧鸿翔在来德坊买了一栋三层楼的洋房，自家住在三层，其他两层出租用来养房。我妈说，他们的洋楼每层楼都有两间房间，再加上一间有洗脸盆、澡盆和抽水马桶的大洗澡间，这在当时的上海算是顶级配置了。至今我妈还记着当初第一次去大姑家看到的情景，洋房楼里崭新的木质地板以及楼梯都被漆成红色，非常漂亮惹眼。我妈的父亲谢希元是谢玉斌的弟弟，在海关做缉私员，1932年因公殉职。当时海关在万国殡仪馆为他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葬礼，留下了一本纪念册。他父亲去世时，我妈刚刚4岁，靠着海关的抚恤金以及他爷爷谢老爷的资助，年幼的他跟着奶奶和在海关做统计员的母亲，住在位于重庆北路新建的公寓洋楼玛丽斯新村。虽然玛丽斯新村也是西式公寓，但楼里地面都是光亮的水泥铺成的，没有像大姑家这样的木质地板。我妈是她奶奶唯一的孙女，从小就受到奶奶的疼爱。在玛丽斯新村的成长过程中，奶奶一直是她的庇护伞，给她失去父亲的孤寂童年带来了很多温暖和安慰。然而我妈在海关统计处工作的母亲是个时代的摩登女郎，不喜欢裹着小脚的奶奶，成天跟她拉着个脸，因此奶奶也不喜欢自己的媳妇儿把对死去的儿子的全部爱都放到了我妈一个人身上。我妈上初中2年级的时候，谢老爷去世了，谢家请来家族几个德高望重的亲戚为谢家分家产，他们把爷爷的一半家产分给奶奶，另外一半家产分给已生3个孩子的姨太太。分家产的时候，谢家人不顾礼节，彼此用福建话你争我吵，就差大打出手了。作为奶奶大女儿的谢玉斌，为了帮他母亲争财产，跟亲戚们拿出了泼妇般的凶悍。我妈是孙女辈，没什么发言权，何况她和她母亲一句福建话都不懂，也无法为自己争取什么，自然没分到任何东西。谢玉斌为母亲争财产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打的是自己的小算盘。分家后，他便唆使他母亲搬离玛丽斯新村的高级公寓房到他家去住，这样奶奶的财产就不会落入外人之手。谢玉斌在他的3楼楼顶上敢建了一个顶棚给他妈住，好说歹说把奶奶说动了搬家的念头。 有一天，等我妈的母亲去海关上班，我母亲到学校上学时，谢玉斌便带人来将奶奶偷偷搬走，还带走了大部分的生活用具，把厨房都洗劫一空，连筷子碗盆都不留，剩下的几乎是一座空屋。这突如其来的搬家事件，让我妈在情感上受到了很大的伤害。第一次看到世态炎凉的残酷，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出，从小就跟她住在一起，疼爱她的奶奶，为什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就偷偷摸摸地溜走了。我妈记着那天放学回家后，看到一屋子狼藉的情景，以及她母亲愤怒地破口大骂。也许奶奶就是无法忍受她母亲的蛮横，而一直想离开却不敢说的吧。从此谢玉斌在她和母亲的眼里形象变成了一个恶毒的坏女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挑拨离间，骗走自己的母亲。奶奶离开的如此突然而无情，在我妈心中刻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而这伤痕的制造人就是她的大姑谢玉斌。奶奶搬走以后，我妈和她母亲自然而然地与奶奶断绝了往来，没有了奶奶的日子一下子变得冰冷起来。我妈回想着奶奶多年对她的关爱，忍不住偷偷地黯然落泪。几个月以后，奶奶派佣人给我妈送来了一只她亲自做的漂亮绣花鞋，并几次打电话来说她给我妈做了她爱吃的点心，叫我妈去吃。我妈也很想奶奶，便背着母亲偷偷地去大姑家看她。时间久了，大姑住的霞飞路成了我妈熟悉的时尚据点。高中时，她喜欢霞飞路上高级时装店橱窗里的进口美商，常常以此为参照物，动手为自己缝制衣服。那时，百乐门也接近霞飞路，我妈有时候会跟她在大姑家认识的一位年轻帅气的表哥一起去百乐门跳舞。尽管往昔的时光如流水逝去，那绿树成荫的霞飞路以及两边的法国梧桐却在我妈心中留下了难忘的涟漪，想起来时还荡漾着一圈圈美丽的波纹。1946年，我妈从清新女中毕业，想接着考大学，但她母亲却想让她嫁人，拒绝付钱供她上大学。走投无路之下，我妈想到奶奶在爷爷死后分到的财产，便去找奶奶想办法，看看奶奶是不是可以帮她一下。没想到奶奶竟唉声叹气地说：唉，你哪里知道，我搬来以后，你大姑就把我手上的所有首饰、股票和钱都拿走了，说是存到银行里保险。现在我手上什么钱都没有，就跟你大姑的两条狗住在这夏天奇热、冬天奇冷的顶棚里。奶奶懊悔地说道。我妈知道，如果奶奶知道，早知今日，他绝对不会撇下孙女儿不管，偷摸地搬离玛丽斯新村的。1949年，上海解放后，我妈离开上海北上，去北京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奶奶。不久，听说奶奶去世了，据说是因为传染上和他同住的两条老狗身上的赖疮。1950年，我妈突然收到谢玉斌托人送来的一枚祖传的翡翠戒指，说是奶奶生前嘱咐她给我母亲的。 我妈感到十分惊讶，大姑这个连碗筷都舍不得留给我妈的人，怎么舍得将这么贵重的翡翠戒指给她呢？原来大姑信了基督教，成为基督徒，彻底改变了她以往的为人。解放后，上海开展了三反五反的运动，也许是因为曾经在上海银行任乡里，大姑的丈夫欧洪祥被政府抓了起来，谢玉斌心急如焚，便向上帝祷告说，如果你能帮着把我先生放出来，我就终身信靠你。不久，欧洪祥果真被放出来了，让谢玉斌感激不尽，马上信了主。六七十年代中，各种政治运动如同变幻的皮影戏交替上映，基督教被禁20多年。这20多年间，谢玉斌却偷偷地坚持在家里开家庭教会，和教友们一起读圣经、做祷告。随着谢玉斌对圣经的了解，他对上帝的信仰也就越加坚定。耶稣基督彻底改变了谢玉斌，让我妈简直不敢相信。谢玉斌的独生女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安徽农村插队，她与一名男知青结婚后就落户在乡下，不到50岁便因为癌症过世了。女儿的死去虽然让谢玉斌悲伤，但因为信主，他坚信是上帝决定将他女儿早早接去天堂，女儿能安息主怀是他此生的荣耀。我妈回上海看他时，他还说有一天他会到上帝那儿与女儿相见，因此他对死亡不仅没有恐惧，还有一种坚定不移向死而生的勇气。自从大姑信主之后，他就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从原来的那个斤斤计较，为了家产可以欺骗虐待母亲的人，变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他会把奶奶留下来的那个翡翠戒指托人带到北京交给我妈。这在以前呢，那个贪图小利的他是绝对做不到的。我妈每次回上海都会去看望大姑，她一直住在淮海中路的淮海坊里。随着时光的流转，霞飞坊也慢慢变老，沿着淮海路盖起的许多高楼大厦像钢铁森林一样，把那片老弄堂房遮盖的都快看不见了。原来的宁静祥和的高级住宅区变成了烟火气十足的上海老巷，砖红斑驳的墙面，屋顶废弃的烟囱，错综飘扬的万国旗。夕阳西下的时候，太阳就像挂在烟囱上，从弄堂口望去，可以看到夕阳落日时分的余晖，将那一片红砖建成的小楼房涂抹成了世外桃源的温暖色调。岁月将当初给我妈留下的深刻印象的红色木质楼梯也消退得陈旧斑驳，红色早已不复存在，脚踏上去的是破烂不堪的感觉。有谁想到几十年前的鞋底下曾经是崭新鲜艳的红，犹如母亲的青春像花一样绽放的岁月也曾在这楼梯上奔跑而过。每次看到我妈，大姑就会把珍藏多年的老相册拿出来给她看。发黄的相册里，来自上海旧时光的亲人们依旧像过去一样年轻漂亮。我妈看到她小时候的照片，看到疼爱她的奶奶， 年轻的大姑和姑父。大姑看到我妈喜欢老相册里的老照片，便让我妈把那一本相册拿走。她说，你把这相册拿去吧，反正我死了以后，他们年轻人是不会对这种老照片感兴趣的。但是我妈觉得这老两口这么大的年纪，一生的往事和青春时光就定格在这一本相册上了，实在不好意思拿走。我妈便把其中的有她的部分的照片拿到照相馆翻拍，花了几千人民币，算是了却了心愿。我妈最后几次去上海看大姑时，她给我妈看她自己给她的丈夫欧鸿翔缝制的两件寿衣，是白布的长袍，上面缝着红布做成的十字架，在光线昏暗的老式公寓里显得如此鲜艳醒目。大姑说，她已经准备好穿着这样的寿衣喜乐地去见上帝。说这话的时候，她的脸上洋溢着祥和的微笑。谢玉斌和欧鸿翔两个人都活到近百岁，耄耋之年的欧先生上海话已经忘记很多，只能用英文交谈。但大姑一辈子做家庭妇女，不懂英文，自然搞不懂欧先生说的是什么。因此我妈每次去看他们的时候，欧先生总是开心地跟他用英文对话，仿佛又回到了他的年轻时代，回到了老上海的往昔。很难想象得出，在上海淮海路老区的一栋年久失修而破烂不堪的弄堂房里，居然住着一位会讲一口漂亮的老式英文的老头。老两口百年之后，两个人在淮海坊的住房给了女儿收养的妓女。当初他们的女儿在安徽农村时一直没有孩子，便过继了一个女孩为干女儿。这个干女儿继承了淮海路的楼房之后，便把它卖掉了，搬到上海一个更时尚的现代地段。我妈后来见了干女儿一面，想把那本老相册要过来。毕竟那本老相册对于我母亲来说更具有意义，因为它承载了上海几代人的记忆，记载了她在上海从小长大的点滴镜头。尤其大姑的过世，让我妈觉得他们之间几十年的维系，除了记忆之外，也只有这本相册了。但是干女儿却说，那本相册已经找不到了。我妈听了禁不住内心感伤。以往回上海时，她都会去霞飞坊看大姑，多少次走在热闹喧嚣的淮海路上，我妈总是会想到当年她来大姑这里看奶奶的往事。人生如梭，几十年沧海瞬间掠过，留下的却是回不去的往昔片段。那些当时不经意的各种生活点滴，想起来的时候却温暖着心底被岁月碾压出的孤寂和冰冷。如今大姑如同她的时代早已灰飞烟灭，我妈也到了大姑当时的年龄，对她来说，上海已经成为了一个遥远的记忆。自从最后一个亲人大姑离世后，就再也回不去了。当初我站在翠湖公寓的阳台上，眺望到的淮海坊是我并不了解的一片老房区，竟不知道命运的屋檐下，那里曾终身住着我母亲的大姑，年轻时曾灰恶地活在霞飞路上，最终肉体死在淮海坊里。然而那个夏天无数次的黄昏中的眺望，都成为我生命中难忘的记忆。 如同血缘的传承，在冥冥之中给予下一代重新认识他们灵魂的机会，从而让老姑灵性的生命得以延续。
5: 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角。

是严峰，是一名大学教师，也是一个孤独症孩子的父亲。孤独症又叫自闭症，这是一种广泛性发育障碍，它的核心症状是社会交往障碍。孤独症的孩子就像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你怎么呼唤他都不答应，你让他做什么他都不配合。这种疾病的形成原因非常复杂，但主要源于遗传基因。孤独症的发病率相当高，大概是1%左右。有统计发现，中国的孤独症患者已经超过了10,000,000。孤独症是一种终身的疾病，目前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治愈的方法，对患者和家属的生活会带来极大的困难。困难到了什么程度？我永远也忘不了孩子去小学的第一天早晨，他们的女校长在门口迎接新生。孩子走上前去，盯着校长的脸看了半天，然后说了一句：你长得好难看哦。我那一瞬间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但他就是这样的，他的嘴和他的心之间是一条笔直的管子，没有弯曲和褶皱。后来就在上海中山医院确诊了，但是我不信这就是命，我要改变它，却不知那才是开启了一条苦海的道路。作为一个教师，我相信后天的力量，相信文化教养的作用，但孩子给我上了一课，让我看到了先天的威力。我自认是一个心态很好的人，可以微笑着面对一切困难，但是在用尽全力矫正他的问题的过程中，我经常处于无助和崩溃的状态。最痛苦的是，我常常看着孩子，不知道他的世界是怎样的。我最渴望的是和他建立连通的管道，于是我开始追踪他的兴趣所在。他在不同的年龄啊，就喜欢过很多不同的东西，但是都是一扎进去就忘了其他的一切。平时要把他从他的世界里叫出来吃饭都很难。2-3岁的时候啊，他特别喜欢看天体的图片和模型，像各种星云、恒星啊、行星这些。后来他又沉迷海洋生物，然后是远古动物，对所有恐龙的名字和习性如数家珍。再往后他又喜欢上了古代历史，又特别喜欢历史地图，我就给他买了各种历史地图集，他整个小学期间就在研究这些。整个地球的山山水水都在他的心中。有一次他翻一个房龙的那个作品啊，叫那个《房龙地理》，就是爸爸，里面那个地图标错了，幼发拉底河不是在那个地方。我一查书里，还真的是搞错了。外界对孤独症有一种刻板印象，就以为他们的感情啊是冷漠的，缺乏共情。其实他们有很强烈的感情，但他共情的对象跟一般人太不一样，都是一些非常遥远的东西。他读幼儿园的时候，听到巴西亚马逊森林里有一棵树被砍掉了，瞬间就泪流满面。2011年，他读2年级，那时候网上炒作2012年世界末日的话题，当然大多数人就当那个是个玩笑，可他是当真的。
把相关的玛雅传说就找了个遍，天天和我讨论人类就要灭绝了吗，每次说着说着就大哭起来，我真是又着急又好笑又感动。他是真的关心人类的生死存亡，胜过关心他自己。很多年后，我想起他从小到大的这些关心和爱好，突然灵光一闪，这些碎片好像拼成了一幅完整的图画。这不就是宇宙和生命的发展史吗？从遥远的星辰到文明的产生和发展，连顺序都丝丝入扣。当时我的头发都要竖起来了，我有时候真会用敬畏的眼光看着他。我们家是不是住着一个穿越过来的人，身上凝固了整个地球乃至宇宙的历史。我是一个游戏爱好者和研究者，相信游戏可以对人有积极的影响。一般家长害怕孩子玩游戏，我是反过来拼命鼓励他玩游戏。可是他只对某些游戏有兴趣，玩法也跟人家不一样。他还有孤独症孩子常有的那种感觉统合失调，运动协调性、小肌肉的敏捷度都有问题。我是公认的游戏大王，可是我好像教不会他。他喜欢刺客信条启示录，这是一个冒险打斗游戏，需要手眼的高度协调，他玩不来。但他特别喜欢里面的中世纪建筑。有一天他对我说，爸爸你玩给我看吧，我就在你边上看君士坦丁堡的落日。我们父子俩一下子穿越到古代中世纪，在基督教跟伊斯兰教争夺的战略要点，他看着我爬到那个索菲亚大教堂的尖顶，我们一起俯瞰。

战略要点，他看着我爬到那个索菲亚大教堂的尖顶，我们一起俯瞰着整个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壮阔美景，看古代伊斯坦布尔的落日，目瞪口呆，心醉神迷。那一瞬间我感觉和他之间没有障碍了，我们是在一个时空当中。2014年，因为工作原因，我们带着孩子去了澳洲。我们让孩子进了当地普通公立学校的特殊班，就是澳洲有这样的一个融合教育的模式，叫那个 support class。孩子在国内读书的时候，我最怕电话铃声，电话一响，心就砰砰跳。如果是学校打来的，基本上都是告状的，那就上课不听老师讲，不听作业，不写作业，发脾气，影响课堂秩序，然后我就得放下手头的一切事情，赶到学校去救火。可澳洲的老师每次都夸孩子，说他很好，很聪明，很可爱，然后还对我说，你不用担心，没问题，把孩子放心交给我们，你就回去安心喝咖啡吧。我在那里也遇到一些澳洲的父母，说起自己的孤独症孩子毫不遮掩，非常坦然，他们觉得这个事情很平常。回国以后我有了很大的改变，我会很自然地说起我的儿子有孤独症，心里不再有羞耻感了。从前我们是遮遮掩掩的，连身边的亲友都不太讲，怕给孩子贴标签，怕别人歧视。现在我越来越知道了，人生而不同，必有差异，也需要差异，人和人没有高下。孤独症的基因其实是生物多样性的体现，多样性是进化的基石。大自然就是要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不然就没有今天的我们。在一个随波逐流的时代，总要有一些人在基因层面坚守着看似刻板的自我。在一个看人说话的社会，总要有人基于本能还在说让人不舒服的真话。就算到了世界末日，地球上只有一个孤独症患者，他也不会崩溃，因为他不怕孤独，他还会在那里研究天文、古生物、历史地理，他是在为我们守卫人类的多样性。他们是在为我们守卫人类的多样性，可是他们也需要我们的守卫。作为孤独症孩子的家长，一直最担心的是孩子未来怎么办。他们很多人都缺乏生活的自理能力，更不用说工作了。孤独症是一种终生的疾病，需要终身的支持。这种支持光靠患者的家属是远远不够的。幸运的是，我们后来进入了著名指挥曹普老师和上海城市交响乐团团长曹小夏老师组织的天使之音沙龙。在那里，孤独症的孩子们学习演奏音乐，组成乐队，学做咖啡，上文化课、舞蹈课、绘画课。他们经常把画拿去义卖，参加音乐和舞蹈的公益演出。孩子们在艺术中成长，在社会活动中发光发热。我们不再是去追赶主流，而是和不同的人有平等的交流。我第一次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看他在台上和其他孤独症同学一起舒展自在的在跳那个舞蹈教育中曲，完了他还挥手向台下致意，我感觉就像在梦中看到了另一个平行时空中的他，看到了人生无穷的可能性。在天使之音沙龙，我真实地感觉到艺术的力量的强大。曹普老师说，孤独症的孩子平时

0: 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但是通过音乐，他们就听见了别人的声音。这种说法特别让我感动，因为他们在乐队中啊，就是会用不同的乐器声部去相互配合，我吹一个哆，你吹一个咪，需要恰到好处的接上，大家一起奏出一段好听的音乐，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一种自然的连接也是一种积极的社交，这种社交不需要通过语言啊，也不是通过强迫，好听的音乐本身就是最好的奖励。在音乐里面，他们感到安全放松，脾气也变好了，这是主动的倾听、看见和配合。以前我总想改变他，但非常困难，现在我更会去理解、接受和欣赏他的个性，他的与众不同和他的倔强。很多他的情绪是有背后的原因的，并非无理取闹，他其实是在捍卫他的自我、他的世界、他的边界。家长对孩子的强迫并不能解决问题，甚至适得其反。当你学习理解和接受孩子的情绪，不再把他和其他的孩子相比较，不再寻求对他的绝对控制，尤其是当你学习用他的眼睛看世界，大人和孩子都会更心平气和，生活会更有建设性。渐渐我就开始觉得，有一个孤独症儿子，这事儿并不等于悲剧，他其实教给我很多东西，让我看见了更大的世界，更多的可能性。原以为主流的世界很大，非主流的世界很小，但谁比谁更狭隘，其实真的很难讲。感谢孩子把我从刻板的思维定式里解救出来，我对自己也有了新的认识。孤独症就像一个渐变的光谱，孤独症和孤独症既相似又不同，孤独症患者和普通人也没有绝对的界限。后来我想想自己也有一些社交障碍啊，小时候就根本不知道怎么去跟人打招呼，害怕人群，也有各种奇怪的癖好，对某些事情有非常强的兴趣，比如我喜欢做飞机模型、做天文望远镜、做化学实验。我父亲叫金丰年，他是一位乐评家，他跟我儿子就更像了，痴迷音乐和读书，真的可以忘了吃饭和睡觉，而且非常不爱社交，老朋友来到家里他都可以埋头看书不理人家。通过孩子，我看见了我们这个家族的连续性的光谱，我们都关心遥远的事物，都酷爱学习，都执着于真相，都有自己的最爱。我小时候看过一篇小说叫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通，他讲一个海鸥叫乔纳森，跟其他的海鸥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他整天琢磨的是怎么飞得更快，飞得更高，但是他的同伴都在研究怎么找东西吃，就很鄙视乔纳森。这只小海鸥也不喜欢吃饭，总是忘了吃饭，只喜欢飞，他就越来越瘦，也越来越孤独。书里面他有一句话，吃是为了活着，而不是活着只为了吃。小时候读这本书当然是看不懂，但还是莫名的被深深吸引。现在想起来，这本书可能在我的生命当中也是一个预兆，我将来注定要遇到这样一个海鸥。 他就是我儿子。我又从孩子身上看见这只海鸥，也是我自己。我也从小喜欢飞，现在的我再也不会强迫他去走和别人一样的道路。我只想和他一起飞，飞到海底，飞到远古，飞到宇宙的尽头。当然，我也希望他别忘了吃饭。谢谢大家。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兰加迪亚斯这个名字一度在物理学界引起过轩然大波，他所宣称的室温超导这一发现曾经让全球的科学界为之一振，仿佛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但是在科学界不断的质疑声中，这扇门逐渐的显露出裂痕。迪亚斯所发表的室温超导研究论文两次被自然撤稿，不仅如此，另外两篇论文也遭到刊物的撤回。在最近，自然新闻团队援引的一份120页的法庭文件说，罗切斯特大学一项长达10个月的调查研究发现，迪亚斯存在着伪造实验数据、伪造和抄袭等多项不当行为。这项调查是由该大学聘请的一个独立科学小组所进行的，在2024年的2月8号结束。科学小组审查了针对迪亚斯教授的16项指控，并且得出结论，认为每一项指控中，迪亚斯都很有可能犯下了学术不端的行为。迪亚斯是罗切斯特大学的终身教职员工，但是校方目前正试图在他的合同于2024年至2025年学年结束前，这个日期就是2025年8月31号前解雇他。迪亚斯并没有回应置评请求，但他的律师向自然团队提供了诉讼文件。在其中一份文件中，迪亚斯说，在批评和指责声中，我们必须重申我们工作的基础完整性和科学性。迪亚斯在全面调查前还曾经接受3次调查。根据自然新闻团队最新的报道说，罗切斯特大学向法院提交的文件显示，针对迪亚斯的调查是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简称 NSF 下令进行的，而后者是美国学术研究的主要的资助机构，曾经在2021年授予迪亚斯79万美元的 CARE 基金。不过 NSF 检察长办公室拒绝就调查结果或是该机构未来的行动发表评论。在去年，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兰加迪亚斯研究团队宣称已经实现全球科学界追求多年的室温超导，然而约8个月后，自然宣布因论文作者中8名合著者的要求撤回了这一篇在全球引发轰动的论文。原因就是这些研究人员认为这篇已经发表的论文没有准确地反映所研究材料的来源、所使用的实验测定方法和所应用的数据处理依据。这是迪亚斯团队的室温超导研究论文2次被自然撤稿。同年8月，美国物理评论快报因为明显的数据造假撤回了迪亚斯等人在2021年发表在该刊物上的论文。罗切斯特大学在这一次有长达120页的调查报告详细地介绍了迪亚斯在上述3篇被撤回的论文 以及另外一篇在化学通讯上被撤回的论文中的欺骗行为。在两篇曾经发表在《自然》的论文中，迪亚斯先是声称在一种由碳、硫、氢组成的化合物中发现了室温超导电性，也就是在环境温度下电阻为零，后来又声称是在一种由卤和氢组成的化合物中发现了室温超导性。每日经济新闻的记者注意到 NSF 下令进行的调查并不是罗切斯特大学第一次对迪亚斯实验室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的调查。2021年到2022年期间，该校对迪亚斯团队在《自然》杂志发表的 CSH 化合物室温超导论文进行了三次初步调查。第一次初步调查是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凝聚态理论家豪尔赫·赫西向罗切斯特大学提出投诉后启动的。校方询问了三位没有具名的内部审查员，迪亚斯联系了一位外部审查员来审查赫西的投诉。调查报告的信息显示，这名外部审查员是伊利诺州莱蒙特市阿贡实验室的物理学家马杜里·索马亚祖鲁。赫西教授的投诉说，迪亚斯论文中的磁感应强度数据存在的问题，而这些数据是由迪亚斯称 CSH 是室温超导体的关键证据。调查组在2022年1月19号得出结论，认为没有可信的证据证明需要进一步调查。第二次调查是由一份超导研究期刊的主编德克·范德马雷尔所发起的。在2022年1月20号，也就是第一次调查结束后的第二天，范德马雷尔向罗切斯特大学发出了对 CSH 化合物超导数据的担忧。同年4月6日，另一位审稿人接手此案，并判断不需要进行正式调查。根据报告中谈及的身份信息，第二位审查员可能是伊利诺大学芝加哥分校的物理学家罗素·海姆利。尽管审稿人并不支持进行调查，但他们表示说这一论文遗漏了细节，似乎具有误导性，他们建议进行刊物，但是后来也没有。罗切斯特大学的调查指出，索马亚祖鲁和海姆利这两名审稿人与迪亚斯合作发表了多篇论文，包括2021年关于 CSH 室温超导性质的研究论文。而罗切斯特大学的学术不端行为政策规定，任何个人如果存在没有解决的个人、专业或经济利益冲突，不得参与调查程序。阿贡的一位发言人否认索马亚祖鲁是调查的审稿人，但当被问及为什么调查的注脚中提到了索马亚祖鲁的报告，审查国家科学基金2020 CSH 论文时，他就没有回答。海姆利没有澄清他是否是调查审稿人。自然团队利用独立审稿人对 CSH 室温超导理论进行了独立调查，其中两名审稿人发现了迪亚斯论文中磁化数据可能是捏造的证据。当自然这一刊物表示要撤回迪亚斯的 CSH 论文并回应赫西的另外一项投诉时，罗切斯特大学进行了第三次调查。尽管可以查阅《自然》杂志的调查结果，但是 负责这一次调查的唯一审稿人，即是第二次调查的匿名审稿人，在2022年10月19号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数据中的任何怪异之处都可归因于数据的处理方式，所以不需要进行调查了。如今调查的细节曝光了，可以说呢，此前的三项调查都是无果而终，而这一次提到的全面调查最终是在 NSF 的指令下被迫展开的。佛罗里达大学的物理学家詹姆斯·哈姆林向 NSF 提交了对迪亚斯工作的担忧。根据 NSF 2023年3月16号至罗切斯特大学时任负责研究的临时副校长史蒂芬·杜赫斯特的一封信中说，这些问题包括不能归因于数据处理的数据差异。几周内，杜赫斯特就召集了一个由外校三名物理学家组成的委员会，以确保这项调查是可信的。这三个人分别是加州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马里乌斯米洛特和彼得塞利耶，以及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桑迪亚国家实验室的马库斯克鲁德森。调查委员会在工作中获得了各项记录，包括计算机硬盘、电子邮件和笔记本上的数据。他们还采访了和此案有关的10个人，包括迪亚斯和他以前的一些学生，并至少开会讨论了50次。值得注意的就是，调查人员证实了范德马雷尔、霍希和哈姆林此前的分析，他们都发现了明显的证据，证明迪亚斯在 CSH 论文中捏造了磁感应强度的数据。据调查报告说，迪亚斯首先编造了 CSH 数据并将它发表，更恶劣的就是当这个数据来源受到审查时，迪亚斯和他的合作者拉斯维加斯内华达大学物理学家阿森凯·萨拉马特还公布了一组捏造的原始数据。当原始数据和发布的数据之间的差异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时，迪亚斯做了一个解释，他称对发布的数据使用了一种精心设计的数据处理方法。调查委员会说，这提供了一层似是而非的外衣，将批评者的注意力集中在他的方法上，而不是原始数据上。而其实呢，如果迪亚斯能够提供真实的原始数据，即直接从测量仪器获取的数据，并且包含时间戳等等的细节，它本来可以消除许多的指控。迪亚斯在回应调查结果时也说，某些原始数据文件的缺失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存在，也不意味着他说我有任何不当的行为。然而尽管他多次的承诺提供原始数据，但是他从来没有这样做。如今调查委员会认定迪亚斯是不可信的。调查发现，在一些情况下，迪亚斯还在数据来源的信息方面对团队成员和合作者进行了误导。调查人员在采访中发现，迪亚斯告诉其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合作伙伴，测量是在罗切斯特大学进行的，但是在和罗切斯特大学研究人员交流时，却称这一测量是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进行的。2023年12月22日，调查委员会向迪亚斯发送了一份报告的草稿。在长达124页的文件中，迪亚斯给了2部分的答复。他在其中 抨击了调查人员的专业知识和诚信问题。迪亚斯说，调查人员的方法显示出有时可以在阴谋论的领域看到特征，而且缺乏强有力的逻辑基础。迪亚斯还说，萨拉马特说服迪亚斯以前的学生反对他，因为他们自信自然要求撤回这篇室温超导的论文，但是事实恰恰相反。自然的团队此前曾经报道，是他的学生们向《自然》杂志发送了这封信。迪亚斯在回应中并没有提供委员会要求的原始数据。在最终报告中，调查人员回应了迪亚斯的指责，引用巴洛克式的解释来说明，并因此证明这些数据的遗漏是合理的，并不能改变调查委员会的推论或是结论。那么最终调查委员会认为，罗切斯特大学的学生和迪萨纳亚克不是罪魁祸首，而是受害者。委员会无法获得拉斯维加斯内华达大学的资源来为包括萨拉马特在内的这些研究人员洗脱罪名，但委员会认为这些人也受到了欺骗，而且没有发现实质性的不当行为为证据。调查报告总结了多年来的指控和分析，系统地记录了迪亚斯如何故意误导他的合作者、期刊编辑和科学界。调查小组认为，在针对迪亚斯的16项指控中，他都很有可能犯下了学术不端的行为。罗切斯特大学的发言人说，调查是一个公正而彻底的过程，并且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因此，调查人员建议终止迪亚斯的任教资格或从事公共或私人资助的研究。他们还补充说，这次调查中发现的证据表明迪亚斯是不可信的。对于自然在置评请求，迪亚斯并没有回应，但他的律师向自然团队提供了诉讼文件。在其中的一份文件中，迪亚斯说，在批评和指责中，我们必须重申我们工作的基础完整性和科学性。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3: 城市的进化记录着时光流转，消失的场景转化为记忆收藏。台北每天都有新风貌，印象台北，和您一起回味台北印象。

0: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明山，欢迎在星期天的下午收听印象台北的节目，我们一块来回味台北印象。今天我们来聊聊台北市的路名跟地名的一些变化。在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立刻想到了我曾经认识的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他目前是在逢甲大学中国文学系担任副教授，他也出过了两本书，跟很多人分享了他对于道路或是一些交通工具的研究啊，他叫做于峰，欢迎于峰，你好。
1: 大家好，我是于峰。
0: 是，你的名字听起来就好浪漫啊，
1: 而且很好记哦，就是遇过的朋友几乎是看到就不会忘记。
0: 对, 对、啊，你现在还有在用南极冰鱼那个名字吗？
1: 哎、还是有，因为只是说我现在比较少在网络上面活动了哈，因为像很多的活动都是公开性质的，或像演讲啊，或者出书啊、嗯，认识我的老朋友都还会叫我冰鱼大就是了。冰鱼大大的
0: 是因为冰鱼大大现在在学校里也很忙、不过于峰很厉害的是，你不是专门研究道路的，你应该是研究中文的。
1: 我的研究的主轴是文字学，甲骨文啊、经文啊、说文解字啊，就是我们上古文字。但是因为我同时又对地理、地名、地图很有兴趣，这小时候就有兴趣，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后来就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就研究中国上古的地名，尤其是甲骨文里面跟地名有关的经文啊，什么跟地名有关的，我就把它们通通抓出来来研究一下，看看那个除了汉字结构的一些特色之外，那有没有一些文化的东西可以放进来？的确还蛮多的，而且有些会连带影响到现在我们常见或者常看到的地名。
0: 地名一定是跟当地的地理有非常大的关系。
1: 对，没错，通常就是你这个地方，不管是地势啊，哈，或者说有它的特色啊、物产啊，对。然后其实早期人他也不会想太多啦。他就是看到哦，这个地方哦，周边有山哦，他就把它命名为什么什么湖
0: 哦，比如说周围有山，命名为湖，为什么？
1: 因为这个台语当中哦，它就是一个所谓的盆地的地形，就当时他们就把称作什么哦什么哦，然后它就是一个盆地的地形。那这个盆地地形可能中间也会有一些积水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小湖泊啊等等，所以后来就大概就约定俗成了，像这样的地势的地名，它就会变成一个什么什么湖，什么什么湖。在台湾其实蛮多的、那我们台北有个内湖嘛，对不对？如果台北人大概都知道哦，台北有个内湖，然后还有捷运啊，然后还有什么科技那个园区啊，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但是其实台湾有蛮多内湖的，就是如果我们到那个地名资讯来看的话，它有33个内湖
0: 哦，
1: 就
0: 从全台湾有33个内湖，
1: 对，有33个内湖。其实应该这么说哈、我们常常讲地名是菜前阿苗，但是其实绝大部分的地名都是菜前阿苗。就跟人名一样嘛，其实就是那几个在换来换去，像英文就是什么 Jason 啊，哈，然后就没有，对啊，就是那几个，但其实地名也差不多啊。你这个地方有什么特色，那他就是给他那种地名，那这个也都是以前的人他约定俗成的一个结果。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内湖就是其中的例子啊，那内湖的隔壁就是南港嘛，对不对？我们常讲哎，南港内湖，南港内湖就把它牵在一起。那早期它是一个乡啊，就是。那时候台北市区的范围其实是不包含现在的士林、北投、南港跟内湖哦、甚至现在的那个景美，以前那边都是一个乡镇市，就是跟现在中南部的乡镇市是一样的概念。像我的老师啊，我的老师他就常常在讲说，我老师是南港人，他就说南港以前就是一个乡下。
0: 南港以前还不是台北市，
1: 对，
0: 它本来是属于台北县。
1: 台北县，对，没错，改成省辖市的时候
0: 划进来。
1: 对对对，那我的老师一直在讲，哦，南港以前就是乡下，他说以前他们在南港就是放牛啊，然后斗羊啊，然后在田里面玩啊。我想对于现在世代的年轻人，大概是很难想象哦，南港现在已经是个有三铁共购啊，什么商场什么的地方，你很难想象
0: 台北流行。
1: 对流行，对，然后你很难想象那个地方放牛吃草，然后还像我的老师，他现在都说南港现在不一样，他对他来讲这些都是新的东西，对他来讲他印象中的南港还是乡下的那个南港。所以他只差没有说我要回乡下而已，但是对他来讲就是到南港就是要回到乡下这种概念。
0: 那你说南港也是一个，
1: 对，南港也是一个菜奇阿苗，就是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把这个地图摊开来看哦，全台湾有24个南港哦，而且这个南港它分布的地点，每个县市几乎都有个南港的这样的概念。 不管是南港里啊、南港村啊，或者这个聚落就叫做南港，通常会叫做南港的，其实是附近一定会有一个河流，然后这个河流会有一个小的港口或者是码头，然后你这个聚落就在这个港口或码头的南边，它就直接叫南港。那、哦啊、我们就在这个港的南边，我们就叫南港，啊，有些会叫港南，不一定，哦，就叫南港的，叫港南的也有。
0: 而且相对南港就会有北港，对不对？
1: 对对，所以大家都会想，哎，那是有北港，没错，北港也不是只有那个嘉义云林的北港才是，它其实全台湾都有北港，只要是叫做南港，它附近都会有个河流。至于那个码头，大概有些都已经不见了，因为它有些只是临时性的小码头都有可能。
0: 嗯，
1: 对啊，但是当时他们可能透过这个河流去做水运的运输，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台湾比较少用水运当成是交通的管道，哦，因为水运的限制太多了，风险也太多。可是，在早期交通工具，比如说车子啊，那种所谓的动力机械还没有很发达的时候，水运是非常好的运输管道。
0: 嗯，
1: 对啊，所以以前的这个只要有河流的地方，基本上哦都可以当作是一个所谓很重要的交通管道。嗯，所以我们的地名其实跟这个河流的关系脉络也非常的强烈。对啊，
0: 台北以前水运船呐，啊，
1: 对，
0: 可以一直开到台北的话，好像可以开到汐止嘛，
1: 对 对，
0: 滑到汐止。然后如果像去桃园，可以到什么复兴乡？
1: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那个淡水河的上游就一直往上爬，爬，爬，爬，爬。
0: 对对对，可以到那边。然后那个船就把山上的一些什么樟脑啊，好，
1: 嗯，
0: 茶叶啦，这些往下游带，好，啊，就会送到像那个艋舺或是大稻埕这边来。
1: 对对，然后集散，然后再
0: 就上大船，就到全世界去。
1: 是啊。所以其实早期台湾的那个交通运输，其实大部分都是东西向的，哦，就是东西向，因为南北向的运输非常的困难，因为它要过河，那过河其实就不是那么容易。
0: 哦，对哦，在以前没有什么大桥的技术，
1: 它有些是那种所谓的浮桥啊，
0: 嗯，
1: 就是浮在河面上的桥，然后有些是那个渡轮，像讲渡轮是动力机械啊，
0: 对，
1: 那以前是渡船啊，渡船头，所以就会发现很多的
0: 渡船，
1: 对，很多渡船头，对，那是猜其他名啊，只要这个地名是命名的渡船头，就知道哦，以前就是他们会在这边往来
0: 过河的地方，
1: 像有些像关西的渡船头，它已经远到有点浅山地方，它也有渡船头，可想而知这个河流对于以前人的那个影响，而且更有趣的是。渡船头的周边通常会发展成一个小型商业区，为什么？因为它这个渡船不是说我每天都适合渡船，
0: 嗯，
1: 哦，然后风雨交加或者什么时候或者干说，反正它限制很多啦。那你要渡船，你总是要在这边，可能如果刚好这阵子没有办法渡船，就只好在这边先留下来。所以除了商业区，它还一定会有什么旅社哦，甚至有一些是特种行业，因为以前通常往来的人都是以商人，那都是男生为主，
0: 嗯，
1: 它就很容易发展成这样的一个区块，有商业的哦，甚至有八大的哦，还有相关的生活机能都融进去，
0: 哦，吃饭的、
1: 吃饭
0: 的，
1: 对对对，
0: 玩乐的，
1: 对玩乐的都有，食衣住行娱乐啦，它就是小型的这种商业规模。现在大家都看不到，因为现在都很方便嘛，对，你一个桥过去
0: 就过了，
1: 就过去了，就不用像以前很辛苦，还要在那边等待要过河这样子，
0: 哎呀，
1: 所以。绝大部分都是靠着这个东西向的哦，就是东西向，它可能运到海边之后，它借由这个海路哦，海运再运送到全台湾各地。那后来这个铁路通车之后啊，哈，才大大改变这样的状况。
0: 哦，铁路就是纵向的。
1: 对对对，所以也可以知道这铁路对台湾的交通贡献有多大这样子。其实刚刚讲到南港跟内湖嘛，很有趣，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都是放在一起，对，因为在隔壁 啊。可是你知道吗，在新竹的南港跟内湖也在隔壁。新竹市的香山区哈，就新竹市的最尾巴那边，有一个南港，然后它隔壁就是内湖哦，所以这两个刚好也是放在一起。那新竹市的这个南港它是靠海边的。然后内湖稍微靠山区一点，那因为新竹市的南边它是有些丘陵地形，那刚好两个是在旁边，所以对于新竹人，因为我是新竹人，我印象中就是南港跟内湖就是在一起的，啊，对吧？而，等到你把这个区界放到台北市，哎，南港跟内湖也在一起，那很多台北人也觉得很神奇。
0: 故意的吗？还是
1: 其实这应该是巧合啦，
0: 就巧合，
1: 对，就是巧合，它并没有，因为我们刚才说这个南港它一定会有港，而只是刚好新竹就这么巧。这个南港，然后旁边有个丘陵地形，它就叫内湖，对，所以这两个就在一起了。
0: 所以新竹的内湖有湖吗？
1: 哎，它没有湖，它就纯粹就是一个周边有山的一个，类似盆地的这样的地形。而且新竹内湖蛮小的，它没有像台北内湖那么大。 哦，所以新竹内湖跟南港它就是像现在的行政编制就是一个里而已，哦，它也没有像台北市的南港跟内湖发展成一个乡化变成一个区，现在又变成两个所谓的生活中心，
0: 嗯，
1: 但是新竹的南港跟内湖因为这个地方蛮小的，所以它就是一个小小的聚落这样子的规模，嗯，

0: 很多的地名取名的时候都是跟它的地理环境有关系的，河边的啊，就是有跟河有关，很多树林的，就是叫林口。
1: 对，林口、树林、树林头，对，这个都有，
0: 就是跟那个森林可能就有点关系。
1: 或者说我这个村落，哎，我从旧的地方迁到新的地方，它就叫新庄啊，旧的就旧庄。
0: 对，旧庄跟新庄也是一个很常见的地名。
1: 新庄非常常见，新庄大概有33笔，在
0: 全国，
1: 全国有33个新庄，而且我还没有把那个另外一个庄字的写法放进来啊，因为新庄的庄有两种写法，一个是现在台北新庄的那个草头的那个庄，哦，庄园的庄，哦，那另外一个写法就是它是一个那个广东的广的那个
0: 头，
1: 那个头，哎，字头，然后下面是一个土这样子的一个写法，它是一个正义的关系啊，正体字跟义体字，它没有，
0: 所以它还是同样的意思，
1: 两个字完全一样。欸，完全一样，只是说它的字形的写法不一样。那为什么不一样？是在文字学上面是约定俗成啊，只要你这个地方都习惯用这个字，那我们就用这个字。那你说台北新庄捷运新庄线，我可以写另外一个庄嘛？理论上可以啦，但是因为它已经进入了户政市系统、地政系统，我们就规定它就是必须是那个庄的时候，那你就不能乱写，要不然你要写可以，可是没有人懂你要写什么，人家会把你画个叉叉。
0: 对对对。这两个庄字在文字上的意义是一样的，
1: 是一样的，嘿，是一样的，它就是正义。这种字形蛮多的啦。
0: 对对对
1: 对，
0: 对啊，像台北的台，
1: 对对对，就是繁体跟体。当然你如果追溯到那个文字的起源来讲的话，它还是会有它的源头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
0: 有谁先谁后吗？是简单的先还是复杂的？
1: 哦，如果说这个台北的台的话，是两个都差不多时候出现的，但是一开始应该这么说，繁体的这个台用的就是高高的建筑哦，比如说这建筑这个比较高起的建筑，它这个瞭望亭，那我们就称为它是一个台，
0: 凤凰台上，
1: 对对对，就是这个样的一个台，所以凤凰台你不能写成简体的这个台。对，那简体的这个台，它其实它是多音字啊，它以前不是念成台哦，它以前是念成一月的乙，这个乙我们心字旁的这个乙，但是它有另外音，就是念成台。以前的人他们也约定俗成，就是说这个繁体这个台笔画比较多。那慢慢其实有人在书写的时候就写的比较简单的，而且这是在2000年前就开始发生了，所以其实不是说现代人啊都很懒，就不是啊，以前人就这样，
0: 这叫人性。
1: 是啊，是啊，是啊，就已经开始慢慢出现相关的写法。哎，所以
0: 台它本来的意思应该是有加了竖心旁的那个，
1: 对对对对，
0: 那个
1: 仪词。对啊，这个用法哦，这是蛮久了，累积蛮久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会发现好像这两个台已经是密不可分了。那现在怎么分别？现在就是说统一就好了。比如说在写一篇文章，你不要说一下用繁的，一下用简的，对吧？我们就要求就是统一一种写法就可以了。比如说像公司名称，哦，这就看你们要用哪一个台。最明显就是大家注意一下，台湾高铁它用的是简体的台，因为他们注册就是用这个简体的台当成台湾高铁的 mark。哦，他们文字就是用这个简体的台。
0: 是。
1: 那台铁，台湾铁路管理局，它是用繁
0: 体
1: 的台。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你台铁你不能写成简体的，因为他们公司就好像你的名字规定我要用这个繁体或简体，那就不能改的，在公司行号一模一样。大家下次搭火车可以留意一下，尤其那个高铁上指标也有台铁，它已经写那个繁体了。对，然后台湾高铁，对，一边台铁一边台湾高铁。
0: 哦，
1: 它那个
0: 台
1: 就
0: 不
1: 太
0: 一
1: 样。
0: 但我知道现在好像公文书的话，台都
1: 是
0: 用繁
1: 体
0: 字
1: 的
0: 台。
1: 对，因为现在也没有写字的问题啊，都打字比较多，你选一下就好了。对啊。
0: 对，大家手写的时候好像比较习惯，
1: 手写就比较简单，
0: 用简单的
1: 字，这人之常情。对啊，
0: 人性，人性。
1: 是是是是。我们刚刚有讲到有新庄嘛，对不对？那新庄的话，你说哎，活得好好的，我干嘛要把这个旧的地方迁到新的地方？原因有蛮多的哦，有可能是因为淹水了，原本这样不能住人了，或者发生一些状况，哦，比如说像苗栗的新庄，它就是因为发生了大地震，大地震之后，那原本的聚落它就形成了堰塞湖，不能再住人了，而且他们房屋什么都倒，他们就迁到另外一个地方，打造成他们可以居住的地方，所以新的地方就叫新庄，哦，它是这样的概念，所以。在苗栗的新庄，你就很难找到它旧庄，因为都已经毁了。它整个地形地貌也改变了。那像高雄的桥头也有个新庄，桥头这个新庄是因为他们本来住的地方叫做九甲围啊，听到这个九甲就知道，哇，这个又跟这个开垦有关
0: 系。
1: 对啊，可是这个地方就是治安太差了，就是它就是很乱， 上面生活也提心吊胆嘛，啊，也觉得这样也不 OK， 所以就整个村庄呢，他们就另外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
0: 嗯，
1: 哦，就住在那个地方，
0: 嗯，
1: 所以他新的地方他们也就叫做新庄。
0: 哦，新庄有时候好像会加一个子，嗯，对不对？
1: 对，新
0: 庄
1: 啊，哎，新庄子或者新庄，其实是一样的概念，只是说它有没有多一个鱼尾助词这样子。对啊，有没有家子其实都是新庄的概念啊。
0: 但像在台北市就还有个地名叫旧庄
1: 啊，对对对，哦，它就是相对有新有旧，那原本既有的那个我们就称之为旧庄，对啊，不过新的也不一定称之为新庄，它有可能是别的名字啊，就不只是旧庄，还有旧港哦，新竹哦，还有很多旧港、新港，对不对？
0: 哦，新港，
1: 哎，旧港、新港，这个也是一样，有新有旧。那通常就是说，旧港会比较靠内陆，新港会比较靠外面，因为那个会淤积的关系。我们西南部的海岸是一直往西边成长，因为它有淤积，
0: 嗯，
1: 哦，所以港口都是一路向西推进的。
0: 嗯，
1: 那比较旧的就比较靠内陆，比较新的就靠外面一点。
0: 哦，里头的淤积了，
1: 对，
0: 就往下游，
1: 就不能用
0: 了，
1: 对，对，
0: 再去找一个点，嗯，开一个港。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哦，那就是新港。
1: 它陆港就很明显，陆港其实像我们那个天后宫，以前天后宫前面就是海。大家都很难想象，
0: 是是，
1: 对吧？啊，就是它不断的淤积，越靠西边就产生了很多新的陆地，
0: 哦，
1: 然后整个海岸线也西移了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对，啊，像那个台南有五条港，
1: 嗯，对对对对，也
0: 是。你现在看也是整片都是陆地，
1: 啊，
0: 但是当年
1: 就是海那边
0: 就靠海，
1: 以前是那个台江内海那边，
0: 嗯，
1: 还有一些什么沙洲啊，那，嗯，现在整个地形地貌都已经不一样了。台北这边变化比较少，是因为。我们就是在盆地嘛，
0: 盆地里面，
1: 台北盆地内陆这样子，相对而言，我们比较难以去感受到，因为西半边哈，因为那个泥沙淤积的关系哈，然后整个陆地的迁徙，
0: 嗯，
1: 台北这边就因此保留了很多古早时候我们所拥有的一些建筑啊、文化跟特色在里头。
0: 那如果你有没有找到是台湾特有或是只有台湾在用的地名呢？
1: 其实因为我最近刚好也这个发了一篇论文，讨论到这个跟轮有关的地名，嗯，因为轮这个字蛮有趣的。三字头，然后下面一个什么五加轮、六加轮的干那个轮
0: 轮
1: 字，嘿，三字头这个轮字，哎，你再把这个中国历史摊开来哈，哎，没有看到这个轮，那它只有在台湾出现，啊，福建有少部分的这个轮，哦，因为其实地名的用字会有个所谓的历史的脉络啦，就是说有很多其实地名在中国大陆也找得到，哦，因为都是用汉字系统嘛，所以其实有一些概念哈，会相对的延续，可是轮这个字就没有。然后甚至在我们的国语词典，如果真的认真打开了，你也找不到这个轮的用法，它只会告诉你轮就是昆仑山，
0: 哦，
1: 就是昆仑山
0: 的
1: 意思，而且昆仑山在我们的文字学它是一个，我们有个理论就是连绵字，哦，连绵字就是彼此谁都离不开谁，就是昆这个字必须跟轮一起用，哦，它不能单独用，
0: 哦，
1: 它是一个汉字的多音字的概念，就昆仑昆仑这样子，
0: 嗯，
1: 哦，只是说就是用两个字典去描绘它，哦，这个我们称之为名字，就谁也离不开谁，像葡萄也是啊，葡离不开桃，桃也离不开葡，他们必须一起用。你比如葡萄色，哦，葡萄汁，它这个就叫连绵字啊，哎，那昆仑就是一个连绵字，指的就是昆仑山。哎，可是台湾出现一堆仑啊，所以我那时候就通过很多的研究，哦，大概就慢慢结论就出来了。

0: 所以结论是什么？
1: 结论这个轮啊，我先讲结论哦、嗯，我就先不讲研究历程了，因为那个其实要透过比如说像声韵学哦，像文字学等等一些哦，还有语音学下去找。那结论就是这个三字旁这个轮，其实是另外一个字它的双声字，也就是说有一个字叫做岭，山岭的岭，大兴安岭、哦，对不对？哦，什么什么岭，什么什么岭？
0: 梅岭。
1: 对，梅岭什么岭？其实这个轮字是从这个岭字过来的。哦，为什么呢？因为在台湾的早期的文书，我看到很多有分水轮，然后有分水岭，分水岭写成分水轮，而且在同一个材料又有写分水，又有写分水岭，表示它用字不固定。哦，就跟我们常常讲，哎，你一下写繁体的台，一下写简体台，你一下用新装的装，一下用那个另外的装。
0: 嗯，
1: 然后分水轮跟分水也是一样啊，哎，一下用这个，可是我们今天念起来，这个轮跟岭发音不太一样，通常在相同的字音才会产生这种状况，这个称之为假借。
0: 嗯，
1: 哦，假借。所以我那时候就找一些材料，就是在台语当中，在早期台它有一支啊，这个轮跟岭在它的发音的发声声母是相同的，哦，声母是相同。那其实只要声母相同，就很容易发生假借，这个就是双声假借，或者是叠韵假借，就是它的韵母是相同的哦。所以发音间他们搞不太清楚要用哪个好，所以有时候就会产生这种变化。那当很多人都开始陆续使用我们现在这种昆仑的仑的时候，它就容易约定俗成。那当你新的地名的时候，比如说沙仑嘛，对不对？
0: 嗯、
1: 啊，那你这边都写沙仑，那我这边一样就是用这个沙仑当成是我的地名。欸、它就这样子形成出来了。
0: 可是沙轮的意思是沙丘吗？
1: 对，就是沙丘。这个轮指的就是岭啊，那岭就是一个山丘嘛，对不对？所以只要是沙丘、山丘哈，或者山岭，它就很容易有一个轮字出现，对吧？沙轮是沙所形成的沙丘，它以沙地地质为主，其他的轮字哦，其他的轮字的地名就不一定是沙丘。都在丘陵地居多啦
0: 哦，
1: 就稍微高起的一个地形，它就可以称之为轮。
0: 在外双溪那边有一个大轮头山，
1: 对，
0: 大
1: 轮
0: 头尾。
1: 嗯，对，这个其实大轮就是很明显，
0: 就是
1: 龟轮哈，等、哦、都是一样，就是前面是一个地名的名词，然后后面再接上它的地形地貌，
0: 嗯，
1: 然后就表示它是这样的地形这样子。
0: 真有趣。
1: 嗯，这个可能是一般来讲是冷知识，但是其实如果真的没有详细去考证，可能大家还不晓得说，哎、欸，这两个字有关系啊。
0: 真的。
1: 对啊。
0: 因为怎么看他们也不像兄弟啊。
1: 是啊。但很多事情是有脉络，只是说蛮多还需要经过我们的考证。
0: 有时候你如果是牵涉到那个发音的话、嗯、那个变化就会是我们现代人不太能想象的。
1: 对对 对, 对，
0: 像我常常坐捷运、啊、在那个新芦线上会有一个叫顶溪站嘛，
1: 嗯嗯嗯，
0: 因为我们的捷运会有国语、台语跟客语啊、哦、还有英文这样、嗯，大部分的那个台语跟客语或国语那个音都不会差的太多、
1: 嗯、
0: 可是我有一次在顶溪听到的是完全三种不同的发音、
1: 哦、
0: 对，像顶溪国语就是顶溪站、
1: 嗯、
0: 那台语呢它是用丁亏、
1: 嗯、
0: 客家话它用的是荡海。
1: 当然这个在声韵学上面我们会有蛮多的理论去归纳这些字音的变化，比如说这个鸡七西、哦、大概都是从古代的咯咯咯变过来的，鸡七西是比较晚的声音、
0: 哦、所以西对对对是晚的，
1: 对，你那个台语变成亏亏科嘛，它是那为什么台语我们会说它是个活化石，因为它早期是从闽南语过来，闽南语就是因为它被丘陵阻隔，所以闽南语比较少受到中原音系的影响、
0: 哦、
1: 那中原音系很多都互相影响非常大、嗯、所以它发音会越来越接近，但是因为那个闽南语跟那个粤语、哦、就广东话、嗯、因为那个地形隔阂再加上地势偏远，距离这个中央长安啊又很远这样子、啊、即便开封也很远啊，对啊、嗯、所以他们比较少受到那个中原音系的干扰，就保留了很多的中古音甚至上古音。
0: 对、嗯、我刚刚讲像那个一个西然后亏、
1: 嗯、对，
0: 然后客语是海荡海，
1: 对，隔科科、
0: 哦、就是科，
1: 所以听起来不一样，但声韵学上面它其实是有理论的。
0: 哇，
1: 大家下次大家这个捷运哦，经过顶溪学一下声韵学，实际的应用。
0: 就是大家平常不要通通都只戴着耳机，
1: 嗯，
0: 有时候也可以听听看。
1: 是啊，
0: 我们身边有很多的这个声音啊、
1: 嗯，
0: 很多地名其实都跟这个生活啦，
1: 对 对, 对，
0: 是跟文化有非常大的关系、嗯，除了跟地形之外，
1: 嗯，
0: 那节目进到这呢，安排一首歌曲，这、就是陈明章所演唱的《新庄街》。 歌曲之后呢，再继续邀请我们今天的来宾，逢甲大学的于峰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台北市马路名字的故事。

0: 我在台北。
1: 我是 Angela， 我家在云林，我在台北市念书工作，现在住在台北市松山区已经3年。我觉得台北市是个交通发达的城市，但是空气品质可以再加强。
0: 祝福你在台北市生活美好，印象台北和您一起回味台北印象。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在星期天下午所播出的《印象台北》，我是明山，和您快乐回味台北印象。今天我们节目所邀请的呢是逢甲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副教授于峰于老师，来跟我们说说地名啊一些有趣的典故。原来有很多地名不是这个城市所独有的，呵呵，这点真的是非常的有趣。
1: 其实在我们这个地名系统当中啊，除了齁、哦、有些地名它被归为讲的里名啊、村名啊齁、哦、或者区乡镇市区嘛，对不对、那我们就想诶，其实有些地名它会存在另外一种形式，就要把它放到马路上了，就变成路名了。所以我们现在有些路名其实它跟地名之间也有一些连结。讲到台北的路名，除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大家最熟悉的大概就是哦，我们都知道台北就用很多各省的省名或者是地名，然后放到台北市区、
0: 是是 是
1: 对，然后我们就知道哦，那就是北边的就是什么那个黑龙江那边的啊，然后南边就是靠江苏这边的啊。其实它的分界线是有脉络的。

0: 路名啊？
1: 很少有路名的，除了京都有一条通、二条通、三条，你到东京你没有看到路名啊，顶多看到有什么首都高，对不对？啊，什么高，什么环状高速公路这样。可是，一般的道路没有路名，也没有巷名，然后其他地方都一样。为什么？因为日本他们用的是町、町制或町，他们的制度不太一样。它是用范围由外而内，由大而小，慢慢说，慢慢说，慢慢说。这个系统我不是很熟，但是很复杂，就是说大的范围是多少号，然后中间是多少号，然后你们家在几号这样子。
2: 嗯嗯嗯，
1: 这个有点复杂，复杂到连日本的邮差都要受过训练才能够找到他要送的地方在哪里。
2: 嗯，
1: 哦，所以日本习惯用这种制度。那早期其实台北也套用了这样制度，所以马路不一定会有名字。这个制度在全世界好像也只有日本，我印象中只有日本在用，其他的大概都是用道路，然后依照门牌号码去划分。
2: 嗯嗯。
1: 所以其实当国民政府接收之后，那因为这样制度他们也不是很清楚嘛，因为要把原本的这个所谓的道路的那种制度导入进来的时候，就发现，哎，我这个路都没有路名啊。
2: 对。
1: 对啊，啊怎么办？然后再加上当时用了很多，因为日本人也用了很多的那个日本的名字在台湾台北市嘛，什么俄玉亭啊，对不对？大正亭啊，那是这些都日本的猜其他名啦。所以他们就想说齁，最快的方式，因为很多道路都要命名，然后再加上当时也没什么材料，齁，啊要让台湾人齁比较快熟悉这个中国大陆地理状况，所以就把大陆的省份的地名把它拿过来当成是路名。因为省份很多嘛，其实这样命名，其实依照当时的这样的概念去命名也没什么问题啊。因为其实你要用什么？难道你要用花名吗？对，牡丹路还是听起来太浪漫了，玫瑰路。那最中性的，你说用人名有很多争议，用这种省份就直接用地名套进来，其实好像对当时的环境而言，就是啊，就那就没有什么争议性。所以他们
2: 而且素材是最多的，
1: 对，素材很多，道路又很多，啊，也没有一次都用完这样子。
2: 嗯嗯嗯，
1: 不管是省份或者是县市都有，
2: 对，
1: 哦，都有，就比较有名的啦。嗯，所以那时候他们是怎么分的？他不是说把地图套上去，不是，他是说他有一个分界线，南北向的是现在的中山南路跟中山北路。哦，它是南北向的，就是直的干道。
2: 是，
1: 因为当时台北市区的干道南北向就是中山南北路。
2: 嗯，
1: 然后横的呢，就是现在忠孝东路、忠孝西路，但是当时这个横的称之为中正路。
2: 哦，
1: 嘿，中正路，这个中正路一直用到1972年才改成忠孝路。哦，这个历史我们等一下再讲，因为它有点复杂。但是我们要讲的是中山路跟中正路的交界，这个我们听起来很正常，对不对？
2: 嗯，
1: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哎，为什么台北市没有中正路？有人说有，可是那个中正路在士林，台北市区没有中正路。其实以前有啦，
2: 是，
1: 就跟全台湾的其他县市一样，中正跟中山是交叉十字的这种概念。而且台北市的中正路它就是东西向的干道，然后以这个东西向的中正路跟南北向的中山路交汇的十字点，它就产生了四个象限，对不对？东北区，哦，就他们就把这个东北的省份的省名啊地名把它放进来，哦，所以今天的那个中山南路以东，哦，然后忠孝东路以北，这一个区块就会有很多那个龙江路、松江路、吉林街、锦州街、新安路、长春街，
2: 哦，
1: 你大概就哦，就在那个区块。
2: 是，
1: 然后相同的就在隔壁，就你跨越了那个中山路，就到大漠西北了。那边就会什么库伦街啦、酒泉街啦、哈密街啊，哈，哦，然后那个敦煌街，就在敦煌路，就在那个地方。
2: 嗯，
1: 对吧？就是以中山路为分界线。那相对，如果你跨越忠孝东路之后，那一样是以中山南路来分。哦，一边就是东南跟西南嘛。
2: 嗯，
1: 那东南的话，在中正纪念堂附近，杭中南北路啊，哈，哦，绍兴街啊，济南路啊，温州街啊，
2: 连云，
1: 对啊，连云啊，然后你又跨过去之后，哎，又到了什么西藏路啊、康定路啊、昆明路啊、成都路等等，对啊，
2: 是，
1: 所以其实它是有这样分界线，所以下次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就是你提到那个说，哎，我家住在什么温州街，那就马上把它定位出来，就是想到忠孝东路跟那个中山南北路那个十字的象限。
2: 在哪边？
1: 对，很快你就可以把那个地址定位出来。所以这个系统老实讲，其实也还蛮好用的啦，就是撇除其他因素之外，它其实可以让你快速的去把那个地名的定位把它定出来。
2: 哦，原来是有是以这个中山
1: 是有这个脉络存在，就是让你找这个路名找得比较顺这样子。
2: 嗯，
1: 对啊。那至于我们刚才讲那个中正路为什么跟忠孝东路有关，其实如果是1970年左右在台北市生活过，就是老一辈的他在1970年他在那边很熟悉的话，对他们来讲台北市的东西向干道

0: 其实不是忠孝东路，台北市的东西向干道是巴德路，现在的巴德路。哦，那其实我们想要，奇怪，现在巴德路就小小一条，
1: 在哪里？
0: 对对对，小路我不知道哪里重要，可是对他们来讲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以前啊，巴德路就是中正东路的三段跟四段，它是台北市的东西向非常重要的干道。巴德路很重要，以前巴德路就是中正路，就以前的中正路就从台北火车站，然后一路往东嘛，对不对？
1: 嗯 嗯。
0: 然后一路往东就顺的就直接接到巴德路上面去了。那你说，哎，那现在忠孝东路了，不好意思，现在忠孝东路的二段之后是1974年之后才出现的，
1: 嗯，
0: 哦，在此之前你路走那边就没有路了，哦，那边都是什么宿舍啊，或者小路啊，或巷子啊，什么东西，或者田啊，哈，哦，等等，哦，没有忠孝东路，以前忠孝东路就走巴德路这一段，所以以前那个是台北市的东西向干道，就是中正西路、中正东路。后来因为他开了新的路啊，因为巴德路他如果要拓宽的话，两边民宅太多什么的，他其实要拓宽，要因为干道以前会面临到就是说他那个车流量过大，这个道路要拓宽其实不是很容易，
1: 是
0: 他们另外就改到一个新的地方，就是说比较容易去盖一条新的马路的地方，就是现在忠孝东路的三段、四段、五段。
1: 就是过了新生之后的那一段忠孝东路是后来才开的。
0: 对，过了新生之后的忠孝东路是新改啊，现在都看不出来了，它道路整个线型把它缝合之后，那巴德路就好像多出来一样。
1: 现在的这个忠孝东路，你就对它是直的。
0: 对，它是直的。
1: 哦，不像巴德路是又拐了一个，
0: 转了一个弯这样子。
1: 哦，
0: 对啊，
1: 难怪我刚才跟于峰分享，就说，像我父亲他们这个，我父亲九十几岁嘛，所以他常常在讲台北市的路的时候，他常常会讲巴德路。
0: 嗯，
1: 他就从巴德路转哪边转哪边，我说，为什么要转巴德路？
0: 小小一条路，为什么要走它呢？
1: 对，为什么要走它呢？
0: 啊，
1: 走忠孝东路这边过去就好啦。
0: 啊，
1: 原来当年的巴德路对他们来说
0: 重要的干道，
1: 是很重要的一条
0: 路，中正东路很重要的干道。
1: 哦，叫做中正东路。
0: 啊，因为像我们在看那个早期大概1940、1950、1960年代的空拍图，
1: 嗯，
0: 大概在东台北地区啊，哈，就现在台北市的东半部这一块，大概就是过了刚才明山说的，新生以东，其实都是田啊或者是房子，然后地图上面很明显的一条线就是现在巴德路。那個，
1: 巴德路很早就有这条路，
0: 很早就有，它一直就是作为早期重要的东西向干道。
1: 哦，所以后来什么忠孝、仁爱、信义，
0: 其实仁爱、信义、和平，他们都比忠孝东路还早出现，他们比较早盖好。
1: 哦，
0: 在都市计划都有画出来啦，但是在施工过程，忠孝东路反而蛮晚才出现。我们刚刚讲，它一直到1974年才完工。
1: 嗯，
0: 那我再看空拍图，蛮有趣的。1972年还是一片田，都什么都没有。1974年道路就出现，哇，这施工才两年就把它盖出来了。好快的速度啊，
1: 哦，
0: 对啊，
1: 有效率哦。
0: 以前人做事比较有效率这样子。
1: 不过也有可能就是你刚刚提到说，因为这边相对来说土地的取得可能比较容易，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哦，

0: 大家可能又问了、啊，说，哎、欸，那为什么这个忠孝盖好之后，你为什么就不干脆直接命名它是中正东路或中正西路，或者直接把这个中正东路改成现在忠孝东路等等？
1: 嗯，
0: 哦，可能就会产生这样疑惑。那为什么要把中正路废掉？我其实没有找到相关资料，可能还在找一下。
1: 嗯，嗯
0: 哦，但是我从那个 GIS 当中看到几个蛮有趣的状况，就是在一开始、啊，然后忠孝东路就是新生南路以东哈、哦，它这一段要开始盖的时候，
1: 嗯，
0: 有一段已经先盖好，就是从新生到建国这一段它先盖好，然后从建国往东又什么都没有，还没盖好。然后新盖好的这一小段路啊，嗯、他们当时命名为忠孝路一段，哦，没有东西哦。
1: 哦、
0: 就那一小段而已啦。
1: 哦，因为后面已经有仁爱、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前面要做一段忠孝。
0: 所以这个忠孝就从中正开始嘛，对不对？就是从那个新生那边开始啊。他当时是打算，我觉得从这边就是一段，
1: 嗯，
0: 哦，然后后面新开就二段、三段这样下去。
1: 接下去。
0: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其实还没有打算把中正路给拿掉，哦，就维持现在的中正东路跟中正西路，就是维持原本八德路这样的地位。嗯，但是后来1974年齁，整个忠孝东路完工之后，他可能为了要让整条路的路名是顺畅的、
1: 嗯、
0: 那路名顺畅，如果我把中正东路改到现在新盖的这条路，会产生户政上面的混乱。中正东路二段24号到底是在哪里？对，是在旧的还是新的？哇、哦、那会很混乱啊。
1: 是，
0: 如果我又重新把这边也叫做中正路，什么都不合适。然后我们说它原本来是新的路，要叫做那个忠孝路嘛，对，忠孝路一段二段、嗯，那它又没有办法跟既有的干道连接在一起，会变成我中正东路一直走就变成忠孝路，然后真正的中正东路又要往比较小的插进去，插到现在八德路的位置。
1: 嗯， 嗯，
0: 这种情况在台湾很多地方很常见。
1: 嗯，
0: 哦，因为他在新的道路命名的时候，并没有去做道路名称的整合。台中市很多，
1: 哦，
0: 像我之前台中很熟啊，台中就一堆这一种，明明这个路走得好好，为什么他突然就换了一个名字？然后原本那个名字的路就拐到旁边小地方去，
1: 小路去了，
0: 非常多这种 case。那台北，因为他那时比较有远见，他为了预防这种事情发生，所以他的新的路名，他们就把连当时的忠孝路也废掉了，把这个忠孝就把它改成忠孝东路二段，然后原本的中正东路一段就把它改成忠孝东路一段、
1: 嗯、
0: 哦，那八德路这一段就原本的中正东路二段三段就变成八德路一段、八德路二段，新的路名就把它灌上去了，就原本的中正路把它给拿掉、嗯，因为如果你不拿掉很奇怪，中正路走一走没有一段。
1: 而且你如果以地图上来看的话、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忠孝东路西路，它就是直的一条线，
0: 对对对对，
1: 就没有什么歪到旁边去那种。
0: 台北比较少那种走一走路名就给你乱七八糟，因为台北的路名其实非常有规律。规律到什么程度呢？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到台中的时候，他就觉得很疑惑，他说哎、欸、奇怪，你五权西路走一走怎么变成五权路哦，然后哎，五权路走一走，怎么会变五权南路？然后两个又是一个 Y 字，他就搞不清楚说，你们这东西南北到底怎么分的？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分，你爱怎么分就怎么分。可是台北市是有规律的哦。
1: 是，刚刚于峰讲的这个情形呢，其实在信义路上也曾经发生过。原本的信义路呢，过了敦化之后不是直的，是岔了一下，变成一条小路。那后来呢，是把整个信义路拓宽，
0: 嗯，
1: 做了一条新的这个信义路之后，原本的信义路就改成了
0: 文
1: 昌
0: 街，
1: 现在的文昌街。
0: 那我刚刚讲的那个东路西路也是啊，就是、嗯、我刚刚讲为什么台北的东路西路这么的整齐，因为前面我刚刚讲就是中正路跟中山路的那个十字象限，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很多的道路只要过了中山路，它就变成东路跟西路。那个很多的道路过了现在的忠孝之后，就变成南路跟
1: 北
0: 路。嗯、北
1: 路
0: 哦，林森南路、林森北路，对不对、
1: 嗯？
0: 中山路本身也是中山南路跟中山北路。哎，那大家就会疑惑啊，比如说像刚才主持人提到，如果我是走敦化南路，哎，敦化南路跟敦化北路分界线在八德路，哎，
1: 不是在忠孝，
0: 它是按照以前的中正路啦。
1: 哦，不是用现在的忠孝。
0: 对对对，它是用，因为那时候就有那个敦化，所以那时候它是过了那个八德路，因为以前八德路是中正路，所以像是那个敦化还有光复南路、北路，它也是过了这个八德路，
1: 嗯、
0: 哦，然后复兴南路也是这样过了八德路。所以即便八德路虽然现在感觉它就是没有很重要，可是从这个路名上面还可以看得到它
1: 以
0: 前的荣光，
1: 还有以前很高的地位、
0: 哎、对，以前的地位。然后大家就很好奇啊，哎， 那为什么信义路、仁爱路没有信义东路，没有信义西路？因为他们起点就在中山路啊，他只有从中山路以东，哦，就像景福门那边那个圆环开始分界出信义路跟仁爱路，那以西就没有了，所以他们就没有东路跟西路啊。对，那和平路还有，所以就和平东路、和平西路这样子。对啊，刚好信义跟仁爱没有，所以必须要跨越中山路。所以你就发现台北市的市区，它的道路的路名如果有什么什么东路的话，它一定会要跨越中山路。这规律大概掌握之后，可能就台北市的整个市区马上通，对不对？
1: 哇，要开计程车的话，可能要先搞懂。
0: 是啊，Uber 计程车或者说像外送，你如果先搞懂这个大概地图可以省掉一半的时间去看到，马上再闭着眼睛也可以骑到目的地。
1: 不过现在大家都靠 Google Map
0: 导航，对。
1: 不过讲到这个路啊，我一直都会记得。当年余峰逐鹿台湾的时候，您的书里头写了一件事情，我后来印象深刻，因为我就想说，刚起筋呢，就是你说台湾很多公路的交汇点，尤其是省道的起点，是在行政院旁边，
0: 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个很重要的那个路口，忠孝西路跟中山南北路的那个十字路口。
1: 十字路口，对，我有一次就特别经过去看，真的看到那个林字，
0: 零公里这样，
1: 零公里的那个林字。那从那以后呢，我每次经过行政院，经过那个路口的时候，我就说，这里就是省道的起点。
0: 这个路口，就我们刚才一直在提到那个现在忠孝东路跟中山南北路的那个交汇十字路口嘛，以前的中正跟中山的十字路口。
1: 是
0: 这个十字路口除了定位整个台北市区的街道命名，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东北西南的省份跟城市，还有那个东路跟西路、南路、北路的交汇点之外，它同时也是全台湾省道的起点。全台湾省道就以它为主，西部最重要的干线就是台一线嘛，对不对？
1: 对，
0: 那台一线起点就在这个地方。东部最重要干线是台九线，对不对？台九线的起点也在这个地方。
1: 你看多神奇啊。
0: 对啊，就是以它为起点。
1: 台九线我们是要走到那个花莲去耶。
0: 对，走到花莲去。那最后台一线跟台九线又在屏东丰港又合在一起。以后经过就知道，我到丰港，那你要想，它起点就在行政院前面，对，啊，你经过行政院就，它终点就在丰港，两个就殊途同归啊，
1: 非常有趣。除了你刚说，除了台九线、台一线，
0: 还有台五线跟台一甲线，都在这个地方作为它的起点。所以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后来我们就是把它设立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指标，上面就有个零 KM。就代表我们台湾的公路原点，公路原点，原始的原就是它的公路的起点的意思。因为这个设置在东京也看得到，东京有他们的公路原点，然后北京也有，西班牙马德里也有，因为我都去过，就看一下他们特别设一个牌子，一样会写个零 KN 这样子。那也是因为这个因素，就是那边弄了个牌子零 KN 这样子，就是我们的公路原点。像是大家经过，因为经过那边比较不容易，原因是因为忠孝西路弄了个地下道啦，大部分就从地下道就穿过去，就看不到那个原点。但是如果下次你是走旁边的侧车道的话，或者从那个中山南北路要跨越那个南跟北的话，就可以看到那个牌子。

0: 台北市也有几条是以人名来命名的道路，
1: 对对对，比如说我们最熟悉那就罗斯福路嘛，
0: 罗斯福路，还有林森，
1: 林森路，
0: 南北路，
1: 林森路很多，全台湾很多林森路，新竹啊、台中啊、台南都有林森路，这个其实默默的就是占据在我们各县市当中以人名为命名的路名。台中有一个大家可能看不太出来是文心路，台中的文心路也是台中的重要的干道，
0: 对，
1: 很多人都不知道文心路怎么来的，我那时候也不晓得，因为我特别去查过去要到底为什么叫文心路，我还以为跟文心雕龙有关，想说哇这么中文系的嘛，对啊，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曾经有认识的叫曾文坡啦，曾文坡市长，然后他夫人就是什么什么新，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文跟新合起来就变文心路，因为文心路的确是他任内盖起来的，原来是这样子，
0: 不过把市长夫人的名字加进去的应该是比较特别，
1: 也比较特别一点，对啊，而且他路名听起来 OK， 当时没有意见，我们也没什么意见呢。
0: 文心路第一个好看，
1: 对，
0: 第一个好看，第二个也很好写，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也是不错的。
1: 其实讲到这个人名为路名哈，其实以前台北有一条很神秘的公路，大家可能不知道，它叫做麦克阿瑟公路。
0: 麦帅公路，
1: 麦帅公路，为什么麦帅公路大家印象不深刻呢？因为它存在时间非常的短哦，从1964年到1977年，不过存在在这个地球上13年就不见了，就被拆掉了。其实麦帅公路就是以前台北到基隆的高速公路，就是那时候因为台湾要盖高速公路嘛，然后我们就先试盖了一段，就是从台北到基隆，我们先把它盖起来。
0: 这还算台湾的第一条，
1: 第一条高速公路哦，对，应该说快速道路啦，但是已经高快速道其实是一样的，就是类似的概念，它是一个封闭式
0: 的高速，
1: 封闭式的道路，因为全台湾没有一条是像它都全程封闭，你可以开很快的。那只是说这个麦帅公路哈，当时盖起来之后啊哈，它的设计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哈？它是双向道而已，双向各一车道，然后中间给你画双黄线，也没有分隔道。你想想看，如果我们现在高速公路没有分隔岛，就双向连线道，你敢开吗？
0: 好歹也要放一台纽泽西护栏嘛，对不对？
1: 像美国高速公路，它那个双向还中间分得很开，因为它安全问题嘛。
0: 就是、
1: 对啊，你车祸你丢到中间，你不要去影响到对向来车。
0: 高速公路如果说中间没有做分隔岛，通常是做所谓的战备跑道用，
1: 对，
0: 但也一定会有一排那个纽泽西护栏在那里。
1: 对，会有纽泽西护栏，而且它会距离那个分隔岛会比较远一点。像那个战备跑道，它两侧的那个距离比较远。可是麦克阿瑟公路、麦帅公路不是，它中间就是小小的这个双黄线，
0: 就等于是一般的道路。
1: 应该是说它是封闭式道路，
0: 封闭式，
1: 然后直接通到基隆，
0: 宽度是差不多，
1: 宽度差不多的。所以可想而知因为当时的那个驾驶的素养也没有像现在那么高啦，所以超速的啦、逆向超车的啦、违规的啦，很多车祸非常的多，那政府也很头痛啊，因为死伤很多嘛，所以后来他们发现这样不可行。那为什么当时这样盖？就是因为没钱当时政府省钱，想说我们就折中就盖这样路出来，结果它的衍生出来就是死伤太多了，后来才把它整个给砍掉。不过这砍掉也没有让它不见，应该是说原本的路廊砍掉之后呢，重新设计了新的路，就是现在中山高速公路。现在中山高速公路从内湖交流道一直到基隆，就是以前麦帅公路的路廊。我们说路廊是因为它不是把以前的路直接弄，而是要把它整个砍掉，然后重新设计新的高速公路，然后透过美元灯的管道设计新的高速公路之后才通车，然后就变成我们现在所看到双向四线道，然后中间又有护栏这样子。那至于在台北市区这一段，因为高速公路从内湖交流道之后就往西向，然后往那个三重那边过去了。至于它往台北市区的这一段，就是现在的环东大道还有那个南京东路六段这边，它的终点就是现在的南京东路五段的麦帅一桥。
0: 所以桥在
1: 麦帅前面，这个也是新盖的。
0: 对，
1: 只是说因为它以前是麦帅公路啦，所以他们
0: 沿用麦帅
1: 这个名字，名字就是让你知道原来以前是麦帅公路的起点。以后经过这个南京东路五段经过这个麦帅公路，或者经过环东大道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南京东路六段，你可以遥想一下以前这边是
0: 叫做
1: 通往基隆的高速公路，但是不是很好走啊，因为这个路况很多，对吧？存在不过才13年，因为存在太短了，所以蛮神秘的感觉，就是我们 很多公路迷讨论到这个麦帅公路，哇，神秘的一条路，因为他留下的东西也不多啊，影像什么都不多，大概看到就是那几张啊，就是当时大概仅存的几个彩色照片这样子。
0: 是，尤其他这个命名又这么的威武啊，用麦克阿瑟元帅的名字来命名，
1: 是
0: 啊，结果存在的时间没有很
1: 长。
0: 不过呢，就像麦克阿瑟他说的。I shall return
1: 哎，对，他也回来，
0: 我又回来了。
1: 你把他拆掉之后他又回来了讲得真好
0: 好的，今天呢非常谢谢哦，这个我非常敬佩的于峰于老师呢，特别从台中啊，到台北来跟我们录了这一集的节目，跟我们聊一聊台北市很多路名跟地名，跟环境还有跟一些历史的文化一些演变的关系。非常谢谢于峰，谢谢
1: 谢谢谢谢。
0: 今天的印象台北就进行到这里咯，祝福您平安顺心，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如果

父母老了，走不动了，希望你记得，小时候是谁扶着你一步一步的学走路。当父母老了，讲话不清了，希望你会记得，小时候是谁一句一句的叫你讲话。当父母老了，记性变差了，请你记得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Bay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
3: 早安，听众朋友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今天是西元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中国农历的马年丙午年8月初4。首先，我们来关心纽约市今天的天气。纽约市今天呢是多云时晴，气温最高在75度左右，最低58度。明天星期二72到61度，天气是晴天。星期三79到68度，天气是多云时晴。星期四80到70度，多云时晴。好，我们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提要。WGBB AM 1240中国广播。路透社表示，中国紧抓的稀土金属乙醚预料成为川普和习近平重要谈判的筹码。川普在昨天表示，美国有能力普遍发放每人5000美元，而众议院议长表示必须要经过国会批准。也门叛军青年运动组织挺进了红海，改变权力平衡，波斯湾国家面临艰难的选择。冲绳岛12年来首度见到保守派支持日本强化台湾海域的周边防卫，增添了助力了。在印尼部分地区，火场烟霾飘向了新加坡，天空灰蒙蒙，造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美国飞行员在伊朗遭到击落以后首度的接受访问，骨折受困48小时获救。美国联邦能源副部长表示，扩大出口，台湾可以持续取得美国的资源。世界台湾跟欧洲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年度大会，立陶宛的前国防部长表示，台湾的国家安全无可取代。根据分析报道，各国重新的衡量跟美国的关系，而美国原先的首选已经蒙尘了。川普访问爱尔兰，临别的时候送大礼，宣布取消威士忌酒的关税。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继续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提要。前英国首相强生搭乘火车离境，结果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火车站。中央情报局前局长金喊非常可怕。

美国威斯康星州州长在上个周末在竞选期间，候选人搭乘飞机，结果飞机坠落了，在湖面上游泳逃生。华府被誉为不要再磕盟友的关税，专家已经呼吁美国、日本、南韩应当联手对抗中国造成他的经济胁迫。复制委内瑞拉的模式，川普说美国可能继续留在伊朗，要掌控石油资源。北约秘书长表示，北京如果侵犯台湾，习近平将先打给普京来牵制欧洲。美国的柴油价格上升到最高点，川普甩锅给泽伦斯基，他说不要再炸俄罗斯的柴油设施，拒绝要踩刹车。川普还说，谁赢得 AI 谁就会全面的获胜，不理会 AI 的巨破的执行长同声要求他减速，川普拒绝。美国如果对台湾军售的话，那么习近平会取消和川普的会面吗？川普在昨天做出了回应。川普逼加拿大要转向欧洲，加拿大总理卡尼已经抛出，他说欧盟连续成员的构想。韩国跟美国的3500亿美元的投资协议继续的卡关，代表表示我是来完成谈判的，结果没有谈成。卫星照片发现俄罗斯的炼油厂外堆了货柜竹高墙，防御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在分社的社长谈到了台湾海峡最新的局势，他说战争不会有赢家，美国会挺台湾并不等于美国会出兵。 WGBB AM 1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伊朗的商船继续在霍姆兹海峡遭到袭击，结果造成一个人死亡，四个人受伤，而到底是谁攻击，目前没有任何一方出手承认。沙特阿拉伯陷入了最糟的情境，也门的反叛军青年运动组织攻击红海的油轮，而伊朗卡住霍姆兹海峡最大的盟友并不想出手。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也门叛军青年运动组织最近如闪电般在曼德海峡周边挺进，威胁红海一条至关重要的航运水道，而被指控跟伊拉克的民兵有关的无人机攻击事件，而迫使一条重要的输油管线关闭了。同时，伊朗持续干扰霍姆兹海峡，对沙乌地阿拉伯来讲，这些局势的发展犹如噩梦一般，已经让全球的能源市场紧绷了。美联社指出，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的盟友美国最近显得难以预测，有的时候甚至不太可靠，而川普似乎不愿意在美国其中选举以前扩大一场已经不得人心而且陷入僵局的中东战争。美国驻沙特阿拉伯前大使拉特尼在最近表示，最新的局势对沙国来讲令人极度的沮丧。他说，尽管他们对伊朗人抱持敌意，但是这是一场他们从来没有要求也一直非常害怕的战争，而一旦战争爆发，他们最糟糕的情景全部开始，已经成为真实的。今年2月28号美国跟以色列攻击伊朗以后，伊朗以飞弹跟无人机攻击沙特阿拉伯跟美国盟友波斯湾其他的国家啊，还有一些基础能源设施，还有就是美军在波斯湾盟友的基地，因此关闭了霍姆兹海峡，使得这些国家的石油天然气出口受到的阻碍，震撼了全球的经济。沙特阿拉伯透过一条横跨阿拉伯半岛把石油输送到红海的管线，避开了部分最严重的冲击。而在红海，沙特的石油可以经由埃及的苏伊士地中海的输油管线，还有苏伊士运河出口到欧洲，也可以沿着穿越曼德海峡通往印度洋的航线再运往亚洲。但是到了七月份，沙特阿拉伯跟也门的反叛组织青年运动组织在形成敌对以后不断的遭到攻击，使得沙特阿拉伯现在两头想要运出天然气还有能源物资受到大大的阻碍，使得沙特阿拉伯目前呢形成了左右为难，陷入了困境。同时在过去几天，青年运动组织从沙国支持的也门政府军手中夺取了红海重要的港口城市摩卡以及红海岛屿毗邻岛，增强了他对于封锁沙地船只经由曼德海峡运输的能力。 沙特阿拉伯从2015年开始跟青年运动组织交战了多年，一直到2022年才达成停火协议。英国智库表示，青年运动组织最近取得了进展，加大了在沙特做出回应的压力。每一个可行的选项都伴随着严重的代价以及不可确定的结果，而沙国也可以寻求跟青年运动或他背后支持的伊朗透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但是青年运动组织要求要解除由沙国主导的封锁。另外一方面，如果没有取得美国重大的让步，伊朗也没有太大兴趣来协助稳定区域的局势。智库专家表示，如果没有持续美国支持，沙国将很难达成目标。而过去沙国跟青年运动组织交战的时候，曾经获得美国比较一致的支持。他说，就目前了解，白宫并不热衷于介入，主要的是川普不愿意在美国其中选举以前开辟另外一场扩大战争的局面。 WGBB AM140 中国广播，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6: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及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根据智库分析，现在美国的盟友开始重新衡量跟美国的关系，因为原先的美国首选，现在他们认为变数太多。 美国长期以来向来是各国政府存放资金、采购军备跟留学生的首选，但是如今这种地位开始出现了松动。根据华府的新闻网站指出，虽然这不代表各国正全面放弃跟美国的伙伴关系，而美元的主导地位依然稳固，美国的盟友仍然高度依赖美国的军事力量，美国也仍然是全世界留学生的首选。但是即便各国只是稍微保持点距离，也会削弱了美国经济跟地缘政治实力的常年优势。在荷兰，上个星期就从美国跟加拿大运回了86吨的黄金。直截了当的举动是为了防范极端系统性的风险。而法国已经把全部在纽约的黄金运回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国内也掀起了新一波的论战，检讨是否继续要把黄金存放在美国。另外，面对美国国债市场的动荡，全球规模最大的挪威主权财富基金也宣布计划要减少持有美国的公债。除了金融领域方面，欧洲国家也在寻找降低跟美国的依赖方法。在武器军备方面，路透社揭露了欧洲正在寻求增强向在地供应商采购军事装备，降低对美国军事武力的依赖。科技的领域方面，路透社也报道了欧盟今年夏天所提出的计划，希望降低对美国企业的依赖，并且开始起草云端运算规范，限制亚马逊、谷歌跟微软美国的大企业竞标涉及敏感资料的合约。不光是各国政府，全世界的民间社会也开始重新审视跟美国的关系。最新一轮的国际留学生的申请季节，全美国大学的国际学生的申请量大大减少了10%，充分反映了美国越来越紧缩的学生签证的政策，以及川普政府强硬的移民立场所造成的效应。在旅游观光方面，随着美国跟传统的盟邦关系紧绷，2025年到美国的外国旅客下跌了 5.5%，创下了新冠病毒疫情以来的首度负成长。其中加拿大到美国的旅客去年锐减了 25%， 跌势一路延续到今天。自从川普回国以来，德国到美国的游客人数也大跌了 25%。 德国旅游业协会坦言，政治因素是造成下滑的原因之一。根据皮尤国际研究中心最近一期的调查显示，美国的国际地位在西方国家世界受到了冲击最为严重。在接受调查的10个国家里，只有匈牙利跟波兰有 50% 的受访者民众认为美国是可靠的伴侣，而其他都低于 50%。 英国金融时报指出，过去西方经常嘲讽金砖国家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彼此缺乏共识，而且很少有建树的新兴市场的凑合体。然而面对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大棒，在伊朗掀起的战火跟他对于国际合作体系的敌意，目前拥有10个成员的金砖国家体系在上个周末展现难得的团结，其中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高峰会的东道主印度总理莫迪等金砖国家各国元首，在上个周末共同敲定了一份长达45页的联合声明，严厉谴责保护主义跟经济制裁，并且大声疾呼波斯湾地区应当实现和平。而明眼人就看出这主要就是针对美国。另外一方面，全世界最富有的10大家族，中国第一大家族上榜，已经传承了被誉为是2500年。这次高峰会议与会的人表示，习近平、莫迪跟普京在会场上笑容满面携手的画面，恰恰跟西方目前混乱的形成强烈的对比。他们评论当前川普单打独斗一意孤行，而欧洲各国则深深陷入了债务攀升跟移民争议的政治泥淖，无暇顾及其他的事物。亚洲集团负责印度区域的专家表示，这次在印度举行的金砖高峰会议上所呈现的，正是各方对于川普主义累积的不满，这也是金砖集团历来政治立场最趋于一致的一次。 某种层面来说，这是川普主义的咎由自取。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6: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9月24号访问美国，会晤美国总统川普。路透社表示，中国现在手中紧紧握住稀土的金属原料乙，而这项供应中国是紧抓，预料成为两国元首会晤的时候重要的议题。路透社表示，美国需要金属乙，而中国则是这种冷门稀土金属的主要供应者，而像在其他关键矿物领域一样占有主导的地位。中国去年开始并没有出口乙到美国，之后的供应也非常不稳定。供应不足对航太、能源、半导体产业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凸显了这种稀土金属的原料已经跟现代制造密不可分。金属乙除了用于荧幕显示器、半导体跟镭射等等领域，也用在隔热的涂层，保护飞机喷射引擎免受高温的伤害，因此具有战略的重要性。有关于金属乙的市场，确切的规模资料很少，连美国地质研究所也无法确定全球已开发到底有多少的金属乙，但是估算全球去年金属乙的矿产量介于1万到1万5千公吨。乙的重要性使它成为中国贸易磋商的工具中一项有力的武器。全世界几乎所有的金属乙都来自中国，但是北京当局从来没有公布任何开采或者是生产配额的资讯。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中国去年四月对金属乙跟另外六种稀土实施出口管制，导致了国外供应几乎完全停滞。去年十月底，习近平跟川普在南韩的釜山举行会谈以前，美国重新的收到了金属乙，然而会谈结束以后，金属乙再次的供应中断。到今年二月，金属乙严重短缺，导致了美国涂层供应链的停产。中方今年三月对美国出口多达60万吨的金属乙氧化物。根据了解，白宫代表某一家很难取得出口许可证的重要企业出面，直接介入以后才促成。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几个月以后对中国出口金属乙步调缓慢感到遗憾，他坦言，有的时候我们必须提出我方的立场。尽管川普今年的五月访问中国，北京也声称将跟华府合作来处理针对稀土出口的合理关切，但是出口又再度中断，一直到七月才出口29吨而已。美中贸易僵局扩大的时候，显然北京把金属乙当作施压工具，供应量仅仅足够以避免局势演变为全面对抗，但是不足以减轻供应链的压力。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去年11月在国会答询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的事态，引发北京强烈的不满，之后几乎东京没有收到任何的金属乙。除了金属乙、镓、锷以及钗等等其他重要的金属也遭到供应链中断，使人联想起2010年中国跟日本因为东海争议岛屿发生外交冲突以后，北京就限制稀土出口这件事。此外，随着欧盟对中国贸易逆差持续扩大，欧盟的贸易事务部表示，他呼吁中国十月底以前要解决相关问题，否则中方将面临另外寻求解放的庞大政治压力。同时他也期盼就中国关键的矿产出口管制要进行谈判，而金属乙几乎肯定就成为讨论的重点。同时他们认为，在稀土的原料之中的金属乙如今位居全球的政治核心，只要北京紧握供应权，这种稀土的金属元素它的地位就不会动摇。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了，关心财经新闻。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7: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财经新闻，南韩的股市盘后交易新制度上路了，可以一直交易延长到晚间八点， 而且改采即时买卖。好，我们继续关心财经新闻。为了对抗马斯克的新链，欧洲的电信四大巨擘进攻卫星服务，同时中国的 token 用量暴增，年复合率增加将近 12% 倍。智慧型手机第18代 iPhone 18已经上市了，而 iPhone 17的价格竟然不降，反而还涨价。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在光博会的经验 1.6T 变成了主角，已经开始量产。这是在中国所举行的第27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正式开幕，最近在深圳召开，而在光博会上 1.6T 已经完全站上了 C 位主位，成为组件到光引擎、光晶片再带调节器、光纤材料、测试设备等等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成为亮点。而光通信产业这个产业链正在迎接新的一轮产品的替代。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其他的财经新闻。台湾台积电

业链正在迎接新的一轮产品的替代。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其他的财经新闻。台湾台积电集团的二纳米跟三纳米先进制程扩产，营收将持续的刷新记录。南韩的三星电子 SK 海力士在先缴出5年电费，这是南韩政府目前对于电力提议。被誉为是动机不单纯， AI 的巨破一声齐喊要延缓研发的动作。前白宫的 AI 沙皇他说，要做就做，不要再装模作样。通货膨胀增加了升息的压力，七大工业国的中央银行在鹰派抬头。 AI 的三大巨破喊出了刹车，晶片股遭殃。分析师表示，目前的市场可能会出现短空长多。沙特阿拉伯为了避免风险，绕道霍姆兹海峡的输油管也切断了，布兰特北海原油应声上涨，直逼每桶108元历史的新高。美国股市跟期货开盘跳水，纳斯达克急跌了超过1%。 AI 巨破齐声喊放缓，加上联准会升息的几率高涨，本周在华尔街市场跟国际股汇市市场非常值得关注。美国联准会将召开利率会议，联准会主席华许的公信力面临严峻的考验。而在华尔街市场的专家预估，联准会这个星期升息的几率会高达90%。同时美国股市还有其他的一些变数值得关注，而联准会的传声筒已经发出了警告，可能升息不止一次，市场开始压住明年六月以前至少会升息3次。八大工业国之一的日本不止永和还力拼燃料的效率。日本考虑新建新一代的FBR 核子反应炉来降低仰赖进口的金属铀。 OpenAI 今年不公开上市，执行长强调安全摆在第一位。美国跟日本这个星期或者是稍后就会升息，而且几率非常高，但是如果银行如果采取了其他的行动，恐怕将会震撼了全球市场。同时专家已经表示，美国股市债市将会破涕为笑。美国的柴油价格飙高，分析师说特斯拉的电动卡车商机大好。

香港的故宫编码时尚引领潮流，集结了全球时尚领袖，创先新区。美国、日本等等的先进国家债台高筑，凸显了新兴国家它债务的韧性。辉达公司执行长黄仁勋驳斥辉达循环交易的疑虑，他声称资讯安全将是 AI 下一个大市场。美光集团寄出了历史上最高的奖金酬额，全球6万人受惠。另外，八大工业国之一的日本率先，日本中央银行下个星期估计要升息一码，暗示将会加快升息的脚步。OpenAI 表示安全风险升高，希望同业一起放缓尖端科技的开发。美国国债的殖利率开始走升，专家表示恐怕是 AI 泡沫化破灭的警讯。国际油价在高档盘旋，亚洲许多国家通货膨胀跟财政的压力持续的增大。中国汽车企业1555规划新能源汽车渗透率。

宾 70%， 2030年要登上了汽车界的强国。台湾经济成长持续的强劲，在宾士跟 Lexus 目前加码布局，中东战火阴霾不散，油价自从四个月以来继续的向上攀升。以上就是有关财经新闻，继续我们来关心今天来自北京、香港跟台北的消息。这里是 WGBB AM 1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首先我们关心来自北京的消息，中国国安部长发出警告 AI 有六大威胁，强调坚持党的全面领导。金砖高峰会议，习近平提出了五项倡议，建立 AI 开源专区，智能制造合作。

香港的智慧型手机预售结果爆发了信用卡盗刷潮，两天超过700件盗刷的案件，而涉款的金额高达187万美元。澳门首宗的国安案件前议员欧锦新遭到指控三项罪名，不公开审讯。中国尊撞击事件以后，北京收紧了无人机管理，将全区域的清零。零件高度依赖，美国媒体表示，美国发展机器人很难去中国化。根据一项统计，在香港的博士生的奖学金申请第一次突破10000人，96.5%不是本地的香港学生。北京商业航太发展蓬勃，首度的整新出口东南亚。情系牵手两岸，在江西和台湾的青年短影音透过光影与交流。中国最大最高海拔的风电开工，在德阳市住进了新疆的高原荒漠。以上就是来自北京跟香港澳门方面的新闻，继续我们关注今天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台北今天新闻评论：行政院长卓荣泰背叛，跟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失礼，到底哪个比较严重？美国东京穿防弹衣却扯上了台北的治安，台北市长蒋万安强烈谴责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他是谁在转移话题？中国9月15号要收紧边控，台北陆委会副主委表示，到中国的橙色示警暂时不升级，禁团令仍然维持。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好，我们继续来关心今天的美国重点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接二连三地提出支持爱尔兰统一，英国跟爱尔兰的政界冷处理，他说轻率的言论毫无意义。川普说谁赢得 AI 谁就赢，川普淡化了 AI 发展的风险，他说我更怕输给中国。与美国分手，加拿大密谋要闪婚欧盟，加拿大总理卡尼提出欧盟准会员的概念。川普访问爱尔兰，临行前送大礼，宣布取消威士忌酒的关税。美国 F-15E 战斗机日前在伊朗上空遭到击落获救以后， NBC 电视台表示疑似中国制造的尖射飞弹建功了。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国内的消息。OpenAI 的奥特曼执行长再度喊出 AI 要开始紧急刹车，放慢脚步不是停止，最大的难题是中国。一架货机坠毁在迈阿密，造成5人死亡，亚马逊暂停跟21家航空公司的合作。根据统计，全世界第二大排放结果开倒车，美国打算要取消发电厂温室气体的排放量的限制。AI 发展目前缓慢，要得看美国跟中国的安全共识。奥特曼表示，川普跟习近平如果达成协议，应当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市场反击作对，美国财政部长变森特试图要操纵国债的市场，反而推升了利率。国安局大规模的重组，专注于 AI、 中国以及网络安全等等5个方向。继续我们关心纽约和社区的新闻。为了改善学生长期的旷课，纽约公立学校设立拒绝学习的联络员，
恐怕会增添老师的负担。纽约市议员喊出特殊高中招生制度要改革，结果在亚裔的亚潮联盟表示反对。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纽约市长曼达尼执政到现在获得将近 60% 的纽约市民许可。曼哈顿居民抗议开发案件破迁停车位在社区的两个桥社，呼吁政府要直接的介入处理。 WGBB AM 140中国广播，以上就是来自纽约和社区的新闻。继续我们来关注今天由联合国广播处所提供的最新消息。也门战事的升级，流离失所的危机每小时都在恶化，联合国发出警告。联合国秘书长古迪雷斯出席了在印度举办的金砖国家高峰会议，他呼吁要塑造包容性的全球增长。安理会表示，重振反恐的斗争来应对不断演变的恐怖主义的威胁。根据联合国气象组织最新的统计，今年2026年8月份是地球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8月。以上就是联合国总部今天所传来的最新消息。今天是9月14号，我们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哪些重大的事件。罗马帝国最后一位皇帝在西元81年，罗马元老院认可由图密善继任提图斯继位，是罗马帝国弗拉维亚王朝的最后一位罗马皇帝。西元1960年，当时的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烏地阿拉伯、委内瑞拉五大石油国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召开会议上决议成立石油输出国家组织，也就是现在的 OPEC。 西元2015年，物理学家透过了镭射干涉重力波天文台跟处女座干涉仪而第一次观测到重力波的现象。以上就是历史上的今天所发生的重大的事件，提供您做参考。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

0: 沙特阿拉伯被誉为目前是陷入最糟的情况，因为在霍姆兹海峡遭到伊朗的封锁，改道到红海输出天然气跟物资，又遭到了也门青年运动组织攻击红海。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不断地喊出，如果其中选举共和党掌控了参众两院的话，要普遍发放每人$5,000，但是众议院议长强生表示必须要经过国会通过。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气温最高在76度左右，最低58度，明天星期二晴天，72到61度，星期三79到68度，天气晴有云，星期四晴时多云，80到70度。以上就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4: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5: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Radio.
4: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医药与科学。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谈的啊，大家一定会很有兴趣，就是用什么样的服务啊，用什么样的食物，不是服务啊 food， 什么样的 drink， 包括饮食这两个重点，而可以从科学的角度呢延缓我们的人类的衰老。所以这个题目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听了会很有兴趣，哎呀赶快啊，我们要吃什么喝什么，那么才会让我们从这个饮食方面，饮就是喝的，食是吃的啊，吃的食物，饮的是什么东西，那么饮食到底有没有秘诀呢？是不是的确能够经由饮食上的营养带给我们在身体上的健康，而延缓我们对生命上的依赖呢？所以今天这个题目呢，希望听众朋友听到喽，赶快要仔细的拿个笔啊，把它记下来，让我好好的为听众朋友来介绍。六个饮食的秘诀将有助科学的延缓衰老。那么到底是哪六项不同的饮食呢？我们来听一听，这是来自于 Render， 也就是百康仁德内科潘展好医生，他针对老年人的温馨而提出的这一项很温暖的，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建议。通过好的饮食跟科学方面的证实，会有助于延缓我们的衰老，也能够让我们的人生活得非常的愉快。随着年龄的增长，健康饮食的重要性越来越让我们了解，它是对攸关我们生命的长跟短。在纽约的百康仁德医疗集团，也就是 RENDER R-E-N-D-R 这一个内科医生潘展豪 Brian Poon 啊Poon， 这是广东话，我还记得，所以 Brian Poon 也就是潘展豪，三点水一个潘。这位潘医生呢，特别指出，对老年人来说呢，合理的营养不仅仅能够维持一个活力跟你独立生活的能力，而更能够有助于延缓他的衰老的速度，预防我们的慢性疾病，保护我们肌肉力量跟认知功能。什么是认知功能呢？就是你对事情的了解，你的脑袋很清楚，知道自己说什么话，做什么事啊，这就是所谓的认知功能。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潘展豪医生针对老年人饮食，他所提出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建议。这个重要不在钱的多少，而在于你怎么样来吃有营养的东西，该吃一些什么样在你手边就能够找得到的一些好的食物。第一个，要营养均衡，食物是多样性的，老年人每天最好要吃12种食物啊，我没说错啊，是12种啊。这个潘医生建议你要每天算算看啊，你是不是吃各种不同的食物，而每一周呢，你要吃有25种，也就是12乘2，就是超过24种以上。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告诉你，你要多吃多样性的不同的食物，而不是老只吃那几样东西啊，千万不要挑嘴，只吃那几样东西，要吃很普遍的有营养的多样性的食物。好，我就来讲讲怎么样多吃东西。第一个原则，要营养均衡，食物要多样性。老年人每天最少吃12种食物，每一周呢吃到25种以上。那么怎么样才能够算出来呢？有些老人家，哎呀真麻烦，我每天吃来吃去就那两三样。其实呢，两三样对老年人来说最糟糕，就是你吃的太偏了，你没有完整的营养。这时候我只能够先提醒你啊，维他命一定要吃了，否则你吃的东西都很可能没有营养，缺少营养，长期呢会很危险。记得啊，要吃多种维他命。好， 怎么样吃营养均衡呢？第一个，四种食材一定要有。第一个，全谷物，小米、玉米、荞麦啊，不要去吃精致的白米或白面。所以呢，在这里呢，告诉大家要多吃杂粮啊。第二个，要吃蛋白质的东西。什么是优质蛋白呢？大豆还有杂豆啊，大豆、杂豆。什么是杂豆呢？花生米啊，黄豆啊，哦，拿黄豆来糊牛肉啊，吃点花生米啊，可以做白煮花生啊，等等啊。那么再其次，当然就是鸡蛋啊，蛋白，这个鸡蛋的蛋白是最好的，所以在这里要告诉大家，蛋一定要吃，哪怕你是煎个蛋、炒个蛋都好，一定要吃蛋啊，因为蛋白还有蛋黄都是很有营养的。各类的蔬菜，在美国最好就是 broccoli， 就是西芥蓝，也就是我们叫西兰花啊，就西兰花、西芥蓝 broccoli 是最好的。还有呢，就是菠菜啊，菠菜也非常好。为什么呢？菠菜富含铁质，这点很重要。那么其他的还有什么生菜啊等等，生菜就比较差了一点啊。所以菠菜还有这个大豆，还有这个，当然每天要吃好更多的充分的蛋白跟蛋黄呢，那就是吃个蛋啊，早上一个蛋，晚上一个蛋啊，各两个鸡蛋或者是鸭蛋都可以，这是很重要的。这是蔬菜方面。那么在蔬菜上面呢，最好就是芥蓝呐 broccoli， 这是非常便宜啊，一买就一大朵。如果你不会炒，我建议大家拿水一烫啊，把它烫了以后呢，撒点盐，放一点麻油，这个是最好吃的。我建议的 broccoli 就是西芥蓝啊。那么菠菜也很好，菠菜洗干净了烫一烫也可以吃。所以呢，深色的蔬菜里面最好吃、最有营养的铁就是菠菜，另外呢就是西芥蓝 broccoli 啊，在这里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忘记。还有呢，新鲜的水果，美国啦，不缺柑橘，不缺苹果啊，这也是在超市里面最便宜的两样蔬菜，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利用。那么足够的蛋白质呢，我们吃什么？最好就是吃蛋啊，就是每天一颗蛋、两颗蛋是非常好的，不管是鸡蛋、鸭蛋都可以。那么其次呢，蛋白质还有什么呢？就是黄豆，用黄豆糊牛肉。我建议啊，这是我个人提的建议啊，黄豆糊牛肉，牛肉有铁，那么黄豆有很多蛋白质，黄豆糊牛肉就是卤啊，用黄豆来卤牛肉呢，非常非常的好吃，这是北方人的一种吃法啊，提供给听众朋友。黄豆糊牛肉就是把这个牛肉先烫一下啊，把血水烫掉，然后呢把黄豆洗干净，黄豆里面呢放上八角啊，放上这个生姜啊，放上生姜，再放上一点大蒜啊，然后酱油，用黄豆糊牛肉非常好吃，就是卤这个牛肉了。好，到时候黄豆有蛋白质，牛肉也有蛋白质，有铁质，都是非常好的。然后呢，再其次呢，就是要多吃这个菠菜，菠菜富含有铁，然后芥蓝啊，西芥蓝在美国很多啊。西芥蓝呢，我是建议大家拿热水烫一烫，如果你嫌它太没有味道，蘸点酱油加麻油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推荐。然后呢，多吃苹果还有柑橘，在美国这个苹果柑橘是很普遍的，所以也很便宜。那么优质的蛋白当然除了蛋之外呢，就是鸡蛋鸭蛋咯，再其次呢，优质的蛋白就是肉啊，多吃牛肉，多吃这个猪肉，在猪肉里面呢它有蛋白质，最重要还有铁，牛肉也有铁，所以红烧牛肉啦，红烧猪肉啊都是非常好的。优质的蛋白最重要呢是可以对抗我们肌肉的流失啊，所以老年朋友千万不要吃素啊，多吃这个牛肉、猪肉。但是呢，如果你实在不想吃肉吃素的话呢，你至少要吃蛋啊，这个鸡蛋是不能少的，也不能够吃得太清淡啊，这个太清淡的食物都是 只有菜而没有肉质，没有蛋白质是不行的。所以在这我要再三提醒大家，随着我们年纪变大，我们的肌肉会松弛，我们需要有蛋白质，而且需要有铁质，是非常重要的。一克的蛋白质是一公斤体重啊标准的需要。所以告诉大家呢，你一天呢至少要吃上2颗到3颗的蛋啊。你不吃蛋没有关系，但是你一定要吃肉啊，吃肉这一点也很重要。还有呢，用黄豆来烀牛肉，这是我个人的推荐啊，我很喜欢黄豆烀牛肉，因为黄豆也有蛋白质，而且很香，把牛肉烀起来呢，那个就是来卤这个牛肉，放点酱油，放点姜啊在里面。这个做出来绝对很好吃，这是我个人的推荐。黄豆烀牛肉啊，就是用黄豆来用酱油跟姜啊，还有这个葱啊，姜葱还有大蒜，把它卤这个牛肉，烀牛肉就是卤这个牛肉，结果呢就会非常好吃。如果你买的牛肉是有肥有瘦的话，可以一起，或者是用猪肉也是非常好的，这是可以让你既吃到足量的蛋白，而且呢又可以吃到肉啊所带给你的脂肪啊铁质啊等等。那么优质的蛋白，很多人说那我不吃肉怎么办，我是吃素呢，那么没有关系，那么你要吃有蛋白质的东西，这一点很重要。当然鸡蛋鸭蛋的蛋白质是很容易获取的，如果你完全不吃肉，那对于蛋白质的吸收是不够的。所以你不吃牛肉不吃猪肉，可以试试要不要吃吃鸡肉呢啊，把鸡肉烫一烫，然后放点酱油，加点姜醋啊，也很好吃。但是呢不管怎么样，一定要让自己吃足够的蛋白，因为足够的蛋白呢不但对你的大脑，对你的肌肉在流失上呢会有很好的作用啊，能够及时的弥补。再其次呢，如果你不喜欢吃肉，你吃素，那么怎么办呢？吃豆腐，所有跟豆类有关就是豆腐最好了，或者你拿黄豆啊，黄豆来做菜也非常的好。鸡蛋还有呢低脂奶粉还有这个瘦肉啊，这些东西呢都是非常好的蛋白质的提供。除了这就是吃鱼，如果你喜欢吃三文鱼啊啊 salmon 啊，还有鳕鱼啊，那么如果说你不喜欢去弄鱼的话，把罐头打开来啊，罐头里面有沙丁鱼啊啊，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及时可以补充你的蛋白质的东西。总而言之呢，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要记住，不吃肉你一定要去吃蛋啊，因为蛋白质是不可或缺的，还有多喝牛奶，少食多餐，稳定能量。对老人呢，老人的成这个所谓的代谢啊会变得比较慢，所以呢你有时候吃一吃就不想吃了，这时候我要告诉大家少食多餐啊，少食多餐是很重要的。那么一次过量，有的时候你吃太多你会觉得肠胃受不了，觉得都不舒服，所以呢宁愿少吃啊，然后宁愿多吃。多餐呢就是少吃多餐，吃一吃让它消化了然后再吃，你可以从一天三餐把它变成午餐啊，慢食啊，这一个很重要。然后最重要的呢就是呢要多吃其他的蛋白质东西，比方说酸奶啊很好吃，还有坚果也很好吃，阿们呐 啊这些东西，花生啊你可以卤花生啊，油煎花生太油了，可是可以用卤花生来吃，然后多吃水果。另外呢就是要多喝水，老年人常常懒得去喝水是不好的，有空多喝水可以帮助你呢消化，也帮助你新陈代谢啊，这一点很重要。所以没事的时候倒杯水，哪怕你喝茶或者是放点柠檬啊，或者怎么样，总而言之市面上我记得我曾经很喜欢买那个橘子粉啊，然后泡下去后它会冒泡的，有点苏打在里面，然后呢把它冰冻起来非常好喝啊，这种是用那种现成的橘子粉来泡这个橘子水来喝也是非常好的。总而言之呢喝水要够啊，要主动的喝水，然后呢 要多吃这个水果啊，黄瓜啊，番茄啊，多吃苹果啊，橘子啊，凤梨啊，那么纽约呢，当然因为冬季水果都比较贵啊，普通的水果不多，但是呢，到超市去看看有哪些水果是你喜欢的，多买一些放在家里面。那么一个礼拜给自己呢增加两三次啊，一天至少要吃一次水果，然后最好一天有两次，早晚来吃，不但可以帮助你的排泄，而且呢对于营养的吸收很重要。那么其中最好的水果就是香蕉，因为它含有很多很多的维他命。那么其次还有橘子啊，那么当然还有苹果，苹果呢在美国很便宜，所以大家呢不妨可以多吃一点。那么在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觉得在营养方面呢，最好的就是我们多吃豆腐跟豆类有关的东西。好在美国的豆很便宜啊，黄豆一大把，所以拿黄豆糊牛肉也是非常好的。那么蔬菜方面，当然我们在这边最好吃的就是芥蓝菜了，西芥蓝、西兰花菜，买来用水烫一烫就可以吃了。那么菠菜啊，你可以凉拌，那么还有大白菜也很好。其实在纽约啊，菜类并不缺，相信很多的朋友呢都可以知道它的方便性。那么水果呢，苹果啊，柑橘啊，也非常的普遍。最重要的，最重要就是大家要记得，年纪大了，我们的肌肉会流失，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就是要多吃有蛋白质的东西。除了我们要吃蛋啊，老人家其实早晚给自己补充一个蛋很重要，因为蛋里面还含有铁，蛋白质对我们来讲很简单。有时候老人家不想做菜，我建议大家拿水煮啊，水煮蛋完了以后呢，蘸点盐就可以很好吃了。那么其次呢，那当然就是你可以煎鱼块啊，美国有很多那个大鱼啊，一块一块的啊，买回来用油煎一煎，放点葱花在上面也非常好。总而言之呢，在这里呢，吃鱼并不是很贵的东西，而且很容易消化，还有鸡蛋啊，蛋白啊，还有豆腐啊，这边的豆腐也很便宜，一大盒一大块啊，两三块钱好大一块了。所以希望大家千万记住，不想吃东西没关系，可是你一定要吃鸡蛋鸭蛋，要有豆腐或者是其他豆类，再不然呢请你去喝牛奶啊，喝低脂牛奶，这一点很重要。希望老人家呢记住蛋白质不能缺啊，每天都一定要吃，而且呢避免你的肠胃受不了，你可以少吃多餐啊，这一点很重要。血糖不够一定要维持它的平稳啊，不要多吃这个零食，零食多吃不好，该吃食物的时候，该吃有营养东西的时候呢，千万不要不吃东西，一定要吃。那么加餐少餐多吃可以的，你比方说没有人陪你吃饭，你也不想说做菜，那么呢你可以做一点菜放在冰箱里，该吃的时候呢就把它热了，想吃就把它热一热，这也很好。还有借此呢来推荐大家，美国的牛奶很丰富啊，很便宜，可以多喝牛奶。喝牛奶的时候呢，给自己打个蛋啊，放在锅里面，把这个蛋打碎了，把它打碎，然后呢再把这个牛奶一弄热的时候，把这个蛋呢浇上去，结果呢连蛋带奶加点点糖，诶，就很好吃了。因为是蛋有蛋白质，有蛋黄在里面，有铁，然后加上牛奶，你再放一点点糖，就把它当饮料来喝了，对不对？你牙口不好，这样吃的话，可以增加你既吃了鸡蛋，又喝了这个牛奶啊，这是非常好。有人说，那我不喝牛奶，喝什么呢？豆浆啊，建议大家买豆浆啊，把它加热，然后呢把蛋打下去，然后加一点糖，诶，你就可以有一杯既有营养又有维他命的饮料，您说是不是非常好呢？再其次呢，我希望大家呢这个年纪大了啊，吃东西不要吃得太多啊，不要吃得过量，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呢过量了对你的身体健康反而不好。再其次呢就是要多喝水啊，多喝水。 对你来说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老年人对水的缺水不敏感，可是呢你水不喝，你的身体的这个血呢就会浓稠，对你的健康呢也是不好。所以在喝水方面呢，有些人说哎呀那我喝茶行不行，可以喝茶可以，但是不要喝过量，因为喝茶喝过量了你可能会睡觉睡得不好。所以在这里呢我会告诉大家，这个饮食方面呢其实很简单，但是呢最重要就是你要记住多吃多样性的东西，多吃有纤维性的东西，多吃有营养维他命的东西。然后呢蔬菜方面呢要吃绿色的蔬菜，然后呢蛋白质要够，但是蛋白质呢不一定要吃蛋，你也可以吃豆类的东西，因为豆类有很多的营养，而且它是属于素食的营养啊，要比鸡蛋鸭蛋更容易消化。所以呢吃有营养的东西呢，但是可以多样性来吃。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提醒老人家，就是一次呢不要吃得太过量啊，要少吃多餐，不要把自己撑住啊。然后呢因为你的代谢很慢，那你每一次吃撑了，那么对你的消化系统呢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也是一个压力。所以呢少吃多餐，避免一次过量呢，所以呢你的肠胃就不会负担太重，你的血糖可以维持平稳。然后呢因为你少吃多餐，在普通时候你也不会闲着老是想要去吃零食啊，所以少吃多餐，一天可以变成午餐六餐啊，早上起来吃个早餐，十点钟吃点水果啊小东西的，然后到了十二点呢吃午餐，到了三点钟呢再加一点东西，吃一吃零嘴啊水果啊面包啊，然后到了晚餐再吃一顿，晚餐不要吃太饱啊，免得到时候睡觉睡得早会肠胃不舒服，可是也不能太晚，太晚的话你可能又要想吃宵夜了。总而言之，建议大家吃东西的时候要怎么样，就是适可而止，觉得诶差不多了啊，不要多吃，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最后呢我们还有几点要告诉大家，就是要多喝水啊，喝水每一天大约要喝到八杯的水，你最好是喝白水啊，喝这个，你不喜欢喝白水的话可以放点这个维他命 C 在里面，那么喝起来酸酸甜甜的也非常好啊。就是多喝水，不要喝太多的茶跟咖啡。那么补水之外呢，你还要多吃水果啊，因为水果有纤维，多吃蔬菜有纤维可以帮助你排泄啊，这一点肠胃的排泄也很重要。那么有三种东西不能多吃，盐不要多吃，油不要多吃，糖不要多吃啊，这三种东西呢都不好。所以在盐油糖这三种在老年来说呢，我们在做菜啊选择食物的时候注意一下啊，避免高盐高糖跟油太多啊，这三种东西。还有呢就是咸菜的东西不要多吃，化学物的东西不要多吃。为什么呢？咸菜啊化学物呢吃多了会容易增加我们的三高，包括这个脂肪啊，包括盐分吸收太多了这些东西，糖吃多了会变胖，所以对我们的身体也不好。总而言之呢，我们吃东西到了老年最重要的就是多吃多样的东西，但是呢不要让自己吃得太多，吃多了反而对我们的健康是不好的，对我们的营养吸收上也会造成肠胃上的负担，当肠胃负担变重了以后呢，就会变成了你的身体在其他方面的健康呢会产生它的危险，包括高血压，包括血管硬化，也包括了你的体重太重这些都是因为你吃的太多，吃的不正常，或吃的偏食，会在你的生活上呢造成很大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希望呢借这个机会告诉听众朋友，严控三高，也就是限制盐糖跟不好的脂肪，也就是所谓的饱和脂肪或者是反式脂肪。那么老年人的盐呢 可以吃，但是不要吃的太多啊，不要太咸，尽量不要吃酱油，不要吃加工的咸菜，也不要吃加工的肉，因为这些东西里面呢都含了盐分。那么糖跟油也是要有所控制。而当你跟亲朋好友在一起共餐的时候，怎么样可以让你呢吃到有营养的东西？怎么说呢？同桌共餐有个好处，就是大家说说笑笑啊，增加你的幸福感，心情愉快，你就会在吃东西的时候特别有感，还有会增加你的食欲。那么因为你吃了蛋白质的东西，所以可以降低你肌肉的流失，可以让你的体重不会下降。所以呢，跟家人能够同桌共餐更好。假如说，哎呀，我年纪大了，孩子又不在身边，我一个人都不想吃，这个时候呢，走出你的家门去交朋友，跟朋友多聚聚，多吃东西，你就会有兴趣了。总而言之，年龄的增长不是一个健康的终点，而是我们老人家新生活方式的一个开始。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的饮食，老年人完全有能力活出我们精彩的人生。我们会更长寿，我们会更独立，而且呢，我们更有时间去在这黄昏时刻享受我们人生最后的这一段美好的岁月。所以提醒大家，个人的体质健康当然是不同的，可是只要你能够小心对待你所面临的这个黄昏岁月，一定可以每一个人呢都活出属于自己的夕阳无限好的生活，您说是不是呢？在最近我们看到呢，有很多的医生啊，健康的一些相关机构啦，提醒大家个人个体健康的状况差异是很大的。比方有人有家庭的糖尿病的遗传，也有肾脏病这些慢性病，但是呢，当你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讳疾忌医，一定要去看医生，让医生跟营养师制定属于你的一个方案，而把这个方案呢，变成你晚年生活营养的最主要的一个篇章，你一定要乖乖的去听话啊！我们做长辈的时候，孩子小时候身体不好，告诉他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啊，孩子要乖。现在我们老人家也要记得，我们也要忌口，我们也要知道有什么不能吃，有的什么能吃，要做一个乖乖的老人。最近呢，我是看到来自布鲁克林的潘展豪医生啊，他是百康仁德旗下的家庭诊所。那么看到这篇文章呢，他告诉我们大家，就是饮食的秘诀有助在科学上呢延缓我们的衰老。而当然我们的衰老就要凭着是什么呢？就是凭着我们对食物营养的选择，我们对于自己晚年生活怎么样来安排我们所要吃的东西。总而言之，这些所有的食物的营养呢，都能够告诉我们，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延缓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健康保持在一定的标准之上，也让我们有一天真的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是因为你寿终正寝，而不是得病啊，这个要治疗啊，要开刀啊，要做什么，结果这个不幸要离开人世的时候呢，身体非常非常的差啊，而且甚至让你感觉非常非常的不舒服。而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来告别人生呢，我相信大家都会不愿意的。让我们呢活在这个当下，吃有营养的东西，维持快乐的心情，而最后在我们离开的时候呢，是非常自然而然的离开我们这一辈子的人生。好，各位听众，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 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现在播报新闻。芬兰加入法国的核子威吓的倡议扩大欧洲核子保护伞。路透社表示，中国紧握了稀土的元素金属乙，预料将成为川普跟习近平会面的重要谈判筹码。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国有能力普遍发放每人$5000。国会众议院议长强生表示，必须要经过国会来批准。俄罗斯军方再度的袭击了乌克兰仓库，造成3人死亡，威胁物流安全跟物价稳定。也门反叛军青年运动组织停进了红海，改变了权力平衡，波斯湾国家面临艰难的抉择。

美国能源部副部长表示，扩大出口，台湾可持续性的获得美国资源。国际专家分析，各国重新的衡量跟美国的关系，而美国首选现在已经蒙尘。前英国首相强生搭乘列车离境的时候，乌克兰火车站遭到俄罗斯无人机攻击，前中情局局长惊讶地喊出十分可怕。沙漠公路换主权承认，摩洛哥王国为了圆百年帝国梦打造了川普大道，主要的目的要讨好白宫。

美国威斯康辛州州长在上个周末，州长候选人搭乘飞机坠落湖面，游泳逃生。华府被誉为不要再苛征盟友的关税，专家已经发出警告，呼吁美国、日本、南韩应当联手对抗中国的经济胁迫。根据最新报道，美国跟伊朗之间的僵持，美国想要复制委内瑞拉的模式，就是要逮捕领导人，押解到美国。川普表示，美国可能会继续留在伊朗来掌控伊朗的石油资源。北约秘书长在今天表示，习近平将会先打给普京，因为北京如果侵犯台湾的话，先让普京知道，同时要牵制欧洲。美国柴油的价格不断的飙高，而川普甩锅给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川普说，不要再炸俄国的柴油设施，就不会导致柴油价格高涨。同时拒绝踩刹车，川普喊出，谁赢得 AI 谁就会赢得胜利。他不理会 AI 的大咖同声要求川普要减速发展 AI。 川普逼迫加拿大转向了欧洲，加拿大总理卡尼抛出了欧盟联系成员的构想。根据卫星的照片发现，俄罗斯炼油厂外堆高了货柜筑城墙，主要的目的要防御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继续为您播报气象。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76度，最低58度。未来几天的天气预报，明天星期二73到61度晴天，星期三星期四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80度，最低68度。以上就是新闻及气象，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本会在这问候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播出的节目。今天很多朋友都问我说 Today 这首歌是不是美国西洋歌曲？对的，它是美国西洋歌曲，可是我可以告诉你它好老咯。 Today 这首歌呢，从开始唱到今天呢，差不多有50年的光景的，它是一首老歌，跟大家所熟悉的一些西洋歌曲又吵又闹很不太一样。它是属于50年代到60年代，那时候美国虽然有 jazz， 可是还没有 rock and roll， 所以呢这一类的歌曲呢都被称之为属于抒情歌曲之类。而美国的流行歌呢，到今天呢，当然中间呢，因为随着节奏的改变、时间的改变、世界的改变、生活的改变，所以呢，美国的流行音乐呢，是一直都在不断的向前走。而这个走呢，会让你感受到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的节奏。从大家熟悉的妞妞啊 ，Twist。哦，妞妞，大家还记不记得猫王每一次连唱带跳啊？很多年轻人很喜欢。那时候呢，我记得我爸爸看了以后呢，父亲说越扭越好。我说为什么？做运动啊！我爸这样说，做运动啊，哦，跳妞妞舞。那么后来呢，有了阿狗狗。阿哥哥呢又不一样，妞妞舞呢是靠腰部，所以大家应该还记得猫王那时候怎么跳这个舞。后来到了阿狗狗呢，那就好了，那是全身都动，手脚都动。阿狗狗的节奏跟妞妞稍微不一样啊，所以阿狗狗的动作更大，跳起来呢可以说是有点蹦蹦跳跳的感觉，那是阿狗狗。后来我不知道，时至今日呢，好像妞妞也过去了，阿狗狗早就过去了。那么现在什么是最流行呢？我也不知道。听众朋友，你知不知道现在年轻人最喜欢跳的美国的这些社交舞也好，社交舞一般来讲我们都有三步四步啊，伦巴、恰恰、tango 啊，但是呢妞妞也好啊，狗狗也好，其实呢都是属于时代感的节奏舞，是很不一样的。那么听众朋友想知道你以前有没有跳过啊狗狗，有没有跳过妞妞，有没有跳过 tango？

中国广播网 WGBBAM 140，很抱歉哦，今天好像有点感冒，所以就少说点话。在这一节我们听完蔡琴的歌之后呢，为您播放广告。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在今天呢，看到这一则新闻，觉得非常非常让人觉得遗憾。我们都知道在法拉盛啊也有很多按摩店，那么希望大家看了这一则新闻之后呢，也能够警惕。当然很多的按摩店呢是正常的，它是邀请啊，就是到大家这个疲倦呐，到他那儿去按摩按摩。但是呢，这样的按摩店呢，逐渐的变成呢，有买卖的性质，有性的交易在里面。这种按摩店呢，很多呢，听说有些女孩啊，还是被监禁在里面啊，所以有时候还要劳动的警察伯伯去救他们。当然有很多人是自愿的。这个按摩呢，当然我也搞不太清楚是不是按摩店里面有很多的花样，但是有时候看新闻多多少少也能够看懂了。总而言之呢，我们只能在这说，希望经营按摩店的人呢，既然经营一个合法合理让你开的店，希望你不要做非法的事情。很多非法的事情呢，都是刚开始认为赚容易的钱，来得快。可是你要知道，人呢，有时候钱赚得容易，来得快，结果呢，很可能是给自己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这个在宾州被发现的按摩店呢，好像不是一天啊，最近其实我们法拉盛又有很也有一些按摩店挂羊头卖狗肉，所以希望呢这个爱惜自己的男士们不要去这些按摩店。那么还有呢，我们也希望开店的老板呢不要去赚这种皮肉的钱，你请了那些女孩子帮你去赚皮肉的钱，将来你会下地狱。真的想想看嘛，对不对？谁家的女孩都是人家的女儿长大的，你让他们去赚这种皮肉钱，不管是你的强迫还是你给他们钱让他们生活。有一次我碰到一件事，也是那个人居然振振有词，他说我让他们赚钱啊，然后他们就可以养活自己啊。但是我想赚这样的皮肉钱，你真的要下18层地狱。这种契约性的安排华女卖春，居然现在还这个成套的哈，还有好像还有契约奴工。所以像这样的状况呢，我们希望宁可我们这些来到这找不到工作想要留下来，那么就去打工，到餐馆端盘子，或者是到人家家里面去当佣人都可以。可是千万不要靠着你是一个女性去做这样的性的奴隶，我觉得是太可怕了。所以今天这个新闻我也不再多做介绍，这是在宾州发现的，而这个按摩店的负责人就住在我们法拉盛，所以希望大家呢都要特别的注意了。这个新闻在今天世界日报放在 B2 的头版啊，放在 B2 的头版头条，所以也值得大家注意。而且这里面还有什么合法移民、非法移民之类的，现在呢事情爆发之后都是很难看。而且呢，如果你留下了污点，这一辈子你不要想在美国可以居留下来，所以希望大家要注意。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新闻时间。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哇，今天看到了世界日报上刊登了这一则新闻，原来法拉盛建市从1645年到今年是整整的满了50岁了，所以在第26届中秋节，法拉盛将会有族裔大游行，而且还会有烟火。严格来讲，法拉盛当年建立的时候呢，并不是为华人所建立，就像当年的华埠在 Canal 界会有华埠的这个成立呢，也是因为几个华人在那边开了小型的一些小餐馆，慢慢慢慢人越来越多，而最终呢才会有了华埠这个地方的建立。法拉盛的华埠建立不是在很久以前，华埠有建立在全美国各地呢，很多有的是在清朝的时候就有了，旧金山就是其中的一例。洛杉矶呢，反而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来自台湾的中国大陆的年轻一代的移民才开始有在法拉盛，不是法拉盛，才有洛杉矶的华人。其实最早有华埠的就是旧金山，各位想去看看旧金山老华埠，那真的连这个中华公所都超过了百年以上的历史。所以呢，在看到我们属于华人的这个世界呢，在法拉盛站稳了脚步，尤其是那时候法拉盛呢是以台湾来的，讲台湾话普通话的人最多，讲国语的人最多，而 Chinatown 那时候呢都是讲广东话的人很多。而现在 Chinatown 讲广东话不仅仅是在 Canal 街上面，而是从 Canal 街向西百老汇 West Broadway 去发展，那就不是广东话，也不是我们讲普通话的天下了，那是讲哪里的话，听众朋友你我都听不懂，那就是地地道道福州话。所以我每一次听福州话，我都说他们又在讲法国话了，我真不懂。比方说我们讲普通话，我们讲吃饭，然后台湾话就假蹦，然后呢广东话叫吃饭，可是福州话的国语福州话要怎么讲吃饭，我不会，我到现在没学会啊。所以可见呢，中国啊，幸好在千年以前百年之前就有了统一文字，不能不谢谢暴君秦始皇，他统一了中国的文字，要不然中国现在就跟欧洲一样有各种不同的语言跟文字，想想看我们何其幸运。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 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是在9:36，我们听一首歌 We Are The World， 1985年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 We Are The World。

0: 还记不记得这首 We are the world， 我们就是这个世界， USA for Africa。 那时候大概是为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救援的活动，然后在美国呢，有创作人集结了所有在美国的歌手，录制了这首 We are the world。 这首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听，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在今天呢，看到了马上就要过中秋节了啊，听众朋友，您是不是感觉到就在这两天？对，9月19号，今天9月14号，所以第26届的中秋节，在今年的游行强调的是法拉盛族裔大游行。法拉盛的族裔到底有些什么人呢？我想听众朋友不妨可以仔细想想看啊。当然不可否认，法拉盛现在亚裔很多，但是光是亚裔当中呢，又分出了不只是我们来自台湾、来自泰国、来自印尼、来自印度，印度人现在在我们法拉盛也蛮多的。那么第26届中秋节法拉盛族裔大游行跟烟火是庆祝1645年10月10号，法拉盛的建市是在1645年10月10号。这个族裔的大游行呢，是下午5点，沿着38大道缅街到植物园的对面，也就是 Elder Avenue、Colden Street 的交口。当天晚上8点是烟火释放，这也是由世界日报正好庆祝他们的50周年，就在植物园的对面公园。现在想想看啊，法拉盛的族裔大游行，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仔细的去查过他们的这个相关的记录，来自纽约市政府的。因为呢，族裔在美国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数字，不要说以肤色来分，就是以国家来分，不同国家不同的族裔的人就已经是可以说很值得我们的听众朋友来研究了。那么当然不同的族裔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甚至不同的文字、不同的历史，所以美国是不是的确是一个很奇妙的国家呢？您说是不是呢？想想看，我们的孩子在这里出生，可是呢，他们走进学校，面对的是10种、20种、30种以上不同的族裔。光是在欧洲来的人，就已经有10几个不同的族裔了。想想看，也是非常奇妙的一个国家。而它却是全世界每一个人最想移民去的国家，最想移民到这儿来的国家。或许正因为它的历史比较短，200年的历史，所以对任何人来这里适应都很容易。想想看，中国是1000年的历史。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是来听一些好听的歌曲，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

0: 配着悲剧的歌声，不知道喜欢老歌的老的西洋歌曲的听众朋友记不记得，我们今天最后就播这些歌了。
1: Change partners again。
0: 想想看，是不是你在念大学第一天进学校，老学生老同学邀请新进来的学生参加舞会，我记得第一首歌就是这首 Change Partner。

0: 现在时刻是在上午时间的9:50了，我们进一段广告过后再欣赏一两首歌，节目就要在这结束了。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在时刻是我们在上午时间的9:54，我们在广告过后，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在这儿跟您说一声再见。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我们今天节目在这结束了，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您稍后收听我们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

0: 听完了齐豫的这一首《红颜》，我们今天节目在这结束，欢迎收听这一节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
1: Get a quote at allstate.com.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在目前一则最重要的财经新闻。根据在今天东京方面的一个外电报道， Bloomberg 彭博在今天报道指出，知情人士已经透露了日本晶片商凯霞 Kosha 正在考虑到美国上市，而计划将会通过发行美国存托

0: 有关存托凭证，也就是 ADR， 而募资是多少呢？100亿美元。路透社在今天引述了彭博的报道，开峡持续跟美国银行 BOFA 波法以及高盛 Goldman Sachs 跟摩根大通 JP Morgan 等银行洽谈这项可能会在明年进行的上市计划。彭博也特别报道，开峡在日本斥资数十亿美元回购股票之后，目前寻求是通过到美国正式上市，而提高在美国市场的流动性。根据相关报道特别指出了，发行 ADR 也可能使凯霞纳入半导体类的类股指数，而凯霞发行的 ADR 的规划目前还在初步的阶段，股票出售的规模跟承办银行等相关的名单细则也可能还会有不同的变动，而路透社无法立即核实这项报道的真实性。另外，在今天我们也看到 SK 海力士发行的 ADR 筹资是265亿的美元，也创下外企在美国上市的一项记录。而目前呢，日本砸了74兆元，打算要在17个领域上进行投资，这也是目前大家非常关注的。根据在中央社的消息，这是日本政府24号提出了官民投资路线图，而计划要到2041年3月15年间累计投入超过370兆的日元，也就是新台币在74兆。而重点日本投资的是人工智慧半导体造船啊，就是船的制造，有关17个不同的在日本所需要的战略领域。而读卖新闻在今天报道，这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政府主打的一项政策内容，而这些路线图将被纳入7月而会诊的经济财政营运跟改革的基本方针跟日本成长的一项战略。高市在去年上台之后，日本政府内阁会议在去年11月成立了日本成长战略本部，而希望看推动强而有力的经济成长跟负责的积极的财政，列出了17个重点投资领域。而高市早苗当时下令订定投资的内容目标，也包括了金额、投资的时间，包括了官民投资的路线图。现在日本政府推出了具体的内容，而日本政府计划从17个战略领域当中选出了日本国内企业具有优势的62项，就是日本人目前他们的生产出口最好的62项制品或者是相关的专业技术，并且优先提供由政府给予的支援。而在日本官方跟民间投资的具体内容跟金额，包含了通过人工智慧以及自律型判断的实体，以及在 10.5 兆的日元半导体，68兆的日元在人工智慧是 10.5 兆，而次世代无线通讯 20.2 兆，而这些都是询问过相关企业跟业界团体的设备投资计划，也包括了预测未来市场趋势等所有计算而出的一个总金额。而日本政府资金的投资也占等比细节，目前呢并不清楚。日本政府编列了202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成立强大繁荣的日本，这是一个新的投资框架，并确保挹注上述17个领域的资金。而投资框架的规模以及通过2024年一般会计预算支出的税出规模，将在此之后呢会进行讨论。那么现在我们看看日本在这一次他们对海外的采取了战略方面的经济发展，包括的有哪些。第一个就是 AI 跟半导体，也就是人工智慧跟半导体。第二是数位跟网络安全。第三是资讯跟通讯。 第四是量子，再其次是防卫产业，航太、海洋、造船、材料、合成生物，另外也包括了制药跟先进的医疗，资源跟能源安全的保障跟绿色的转型，另外包括了核融合，核就是核子的核啊，还包括了粮食生产技术、防灾跟国土的强韧性，也包括了港口物业，也包括了内容。这是朝日电视台指出，上述政策的财政可以持续性以及能否获得市场的青睐，也将成为之后他们发展的具体焦点。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来自日本方面，他们对于未来日本打算砸下74兆元的投资，包括17个领域，甚至他们将专注在人工智慧跟半导体。在此同时，今天有一则彭博的新闻也报道指出，彭博说，知情人士透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不愿在今年11月进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峰会期间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原因是不满中国对他发起的人身的攻击。目前中国正限制关键的矿产出口，也给日本带来压力，不断的在加大。而这份报道也谈到，今年以来中国对日输出的钨相关产品几乎是停摆，而五月间中国对日本稀土磁铁的出口也降到了2025年5月最低的水准，而中国对相关产品出口日本的限制都造因于高市早苗在2025年11月发表了一个谈话，台湾有事。而这则报道也指出，中方这些限制措施似乎也精心拿捏，主要在对日本施加有针对性的压力，避免升级到可能招致美国反制的程度。而虽然这些措施不如中国2010年曾经实施一度让日本产业受压的全面限制措施而没有这样的严厉，但是也迫使日本在企业方面动用了库存，并紧急寻找替代的供应来源。这是目前美日跟中国之间的一个相关经济方面的互相的彼此的这种牵扯，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即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我是南丽。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是比较凉的天哦，早上我就穿了一个短袖，但是忘记没有穿小外套，就觉得有点凉。在这边特别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温度比较低，今天的最高气温76，最低63，现在的气温71，今天的空气品质43是好的，风力有点风13，体感气温71。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6分，道琼指数跌了 99.98 点，指数是在 52,473.31 点，纳斯达指数跌了 198.90 点，指数是在 26,128.35 点。这是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资料的。总而言之呢，天气呢现在变化比较大，大家千万要小心，不要感冒了。你看今天天气比较凉，明天更低一点，明天是72，但是礼拜三就又升到了80、哦、我讲的是最高气温，礼拜四是81，所以、高高低低、哦、总是有蛮大的一个、差别，所以大家出门还是要小心啊。首先我们来看看纽约市长曼达尼执政呢，结果现在有了民调，接近60%的纽约市民是认可他的。61.4% 呢认为上任首年表现超预期，选民最关切的生活成本议题。我觉得这个是对他来讲是公平的，这个民调我觉得他是真的有关注，甚至去实施有关市民生活的问题，生活成本的问题。波士顿苏福克大学他们近日公布了一项民调，显示纽约市民对于市长曼达尼执政表现的满意率，以及认为曼达尼上任首年表现超出预期的人数均接近和达到了60%。而在选民最关注的问题上，生活成本高居榜首，这也是我在节目中一直强调的。我觉得做一个好的领导，其实你应该关心的是生活，人民的生活。在2021年启动的这个苏福克大学启动的城市视角系列的民调，定期追踪美国最大城市的选民的反馈。这次纽约市民民调在9月1号至3号来进行的，样本总量为500名纽约市登记选民，误差范围正负 4.4 个百分点，与定期举行纽约州选民对政客态度民调的一个另外一个学院呢相比，苏福克大学的民调聚焦是在有资格投票选择市长的纽约市内的选民，但这是他们取样的一个标准。他们认为曼达尼工作表现极好，和好的受访者呢共有 56.6%， 认为其一般和差的人数分别占了 17% 和 17.2%， 我觉得这个比例真的相差蛮大的哦。在其实际表现和原本预期的对比中呢，高达 61.4% 的受访者认为曼达尼的成绩好于他们的预期， 19% 认为其差于预测。在主观的态度上呢，有 60.2% 的受访者认为曼达尼是否呢能够代表纽约人的核心价值观，28%认为他的政治主张和普通人脱节。他曼达尼的此前呢曾经对警察有过强烈的批评，但在他上任后留用了和他在政治理念上不同的前市警局长呢递辞。苏福克问卷将这个问题呢作为延伸，以衡量受访者选民对曼达尼态度的现实的依据。
啊，我们看呢，在所有的受访者中呢，认为当前生活尚可负担的总数是 49.2%， 未能过半，选择难以负担的人总人数则达到 50.2%。 但是我觉得我觉得这个数字呢尚可或者是觉得还不好，这真的是整个纽约甚至整个国际的现在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觉得通货膨胀啊等等的问题真的是对人民呢是造成很大的压力。那现在你知道胡克组织呢又攻击了阿拉伯，所以说这个呢会更影响这个物价的上涨，石油的运输。他说他只针对阿拉伯，不让他出入这个海峡，好像是曼德海峡吧等等的这会更提升了通货膨胀。所以这个是真的蛮严重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天首先和大家分享这个，让我们听一首歌以后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0: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大家非常关注啊，川普总统说，只要共和党胜选，只要共和党赢了，每个人都可以发5000块钱。那这件事情呢，不但是我们小老百姓在这边猜测，哎呀，这个钱从哪里来，有这么好的事情吗？不但是这样，那众议院呢也是一直在延烧哦这个话题，他只会想办法，但不会保证会帮川普实现承诺。唉，川普红利这个话题真的是现在热度很高的。那么川普说，大家都在问钱从哪儿来，川普说只要共和党赢了就会有的。5000元呢，川普红利呢，话题持续的延烧。至于钱从哪儿来呢，川普总统说他不知道，不过只要共和党在其中选举获胜就不是问题。同党众议院议长呢强森则表示国会会想办法的，但他并不保证一定会帮川普实现承诺。我觉得这个话是不是有点矛盾呢？你说你会想办法，但是不一定会帮他承诺，那你干嘛要去想办法呢？是不是？川普13号表示，如果共和党在11月其中选举之后呢，继续掌控国会，政府完全有能力兑现他向每位美，他讲的哦是每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元的承诺。川普在被问到是否需要国会批准这笔款项的时候告诉记者说，我不知道啊，但如果共和党赢了这就很容易了，给全国所有成年人5000元，我们完全可以负担得起的，因为我们收入相当的丰厚啊。他并且表示数以兆元的资金正涌入美国。哎，我不晓得这个数以兆亿的资金涌入美国是从哪儿来的哦。川普上周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布讲话时，他提出了要发放5000元的一个想法，从而也引发钱从哪儿来的质疑声浪。他13号就表示了美国政府有足够的资金支付这笔款项，但是众议院长他就强生，他13号表示任何此类款项都需要国会的批准。他说当然啊，魔鬼藏在细节里，我们必须把所有细节都弄清楚。那这是不是将来就说，如果真的共和党赢了，我说如果啊，如果真的共和党赢了，那是不是他们又要考量要什么样什么条件要提升的呢？啊，是不是共和党的选民才能得到呢？不过他现在是讲说全国选民啊，他现在要讲全国选民，因为他们也需要中间人的票，甚至民主党人的票，用这个来吸引啦。啊，所以但是呢他说我们还要看细节，他说魔鬼藏在细节里，可能发，但是我觉得可能是有很多的条件的啊。强生另外也接受 NBC 访问会见媒体，他说如果共和党在其中选举后继续掌控众议院和参议院，国会将努力设法落实川普总统的5000元的承诺，但他并未保证总统会履行承诺。他说不是他不履行，是因为总统可能会不履行。哎，这个很难说了啊。强生他也表示，我保证国会将努力落实并达成共识，就像我必须对其他所有事情一样。他指出共和党在国会目前仅占微弱多数，这需要一些时间。他也说，我从不在一开始就做出重大的承诺，因为我需要时间来落实，而这正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事情。那民主党呢就大力在评级这件就竞选支票。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呢杰佛瑞斯呢，他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他说这并非一个严肃的提案啊。哎，不晓得，我现在就要问，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提出一个 灵魂拷问啊，就是说你觉得你会因为这个5000块钱你会去投共和党吗？你会用你自己的这一票去支持他吗？还是你觉得不我即使是即使是这个有这个承诺，总统有这个承诺，但是我觉得我是民主党人，我要支持民主党，或者我比较支持民主党的一个政策等等的。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好好去思考一下，你要做什么样的决定呢？接着我们要分享的，这是一个刚刚不管怎么样，大家好像有点希望可以拿5000块钱啊，不知道这个希望会怎么样，但是呢，好像大家总是茶余饭后总会谈这个，不是有什么对老百姓没有什么压力的，但是有一个资讯可能大家就要特别的注意了，因为成本的攀升，明年的健保费恐怕会全面的大涨了。明年开始呢，几乎所有人的健保都要涨价了。哇塞，这个 NBC 报道呢，保费上涨部分原因是健保成本不断的攀升，健保的成本不断的攀升，包括医疗服务及处方药的涨价，明年大多数人月付健保费都会大涨，不管是上班族或者没有公司的保险，个人自费买的欧记健保，可负担健保法哦，还是拿红蓝卡，记住了，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很多人是拿红蓝卡的的退休族保费涨幅可能是几十年来最大的。哇塞，这一点大家心里又开始咯噔一下了。健保成本的上涨速度比过去几年都要快，而开放注册期将是健保负担能力危机真正影响的时候。无党派的研究机构呢，凯泽家族基金会卫生政策执行副总裁李维特他表示，健保成本上涨的部分原因是住院和其他医疗服务价格上涨，以及昂贵的处方药啊，包括减肥药啊使用量的增加。他说透过 ACA 市场投保的大概是1900万成年人在联邦政府的额外补贴在去年到期以后呢，将面临另一年的保费大幅上涨。白宫10号承诺向约100万欧记健保投保人发放500元的退款支票，理由是他们被多错收保费，但匹兹堡大学卫生政策和管理助理呢，他表示这500元的支票和市场参保者因额外补贴到期而面临的保费上涨相比，简直就是微不足道，这就是重点了。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即使他真的退了500块钱的欧记健保，退了500块钱说多不多，说少你也可以去馆子里面吃几顿饭了但是呢，这要是跟明年可能会升的，每个人都会升哦，注意，即使你拿红蓝卡的也是会升的，那这真的是账多给的500块钱是太微不足道，太少了。这一点虽然不是好消息，但是也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让你心里有个数，不要明年突然一涨的时候你的心理承担很不平衡，你会觉得怎么搞的呀，我又要多付了哦。可能我觉得会不会自己付健保费的人呢，会不会开始付不起，我就干脆不付了，那不付将来这个他的健康如果出了问题，大家是不是就觉得我更不敢去看医生了，我一去看医生我要自己付这个钱呐，这会不会造成一个更大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健康问题呢？这也是 很令人感到恐慌和疑惑的事情。我觉得因为常常访问医生或者跟医生聊天，他们都会讲说有两类人啊，一类人尤其是退休的老人家哦，他们呢有的人是很喜欢看医生，每天呢生活的重心就是看这个医生看那个医生，因为老人家的退化很多，难免要看医生。好，另外一类人呢就是避免去看医生，最好都不要看医生哦，很多事情都自己撑着。这在你有选择性的时候，当然我觉得都不对哦。像我自己哦，医生会讲啊，你应该半年来一次，或是这个健检的医生哦，或者是三个月来一次。我周遭很多人都三个月去一次，我说干嘛要那么勤啊，三个月去检查一次。他们就说那怎么办呢，你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检查都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你就需要跟踪检查，然后就要医生要调整这个用药量哦，或是减少或增加药，所以他们要三个月去一次。我个人呢，我是以前好久都没有去健保了，但是从我以前是每年去一次哦，很规矩的每年去一次。从去年开始呢，我停了两三年哦，因为口味的问题就懒了，就停了两三年。那我去年开始又去了，去了医生就说啊，你可以一年来两次。我就觉得好吧，来两次还可以，但是呢总是意兴阑珊，因为去了以后呢，健康检查出来抽血啊，抽这个抽那个呀，要等结果啊。我真的很不，我是属于不喜欢看医生的人，但是我还是以前很规矩的一年一次。我现在就跟我姐姐啊或者我亲戚讲说，我能一年去两次我就算很乖的了。哈哈，或者我有时候就想偷懒，如果检查第一次没有什么问题，我干嘛要一年去两次呢？会心里，因为你是心里是偏到不愿意看医生哦，你就会找理由啊。但是我是想尽量吧，一年最少去一次啊，可能有时候觉得身体有点问题就去两次吧。所以呢，但是呢，这个如果是因为付不起保费，你即使有的不舒服还自己撑着，我就觉得这一点就真的很令人心酸跟觉得恐慌了。但是如果你真的一直增加健保的费用，如果你没有上班，公司没有帮你来出，或者你很多中国人的老板们他们不愿意为这个他的职员来出这个费用，那很多人就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啊。我讲到这边呢，真的心里会感觉到挺不舒服的哦。在欧洲好像健保就办得更普遍化更好一点。接着呢，我们来分享一个联邦的税率的集聚呢，明年度呢估计会增加 32%， 好，都是坏消息啊，高于目前的 27% 的门槛，收入没有明显增加的民众，好，这就比较好了。如果你的收入没有明显增加，可以避免多缴税，那你就可以避免多缴税了，这也是好事。国税局呢 IRS 每年都会依据通膨调整所得税率呢集聚，如此一来可以让所得适用较低税率的民众获得一些财务上的缓解。彭博税务11号公布2027年税率变化的最新预估，联邦所得税集聚明年预计调升 3.2%， 民众即使多赚一些钱也不至于被课较高的税率。我觉得这一点可能跟普通的老百姓哦，应该不算是个坏消息，应该是还可以接受的，对不对？还可以忍受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他说据报道呢也就是连锁消费者物价指数，不过由于劳工部当时因为政府停摆而未公布2025年10月的通膨的数据。彭博税务表示呢， 计算这个数据呢是采用了11个月的平均值，所以他们是用这种标准来算的。他说合并申报部分呢 10% 的税率局呢上限从24,800元提高到800元至25,600元，12%税率级上限从18,800元提高到3,250元至14,050元。所以这些调整呢，大家可以来查一查，如果你关心这件事情的话，可以来查查。现在是9月份了哦，还有一段时间啦，现在秋天冬天的时候可能你会更关心这个事情，因为从1月份开始就是报税的时间了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呢报税就喜欢拖，因为觉得自己可能要交比较高的税，觉得自己存款又要少了，或者觉得又是一个负担了但是还是提醒大家，税是逃不掉的，早晚都要交的如果到了报税季节，还是早早交，甚至早点来了解这个问题可能会更好这是跟大家来分享的大家现在很热门的都是讲 AI 呀，那很多人也很担心，就说 AI将来会不会会对人类造成威胁，所以这好像也是很多人这个在这边争执的一个问题，不管是我们老百姓啦你知道很多人从事 AI 的工作就会觉得这个工作最好了，现在最热门了，可是呢也是最具挑战性，不管是在技术面或者感情面都是一个挑战。川普他说了，他要淡化 AI 发展的风险，为什么呢？他说我怕输给中国呀，因为这两国真的在竞争，也是不争的事实因为这 AI 发展的最好的就是这两个国家，所以呢他会淡化发展的风险。他说谁赢得了 AI 谁就赢了，他说认为有负面力量炒作，奥巴马就表示了一些警示就是说要促进民主党制定治理的议程，他还是比较担心的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内容。人工智慧滥用与缺乏监管已经成为各界关切的重点，不过川普总统13号淡化了此一个问题的迫切性与严重性，而是对在全球竞争中可能输给中国表示忧心。他表示谁赢得 AI 就赢得了一切。在此同时呢，前总统奥巴马则是警告对 AI 发展坐视不管的危险性，他敦促民主党人制定相关政策与治理的议程。川普淡化需要政府出手遏制 AI 发展的必要性，并表示他担心美国在全球竞争中会失去对中国的一个优势。他并且指出赢得这场竞争将有助于应对这项快速发展技术所带来的风险。他也承认需要一些相关的监管措施，但他没有提供任何具体的细节，他将有关 AI 发展过快且缺乏监管的忧虑归于他未指明的负面力量他说我们可以设置护栏，我们可以做些事情，但我认为有很多负面力量在炒作这件事情，他们不应该炒作这件事，他们炒作的事情根本不会发生我不晓得这又要，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也有他们的一个想法或担忧。但是黄仁勋说了，他说很多人说呀 AI 会灭绝人类，他说并非事实，他说硅谷呢忧心坏事已经发生了，其实这也就是大家所担心的。我其实 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也问过一些专家啊，他们的看法都有不同。人工智慧是不是可能威胁人类的生存？近期在你讲硅谷也好，矽谷也好，引发了讨论。有一些研究员呢，有一位研究员呢，叫做考克森，他日前就辞职了，因为他担心 AI 可能在十年内消灭全人类。我觉得他讲的这个，他也是专家呀，对不对啊？你能说他讲的不是完全的事实吗？是可能在十年内或者更长的时间呢？哎，他并质疑各大 AI 公司并未负责任的处理潜在的安全风险。不过部分业内人士质疑这种说法太夸张了，还可能被大型 AI 公司用来推动有利自身的监管措施。AI 平台的一位执行长，他就质疑这个问题应该理性的讨论，让考克森谈论 AI 导致人类灭绝的风险，就像问冷气技师气候变迁。 AI 安全问题不能在少数前沿实验室的闭门会议中解决。那么辉达的负责人黄仁勋，也就是执行长哦，他也在高盛论坛上谈到了考克森的言论，他认为相关说法并非事实。黄仁勋表示 AI 企业正在加强关注安全性，计划推出新的网络安全产品。还有什么比制造问题更能创造需求的？谁不想让产品轰动市场，人们来排队购买？黄仁勋过去也曾经公开表示 AI 将导致人类灭亡的说法是胡说啊。在这边呢，你看看这个争议性有多么大的反差。你说川普总统他觉得他不能输给中国，你说站在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的立场也没有错，对不对啊？他总不希望在科技上，现在最重要的一门科技上面会输给他的对手，他的立场也没有错啊。但是呢，很多的专家，你刚刚看到专家他认为这会造成后面的恐怖的事情发生，所以呢，可能这就会这个阻碍了 AI 发展，会让它发展放缓。他说这个应该要看中美的安全共识，我觉得这个意见是对的你要发展 AI 没有错，这是人类科技发展的一个这个环境到了这个时候了，但是也不能毫无限制，你没有做二手准备，你没有做监管的准备。就像我们知道我们的手机发展的有多快，现在呢，很多人利用手机来诈骗啦，来做很多不法的事情，可是好像你要查到这个根源蛮难的。这不就是一个弊端吗？但是手机带给大家很多的好处，你不能说因为有那个弊端你好处就全部抹杀了，你就不发展了。但是如果你在发展的同时也能够把这个监管的这一面呢也做得更好一点，跟这个发展同步的一个进行，我觉得这个才是对的。而不是说我一头就闷在这边，我不管有没有到底会不会造成影响，我就闷头去做发展，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因为我对 AI 只是跟大家可能还不如大家的认识，就是从这些媒体上面来看到的这些东西。但是我按照一个平常的一个知识来看以及我们就像手机的例子一样，我觉得这个安全还是很重要的我相信很多人以前都看过这个电影，就是机器人跟人类 跑到人类这边来，那么这个两个机器人是不同的一个组织啊，两个就对抗起来，一个是帮助人类的，一个是要把人类灭绝的啊。结果呢啊，这个很震撼人心，那是蛮早以前，你想想看就有这种电影啊。电影当然很多是夸张的，但是不管是电影也好，艺术也好，其实是来自于生活。他们要写这个剧本或怎么样，他们可能有人有了这样潜在的感觉，会有这种意识了啊。所以你不能说我们就当作看不见哦。奥特曼他说，川崎如果达成协议，应该同获和平奖。阿莫代他说，美中对抗是最棘手的一个难题。人工智慧安全风险引来了美国朝野高度的关注。他说，有两大人工智慧龙头公司的执行长相继公开呼吁放缓人工智慧发展的脚步，并将聚焦指向美国和中国能否就安全标准达成共识。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川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如果能够就人工智慧安全发展达成协议，两人应该共同获颁诺贝尔和平奖。他说那是一件极好的事情。此外呢，奥特曼还表示 Open 人工智慧正专注于解决技术相关的安全问题，今年进行首次公开募股并不明智，上市行动最快要等到2027年不过呢，阿莫代也坦言，若要为人工智慧进展设下速度的限制，恐怕需要耗时多年。他说啊，老实说，我不知道是不是可能，但我们必须要尝试。这都是美国的这一方面的一个看法。我不晓得，其实因为中国发展的也非常的好，非常的快，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应该我们要关注中国的一个发展呢？中国因为美国它所忌惮的就是中国。华盛顿邮报报道呢，现任及前任官员透露呢，鲁德认为这种新来的组织架构将更完整的这个体现。我们看到了，其实中国如果它在发展呢，它是不是也注意到了这个安全的问题，这个危机的问题？如果中国真的有跟这个 AI 同时进行，或者他们也在努力的发展这个危机危险的这个问题，风险的问题，那我是觉得这是一种良性的竞争。因为说真的，我没有资料，看到的还没有对资料对中国的一个分析和探讨。我们是期望是这样的，同时呢，两国我相信信任是最重要，但是两国现在对信任似乎并不好，两国之间的信任度很低哦。但是可不可以在 AI 的发展上面，两国呢先摒弃了一些不好的一个想法，就是我偷偷摸摸发展不让你知道。那两国在可以，这是机密的事情，可以两国机密的发展，但是在风险上面可不可以达成一种共识，就是我们一定要防范这个风险，在风险防范的这个能力上面呢，应该互相达成共识，甚至互相监督不要真的一错为了竞争一错再错，造成人类以后的一个大悲剧这件事情呢，真的会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也是我们现代，你十年以后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很多人还可以看得到十年那么 如果他再延长20年，很多人说不会10年啦，延长20年、30年我就看不到了，拉倒了。很多人，那这也是不是不负责任看法，而是无奈的看法，就说你们去争吧，到时候看吧，这是后面的人的问题了。我们真的不希望走到那一步，而希望就是说真的是让大家都感觉到是可以不会造成不堪的后果，甚至一个毁灭性的后果。我是觉得可能那部电影哦，虽然只是电影哦，但是对我的影响非常的大，细思极恐，就希望不要发生，不管我看得到还是看不到，都希望不要发生这种灾难性的问题。好的，这是今天和大家在节目中的一些探讨。最后也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我是南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2: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3: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4: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5: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最近呢，我们的节目啊又陆续接到了一些听众还有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的热线咨询。他们说呀，现在呢虽然节令上已经是立春了，可是冬天还没过，这个时候啊还是觉得特别的干燥，容易上火。那么这些上火呢会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有些人呢会觉得嗓子干疼，有些人呢觉得鼻子发干，还有一些人呢眼睛发红，觉得非常的难受。那么这些症状是不是上火？上火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哪些部位出了问题？我们又应该如何来应对身体里的这些火气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请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童童老师和大家说一说上火与清火。除此之外，在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中呢，我们还为您安排了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希望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呢能够让您有所收获。好，下面就让我们先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0: 那我想很多听众朋友都有这种感觉，当自己口干舌燥了，当自己牙龈肿痛了，当自己咽喉疼了，还有呢觉得自己大便干燥了，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可能第一时间就会想到，我是不是上火了，我是不是应该给自己降一降身体内的火气了。那么这个时候您采用的是什么方法呢？有可能您采用的是一些泻下的去火药，比如说牛黄解毒啊，牛黄上清啊，牛黄清火呀，等等等等。或者呢，有一些年轻的女孩子，她们还偏好那种急功近利的做法，喝减肥茶，喝通便茶。那么这些方法是不是正确？我们普通老百姓自己在家里又能不能够通过各种的方式为自己清除火气呢？让我们来听一听著名的营养保健专家童童老师是怎么说的。您上火了吗？您身体里的火气从何而来呢？您降火了吗？您用对了降火的方法吗？如何清除身体内的火气？北京中医药大学童童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收听。
2: 这个其实可能很多老百姓哈，北京老百姓尤其是他唯一能够在自己的健康上自作主张的就是这个去火，可能会买一箱的什么那个什么去火

0: 表哥的床底下绝对不舒服，就觉得又自我诊断，一般吃那药也没什么大事，然后他这上火也没有一个硬性的指标来测试，所以都是这样。但是我想跟大家说，不是说这个火一味降就是对的，这肯定是不对的。而且不仅不对，有的时候人在我们觉得需要降火的时候反倒需要补火。比如说有一点中医要单拿出来说的，叫虚人感冒，就一个人很虚弱的人感冒了，对，这种人呢，就比如包括不一定虚，但是年岁大了，年事已高的人，他得了感冒很难好的，对吧？而且吃了感冒冲剂，吃那些去火的有清热作用的感冒药也没用。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没有一个火力不足了，他没法把这个侵犯他的这个寒邪、风邪、外邪推出去，他的免疫功能不行了。所以中医对这种人特别有一个方子，叫人参败毒散，专门针对这种虚人感冒，体质很虚，有气无力，平时就是这样的，又不幸的每次感冒他都会积极参加，就是气虚，平时体质是气虚体质，甚至阳虚体质，但这种人还特别爱感冒。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时候不仅不能去火，而且要用人参来补他，帮着他的火力推筑起来，然后把那些感冒啊、把外邪啊推出去。但人参败毒可能在药店里没有吧，卖吧。但是比如说各位家里有这样比较虚弱的病人，或者说年事也高的人，如果是感冒了，我倒建议可以用西洋参。人参你觉得如果很燥的话，或者太子参比较温和一点，然后配什么呢？配我们常吃的这种感冒清热冲剂，苦的那种啊，记住，它是辛温散寒的，尤其是冬天那种感冒，着凉了或者吹着空调了、受风了，用这个人参，比如西洋参，甚至黄芪配这个感冒药，然后去治疗他这种感冒。你去找一个正规的医生，他给你开的方子肯定也是这个套路，拖着补着，然后驱邪。
1: 上火可能是很多中国人最能参与、最能够自我诊断的一个医学概念了。但是您知道吗？这之中的误诊率估计可能达到一半以上。很多疾病就是因此延误的，口干、眼干、嗓子干等等，很多人遇到这类问题，往往将之归结为上火的范畴。可是实际上，这有可能是一些疾病的征兆。当我们的身体出现火警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判断？怎样及时加以诊治？彤彤做客健康中国，和您说说不上火的智慧。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人比如说皮肤感染，岁数大的皮肤感染，或者说糖尿病都不知道怎么糖尿病足就开始出现了，然后感染会很严重。你如果他那个伤口这感染面也是那种灰的、白的、凉的，没有发热发这种发炎那种能力哈，也没有这种状态的时候，中医会给他那种叫透毒散、透脓散呀。透脓散也是一个古方了，就是不仅不说你消炎要去火才消炎嘛，大家觉得哈不行，你看要用黄芪，把它的火力拖出来才能战胜疾病。虚的人要补火，也可见这个火有多重要，就不是说你可以随便去的，我拿几丸药就对付着，把这火摁下去，这是肯定不对的。
1: 怎么样，听了童老师的讲述，相信朋友们这个时候可能会觉得恍然大悟，原来不是所有的火都能够随便用几丸药给压下去的。如果身体虚弱的人、久病体虚的人呢，不但不能够贸然的去火，还要先补充他体内的火气，让他有力量了，那么才能够帮助他进一步的治疗其他的疾病。那接下来呢，童老师也要进一步的再和我们说一说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体内的火。
0: 如果是阳气不足、火力不足的，它是可以危及生命的。所以我也说一个，说起来可能大家都觉得不搭调哈，说怎么这个阳气、火力不足和癌症能挂上钩？但是确实能挂上钩，因为什么呢？之所以有这个结论，就是当时扮演那个《红楼梦》里林黛玉的那个陈小旭将来去世的时候，当时中医专家就提出，你根据他本身，就是他作为观众，作为一个对他资料的一个掌握，他就能判断出来，他觉得他是一个很典型的阳虚体质。陈小旭这个人啊，阳虚体质，阳虚是什么？阳虚就是火力不足啊，身体的能量不足，乃至心理的能量不足，就性能量不足也很重要。所以这种人，所以他就属于阳虚体质。为什么阳虚体质的人容易得癌症哈？容易得乳腺癌啊这种癌症呢？当时中医医生给他一个理论，我觉得非常对，就是阳气啊、火力啊，是能够把你吃进来的东西 用到有用的地方，就是把营养有用之地，把那没用的代谢完的东西再排出去，它必须有这个功能。如果你人火力不足，它是既不能把东西化成营养，也不能排出去，那就形成一个瘀滞。这个瘀滞就是癌症或者说肿瘤或者血瘀的一个最原始的基础。其实我们大家可以看哈，癌症的发病率，你看现在还是老年人高，对吧？比如说肺癌70岁以后最常见，所以肺癌叫老年癌呀、啊，就是到70岁以后，就好像就发病一下子起来了。它都是一种阳气虚、火力不足的状态，对吧？这个时候它的免疫系统也会差，它免疫系统火力也不足。那么如果你的火力不足，你就是未老先衰。所以你可能会，主持人也可能会问我说，那很多人还年轻化，癌症还年轻化，陈小青就是一个年轻化吗？这很典型，那就是因为他未老先衰的火力提前不足了，在40岁就不足了。那你说你的体质跟你80岁的就差不多，你说你能跑得了这癌症这个问题吗？所以阳气火力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想拿这个来提醒大家呢，去火一定有度，而且不能自作主张。
1: 去火有度，而且不能够自作主张。听了专家的讲授，相信听众朋友对于如何去火、该不该去火，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了。其实呢，很多老百姓对于去火是没有把握的。那么我们最应该做的就是及时的到医院寻求医生的帮助，看看自己究竟是不是有火，究竟该不该降火，怎么降火，这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彤彤老师告诉我们，那如果呀，一个人的体质过差，有可能啊，一方面是先天不足，有可能呢，也是后天的服用药物不得当而造成的。所以呢，在这儿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随便的就给自己清火，而且是长时间的那种大剂量的清火，这样呢，会对你的身体有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和伤害。那么接下来呢，彤彤老师呢也告诉了我们一个滋阴的润燥的一个好方法，慈禧生津饮，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这个其实我觉得石斛啊、青果、干葡萄未必能找到哈，但是其他的几味我觉得能找到，你就可以做一个非常寻常百姓的一个生津饮了。咱们就不追求慈禧那个境界，荸荠、麦冬、那个芦根、竹茹、鲜藕、梨，把这些备齐了，你去做一个砂锅哈，然后过滤出来，这样那个也会很好喝。这个会，而且喝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一种沁人心脾的，逐渐你那种干燥啊、燥热、燥火状态就会消失了。它很适合这种，比如说上火之后哈，这种后期的这种善后，或者发烧之后、热病之后，它这个善后，用它来这个那个在后期用它把这个疾病再收收尾吧，效果很好，也比你这个冷病今天停了这个青霉素，明天就上班去了，你肯定觉得会很难受。这个东西都可以善后，你把你那个症状啊，炎症可能没了，但症状和功能的恢复还有个时间，东西可以帮助一下。
1: 童老师告诉我们呀，没有竹茹都没有关系，只要你把这个荸荠、麦冬、桑叶、藕、梨一起呢找全了以后呢，我们用砂锅把它熬制一下，熬成了汁儿以后滤掉渣，经常把它当做茶一样喝，就会非常好的能起到滋阴润燥的这种作用。
0: 没有竹茹都没有关系，你看荸荠、麦冬、芦根、桑叶、鲜藕、梨这几个就很好。
2: 慈禧生津饮，用青果5个、金石斛、干葡萄各6克、鲜荸荠5个、麦冬9克、鲜芦根2条、桑叶9克、竹茹6克、鲜藕60克、黄梨2个。可能大家凑不全这些药物，但荸荠、麦冬、鲜芦根、鲜藕、梨、桑叶还是很容易找到的。把它们去皮捣烂，一同放入砂锅内，加水适量，用武火煎煮10分钟，过滤去渣取汁，待茶饮。本方具有生津止渴之功效，可用于热病之后的口渴咽干、心烦失眠等症，对发烧之后阴伤状况能很快改善。
1: 所以啊，看来啊，上火不行，我们不舒服，过分的去火呢又有可能去出大问题。那我们接下来要请教一下童老师，有没有一种什么样的方法能让我们的身体达到一个平衡，不要被这个火气所困扰呢？
0: 每个人能做到其实就是这个心的问题，那就是说你把心放宽，你就不上火，你就不生病，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不心思重点怎么呢？不就做个找个什么人说说，心里就解决了吗？那我讲3个事情，你就知道这个心的作用有多大。第一个，有原来有治疗癌症的专家，他做一个统计就发现，有很多癌症病人哈，就 得了癌症以后，他特别不幸，他还得了精神分裂症，你知道吧？就疯了。但是呢，按说这是血迹双加的事情啊，那个病没好就来了这个。哎，但特别奇怪的是，就过一段时间以后，他这些病人再到医院复查的时候，精神分裂症还在，癌症没了。还有一个呢，这也是最近美国的一个统计，他就发现唐氏综合症的人不得癌症。唐氏综合症是什么？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那种先天愚型。还有一个，我再说一个，可能大家特熟悉。就很多因为血管脑出血、脑中风啊，或者就是原发这个老年痴呆的病人，如果你家里照顾得好，你不让他出车祸，你不让他受伤，他活得比你照顾的人还要长。为什么呢？因为上述三个人都是没心没肺的。所以我刚才说，你说这心有多重要，我怎么横着正着说，你可能感觉不到。但你看看这三个人，精神分裂的，就傻了的、疯了的、这种痴了的，他为什么他的身体反倒好了？就是这个原因。
1: 童老师讲的非常有意思。那童老师说呀，当然我们不能为了让自己身体好不得癌症而把自己弄得好像刚才上述这三类人这样疯了、傻了或者是痴了，但是至少我们能够做到一点，让自己宽心静心。
0: 那这个北京中药大学刘天军教授，他就是对这个，他经常到各地去讲关于这个心理学乃至那个安静的这种状态这种方法，它提示我们有一个办法，我觉得可以介绍给大家，可能你平时做一做会有一些效果。它呢其实就是通过三种方式来这个使你帮助你尽快的安静下来，把你的心烦气躁呢给摁下来。坐姿呢其实倒不是很重要，你可以这样的，就是两腿着地，就这样散坐哈，就散着就正常坐，坐舒服坐轻松为止。还有一个可以是盘坐，就是这个像我们那个，因为盘坐的时候呢它是下实上虚的，所以这人很容易就坐得很踏实，他可能更容易安静。所以这是一个，就是坐成这样的状态坐得很舒服。然后呢你就调整呼吸，这是第二点。调整呼吸呢就是我们需要知道两个位置，大家感受感受啊，可能只能有一点点甜头啊，但是我们先模拟一下。就是说有两个穴位，一个是在肚脐下一寸的地方，那是下丹田，还有一个穴位是两个乳头之间平的中间的地方，那是上丹田。我们调整你的呼吸，把你的呼吸就控制在上下丹田之间，不要让它呼出来，慢慢体会啊，这可能是今天把这个要领说给大家。然后调整的呼吸，让它在这里面慢慢的这样的呼吸。有的时候你躺在床上也可以做这样，比如说你是一个失眠的人，你躺床上就做这个，你很快就能睡着，因为你那个不会在云蒸霞蔚浮想联翩了，就很安静。哎，这样调整下来，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想啊，你用脑想两个字，两个什么字都可以，但刘天军教授推荐我们想，比如可以想自然，自然大自然这种状态哈，自然。你可能想的自然的时候，自然可能你脑海里浮现的可能是声音，也可能自然两个字，如果可能的话你选声音，这样更容易进入安静。就是不想让你控制里面，这样不想，然后自然这样逐渐不想，你逐渐能够拉长，比如拉到半分钟不想，然后再一分钟不想，最后拉到五分钟都不想，这最好。然后你最好能停到这个什么都不想的这个自然之间，而且那时候你就觉得自然两个字也不在，比如说坐飞机坐火车哈，就这种那种环境中你也干不了别的事儿了，死心了，你就踏踏实这样练这么一个机会，或者是一个人在家安静的时候，你慢慢的练，要反复的练，重复这个过程，才能体会到这种帮你安静的效果。你沉浸在那的时候，你就忘了我，忘了时间，什么都忘了。就是你把一件脑子集中在一件事情上时候，你的心是静的。脑子和心是不是一个概念？心比脑子更高级，但应该是我们的情感的一个载体吧。所以这个忘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在忘我的过程中，你的病也会逐渐的才能战胜疾病。
1: 好了，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健康诊疗室中啊，我们请著名的养生保健专家童童老师和我们一起说了如何看待、如何清理自己身体之内的火气。那么对于我们节目中的观点呢，仅代表嘉宾个人意见，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于嘉宾所提供的一些偏方啊、药方等等要斟酌采用，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来服用。好了，这个内容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 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2: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时过境免签政策，让你旅游北京更方便更快捷。发现北京，体验不一样的北京之旅。在奔跑，在呼吸，在行进，在升腾，健康中国，关爱生命每一天。
1: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健康中国节目。在刚才呢，我们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童童老师，和大家一起交流了不上火的智慧。下半段的健康中国节目，我们将继续这个话题。那现在呢，我们先来为朋友们奉上一则健康小常识。老年人经常腿疼，要警惕血栓。很多老年人啊，上了年纪，往往呢会有静脉曲张这种情况出现。有的静脉曲张患者呢会有腿疼的症状，而这个时候不少人会有这样的认识，认为吃一点止疼药就会缓解。这其实呢是一个误区。一般来说呀，静脉曲张患者很少出现腿部疼痛的症状，少数人站的时间太长了会出现腿部酸胀，如果疼痛则一定要警惕有静脉血栓形成。血栓会造成血管肌肉缺血痉挛，引发疼痛，行走的时候尤其明显。这个时候啊，如果我们吃了止疼片，也只能缓解几个小时，过一会儿还会疼，而且呢这样的吃止疼药容易掩盖病情。静脉血栓还会造成一侧肢体的肿胀，早期的肿胀程度比较轻，单靠肉眼进行观察呢不容易发现。患者呢最好每天用软的卷尺来测量一下，您可以多测量几个部位，比如说腿肚啊、脚踝呀、还有再往上一点啊，膝盖的根部，并且呢和好的那一侧肢体的粗细来进行对照。如果发现一些变化，尽早呢要到医院的血管外科前去就诊，进行抗凝或手术取栓治疗。另外，患者平时呢应该抬高自己不舒服的这侧的肢体，避免患肢活动，使用一些湿热的热敷垫或者是弹力绷带、弹力袜等等，以防止血栓再发。总而言之呢，有静脉曲张的老年人经常腿疼，一定要警惕血栓。好，听众朋友，说到这儿呢，上半段的健康中国的内容呢就要告一段落了。休息一会儿，下半段的节目中我们继续请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童童老师和我们交流怎样才能够不上火。好，朋友们，一会儿见。

0: 我们的机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1: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是件非常重要的，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啊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3: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的。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2: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用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4: 种植的这个牙齿，其实它种的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牙根，它是通过现代科技的方法了，把一个人体能够接受、不会发生排异、排斥、免疫、中毒、致畸致变的这些一个金属牙根植入到颌骨里边，而且受力也好，然后通过一个特殊的连接方式做了一个牙冠。
0: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5: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
6: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7: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上火可能是很多中国人最能参与、最能够自我诊断的一个医学概念了。但是您知道吗？这之中的误诊率估计可能达到一半以上，很多疾病就是因此延误的。口干、眼干、嗓子干等等，很多人遇到这类问题，往往将之归结为上火的范畴。可是实际上，这有可能是一些疾病的症兆。当我们的身体出现火警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判断，怎样及时加以诊治？彤彤做客健康中国，和您说说不上火的智慧，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彤彤老师和我们来说一说如何清火。下半段呢，我们的重点放在怎么清肺火上。现在北半球的天啊是越来越凉，温度呢有点变低了，很多人呢在这个时候啊就得上了感冒。现在周围啊，您去听一听，打喷嚏的、流鼻涕的、咳嗽的非常多。彤彤老师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我们的每个人的人体之内啊是存在着一定的火的，这个火呢如果遇寒凝结，就容易导致机体发生一些问题，感冒就是其中的一种。
1: 你在生活过程中这个会遇寒，寒气会重，不管是空调外面的冷风啊，或者是射雨啊，这种东西都会有寒气。中医对这个寒是很在很忌讳的，因为寒会寒凝嘛，寒主凝，血脉都会因此瘀滞。所以在生平时的你的饮食的时候要多吃一点姜，这样你的使你的运人在运动过程中这个它的热性是有的，血脉是流通的。干姜和泡姜已经入药了，就可见它的效果已经不适合食用了。
0: 很多人呢在气候干燥的时候非常的容易上火，那这种上火呢有可能会使你感觉口干舌燥，有可能会使您感觉牙龈生疼，那也有可能呢会压不住这些上火的症状呢，就会使您产生感冒等等其他一系列的问题。那童老师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就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推荐了一道能够有效的清火的食疗方法，绿豆鸡蛋汤。
1: 绿豆鸡蛋汤这个东西多少啊，这个你们自己做饭，如果人多就多加一点吧，这没关系。然后给它煮开，煮开煮到这个汤煮到什么程度，这汤泛绿的时候就可以了。用那个绿的汤冲一个生的鸡蛋黄，这什么时候吃呢？就是说比如说春天就是特干燥，脸嘴唇都起皮儿，而自己都觉得呼吸的过程中好都疼的那种状态，或者有干咳啊这种现象，或者说是秋天刚来暖气，屋子里很燥，很多人在那个时候会感冒一次，对室温骤降，加湿器也不会管用的时候，你喝这个，哎，这个肺火就能给清理下去。哎呦，而且这个鸡蛋黄是滋阴的嘛，如果没有糖尿病的话，搁一点冰糖啊，如果有的话，你就这点这甜味就算了。
0: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大家如果生了点感冒这种小疾病，很可能很多人呢就会选择自己买点药吃了就可以了。那在我们买来的药上呢，经常可以看到在药物的说明上写着风寒感冒还有风热感冒。那么究竟怎么样来鉴别我自己究竟得的是风寒感冒还是风热感冒，是不是我吃的这个药就最为对症呢？让我们先来听一听童老师是怎么解释风寒和风热这两种感冒现象的。
1: 就现在人的这种感冒很难说是纯的一种是热或寒，它寒包火的机会特别多，就是说这个人本身里边就遇着热呢，不管是你吃出来的热还是穿出来的热还是想出来的热，这些火哈原来就在身上里存在的，然后突然间遇寒，而这种人呢他抵抗力也会低，他很容易就感冒，他很容易马上就出现一种寒包火的状态，他就需要又要清又要去寒又要清热。去寒比如说感冒药里面我们常吃的最典型的北京人啊，这种感冒清热冲剂，同仁堂呢出的那种苦苦的啊那种啊，它里面没有什么清热的药，它呢是完全是推把那个受的表寒给你推出去，它是有点温的。感冒清热冲剂只适合于受寒，比如空调之寒，风寒，冬天的这寒冷之寒，受寒之后全身的皮肤很紧，都没想出汗都没汗，闭住了，那种要通过感冒清热冲剂或者是通宣理肺丸这两个把这个寒邪推出去，然后我们再照顾到里边，比如说还大便也不好啊，什么东西可能说嗓子也疼啊，加点双黄连呀、牛黄上清啊，这针对里头的内外兼顾，哎，你这样情况你的感冒才能治得彻底，才能兼顾到。这两个药是我们那么多感冒药里为数不多的两个辛温解表的，是相对热性的啊，在感冒初期 一定要吃这两个，把它宣出去。它的效果相当于什么呀？相当于你来杯热茶，坐在桑拿间里面去蒸完了出汗。如果你要那个你能做到，你这两个也可以不吃，或者你用一片阿司匹林也行，一定要把这汗出透，把邪宣出去。但如果你还有内热的话，我们还需要一些清热的药物来照顾。
0: 怎么样，听众朋友，听了童老师的介绍，相信您对感冒的分型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对于什么样的感冒应用什么样的药来去除体内的蕴含的内火呢，相信您也应该有了一定的认识。接下来呀，童老师呢继续给我们分析了一下感冒啊或者是其他原因引起的嗓子疼究竟是哪种火在身体内作祟。
1: 春天我们的感冒叫春温嘛，它一般都影响到上焦肺啊，这个嗓子会疼，而且那种很干的很有热性很重的这种，而且它局限在这儿，就双黄连就很合适。早上起来有的时候咳出的痰是黄色，甚至于比黄的还红，好像带红色的那种，就很害怕。其实大家知道上火呀，这个火呀和自然界的火是一样的，它都是要燃烧的，都是要发热，而且要发颜色要发红的。所以你看皮肤长一个疙瘩那种上火都是红肿热痛，嗓子上火它会扁桃体会红，所以都是红，包括痰也会浓缩之后它也会颜色很重。
0: 有一些听众朋友啊，他们呢在早晨起床之后会觉得嗓子眼里老是不痛快，总是觉得有痰，那还有一些人呢就非得使劲的咳嗽一阵把这个痰卡出来才算舒服。那么卡出来的痰呢颜色也不太一样，有的人呢是普通的白痰，有的人是黄痰。那么我们呢就曾经接到过听众朋友的咨询，就说我早上起来卡出来的这个痰的颜色非常的深，甚至呢有点偏红的感觉，这是不是我得了什么不好的疾病呢？那么在这儿呢，童老师也提醒我们，如果这个痰色发红的话一定要提起注意，尤其是要提起女性朋友的注意。
1: 其实现在特别是女性的肺癌最近的统计说高发，女性肺癌高发，一个是呢我觉得可能和大家的那个不太重视，男士比如说抽烟都知道，你去查一查哈，而且他老不断老咳嗽，他会提示你，哎呦你是不是有肺癌，你早点查。而女士的肺癌呢，它一般是腺癌，它会长在它的癌症的病理类型不同，它长得相对和那个抽烟人长的那个肺癌的位置不一样，它长在肺的周边，不挨着血管也不挨着气管，早发症了不是咳血，不像说那抽烟人那个咳一口血那个基本上跑不了什么的，他那没咳血，到最后都不会咳一口血，它是其他的一些症状，就是皮肤的异常的瘙痒，或者关节疼，或者是突然嗓子哑了，这种它可能是这种首发症状。所以我说这是想跟大家说，有时候你睡一夜觉起来痰很红，是很黄，身很红，那个还未不是说是上火引起的。
0: 童老师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观察自己的痰的颜色，那如果发现痰的颜色偏红，那么一定要提起注意去医院检查一下，进行一下化验。那么如果是日常的上火呢，那您就不用太紧张了。童老师在这里呢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推荐了一些比较有实际效果的清火的，尤其是清嗓子疼痰多呀这种火气的药物，让我们来听一听。
1: 双黄连这个是一个哈，但双黄连对嗓子疼扁桃体的这种咽炎啊这种症状更合适。如果你感冒发烧，而且发烧很重，就是烧的尤其到下午的时候鼻子甚至都烧都要流血了，就是很火很大的时候，这有一个药叫羚羊清肺丸。有比如说感冒很重感冒，那你中午的时候你睡觉前你不妨吃一碗羚羊清肺，然后吃一碗感冒冲剂，带一碗羚羊清肺，或带两碗羚羊清肺，就是内外兼顾，散一下表，然后清一下内热，这样你睡一觉，下午的时候可能就会明显的改善。
0: 除了这个羚羊清肺还有牛黄上清这类药之外呢，那童老师还给我们推荐了另外一类药叫穷菊上清丸。穷菊上清丸呢，它是针对有一些人有这种神经性偏头痛或者是头痛这种情况的。
1: 其实这个是我们很多人可能有神经性头痛会经常吃的一个治疗头疼的一个药物。那这个头疼我特别要说，一定是风热引起的头疼，不能说我着凉了以后这个头疼吃这个就吃反了，它是清热的。有一次流感，你在一次感冒中得到的头疼，得的头疼啊，就它属于和这感冒的这种病毒类型有关，或者说你本身是一个很热的体质引起的这种上火引起的头疼啊，这个穷菊上清是治偏头疼。如果都是 风火牙疼嘛，都是火带的，这些对胸肌上清是很好的。
0: 那刚才说的这位药是琼菊上清丸，它治疗一些神经性头痛还有感冒引起的头疼啊这种症状比较好。那么接下来呢，童老师还要给我们推荐另外一种药物呢，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养阴清肺糖浆，或者是养阴清肺丸。
1: 不光是能够清那个清肺火，它是养肺阴养胃阴，就特别干的时候，春天和秋天有一段时间会非常难熬，干燥的很难受的时候，哎，可以用这个。其实你喝了以后你就觉得好像就是口舌生津啊，很舒服。比如说你干咳，咳不出痰，有痰咳不出来，就那个状态那个阶段的时候，养阴清肺非常合适。
0: 那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比较常用的药物之外，童老师呢还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推荐了一味药膳。那这个药膳其实是一个食疗的方法，每当我们觉得气候非常的干燥，觉得自己的身体呢非常的燥非常的热，而且感觉有一些火气的时候，大家不妨日常煮粥的时候呢，多煮一些具有滋阴润燥功效的银耳莲子粥啊，还有沙参玉竹老鸭汤之类的食品。
1: 这个我觉得特别适合在什么时候，就秋天，秋燥啊，就秋天啊，秋燥，而且它往往会伤肺的，就是干咳的那种状态哈，就是其实就是沙参玉竹各15克，药店就可以拿到，就是肺胃的津液如果损伤的时候用这两个非常好。这两个药啊，药物和这个鸭子一起炖的时候，你不要跟任何的调料，不要什么葱姜蒜，全都免，因为那些都相对有些温性嘛。你就完全借助它这个寒凉性的，包括鸭子，我们以前讲过也是凉性的，用这个炖出来这个汤，这个汤啊味道非常香，有点像我们吃那个香米的味道。当然秋天是这个高发的季节，如果平时你也很燥，就吃这个也没有关系。
0: 很多人啊，觉得自己上火的时候啊，其实最常采用的一种方法是让自己拉拉肚子泄一泄，这样呢就觉得身体内的火气给它排出去了。那么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肺火，这种肺火又能不能用这种拉肚子的方法来泄呢？让我们来听一听童老师是怎么说的。
1: 这可以用拉肚子的方式泄的，如果心火是你要利尿的，肺火是一定要通过这个泄肚子的方式。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人是上呼吸道感染肺炎，你即使在医院躺着打着青霉素吊针，如果你这个大便不通的话，体温是很难降下去的，它可能老在那烧38-39度，但你一剂药让它大便通了，可能这体温一下就降下去了。从这里我再说一个，就是这也是我们重复了刚才说的肺与大肠相表里这个理论哈。虽然这儿我也说到这个大便的这个问题，就我有一个认识一个朋友非常有意思，他就是习惯性便秘，试遍了各种方，什么早上起来吃枣喝蜜，什么什么都不管用。后来一次他感冒了，感冒以后呢，他就喝了感冒清热冲剂，就刚才我说那个很苦的那个啊，喝了那感冒好了，哎，他就发现只有那几天他大便是好的，后来他就发现他只要大便不好，他就吃点感冒清热冲剂，哎，大便就好了。所以说明这个人的大便不好，肯定和他这个肺气不宣有关系。中医讲，治疗这种大便不通的情况叫提壶揭盖啊。你看我们拿这个茶壶倒水，它那个茶壶很密，它那盖得很密，你那水是倒不出来的，对吧？所以旁边一般茶壶边上会有一个小盖子，你虚一下它就倒出来了。不一定偏要这样，就是已经看出它的药物里面，比如说加一些宣肺的药物，比如说杏仁，看我们一般要通便的药，好的医生药这都会有一样杏仁啊，或者生麻呀，这种它就都是在提那个壶，让你这个提壶揭盖嘛，让你水能流下来，通过宣肺来通大便，不是说你使劲的通过大黄去泄下去，但是不是一种自然状态。所以他这个吃感冒清热冲剂，他很舒服就便下去了，就说明他很符合他这种生理规律。所以如果这种特别便秘很就是久治无效的话，我倒可以，大家可以试一下，试试这种是不是感冒清热冲剂，或者多一点加一点杏仁，你的药物里面可能会有效。
0: 肺火是中医病机的概念，是指机体感受外邪或因七情内伤影响了肺的正常生理功能之后出现的口干舌燥、咳嗽、咽痛等一系列以热症为主要表现的症候。上火是中医学专用名词，如果出现咽喉干痛、干咳、两眼红赤、鼻腔热烘、口干舌痛以及烂嘴角、流鼻血、牙痛、大便干结等症状，中医认为这就有可能是上火了。上火有哪些种类？我们应该如何对症加以正确的治疗？ 彤彤做客健康中国，正在和您交流不上火的智慧，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日常呢，如果我们有了感冒和发烧，如果症状比较严重的话，在中医呢还有一种治疗方法，就是放血。那这个放血呢，主要是在大椎穴呀这样的位置进行刮痧或者是放血，有非常好的效果。可是呢，这种方法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用、都敢用、都会用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请童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放血这种方法是不是适用于清肺火。
1: 其实我在这儿我讲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就是我当时怀孕五六个月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好扁桃体起来了，平时可能吃点泻火药或者吃个青霉素就下去了，那个时候不能吃了，哎呦这怎么办呀？后来我就想，我就买了个三棱针，自己闭真是忍着闭着眼呀、啊，就在这个拇指的内侧这个地方和食指的内侧的地方，一个叫少商，一个叫商阳，分别是肺经和大肠经的井穴。我当时就闭着眼睛忍着，然后分别放了三五滴血，我印象特深，然后就使劲的喝水，睡个午觉，哎呦，醒来以后就觉得这嗓子那种紧缩感完全就没有了，非常非常管用。就是它是因为它是肺经和大肠经的井穴，井嘛是一个源头嘛，抓在它最关键那个气火很重要很有效的一个位置上，所以当时就是这两个穴位，我这个扁桃体，后来再有扁桃体呢，我又尽量不吃药。我觉得这两个穴位大家可以试试。身体很壮的啊，对身体很壮的这种人，只要不是说他这个慢性咽炎多那种啊，急性的。我们讲所有的上火，基本上都针对的是急性期，久病无食，久病无火，然后多喝水，这还要多喝水。
0: 听众朋友，童老师所介绍的在手指上的两个穴位通过放血的方法来清肺火治感冒的这种情况呢，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自己觉得没有把握的话，就不要采用这种方法，还是正规的服药去治疗比较好一些。另外注意啊，如果要放血的话呢，一定要身体比较壮，底子比较厚，而不是那种久病体虚的人才可以采用。那我们在这儿呢，衷心的建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节目中所给出的一些治疗疾病的药方啊，还有药膳的一些配伍啊，还有我们一些治病的小偏方啊，您一定要在征得医生的同意之后才能够使用，千万不要贸然的就把一些方子用在自己的身上。我们希望我们所提供的这些方法能对您治疗疾病起到一些辅助的帮助作用。那我们也希望呢，您在使用这些方法的时候，本着一种对自己的身体负责任的态度，经过一番仔细的探讨之后才来使用它，能帮助您尽快的恢复身体的健康，而不是给您再添麻烦再捣乱。

0: 在奔跑，在呼吸，在行进，在升腾。健康中国，关爱生命每一天。
1: 欢迎继续收听健康中国节目。有一部分女性朋友啊，在游泳之后会觉得下身瘙痒，白带增多，以为患上了妇科病。那么这个事儿到底和游泳有关系吗？近日呢，我们带着听众的这个问题呢，采访了北京佑安医院妇产科的庞大夫。庞大夫告诉我们呢，通过游泳患上阴道炎的可能性还是很小的。游泳池里的水很多，病菌呢在游泳池里的含量其实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女性的阴道在水中属于闭合着的状态，不太可能因此感染上阴道疾病。阴道炎呢分为很多种，比如说细菌性阴道病、滴虫性阴道炎、念珠菌性阴道炎等。那么滴虫性阴道炎主要是通过性生活传播，也可以间接的接触传染，接触被患者污染过的坐便器、浴盆、毛巾等，有可能会造成传播。那么念珠菌性阴道炎呢，大多是由于阴道的酸性环境改变，黏膜结构破坏，使得条件呢容易细菌滋生。比如说糖尿病，如果长期控制不好，长期的服用抗生素，长期的用药水清洗下阴，还有不干净的卫生垫等等，这些都有可能导致念珠菌性阴道炎的发生。所以呢，庞大夫告诉我们说啊，相比游泳池里的水来说，这些更容易引发我们的阴道问题，就是说这些公共用品，这是因为像座椅、储物柜看呢好像都很干净，但是那些肉眼看不到的细菌很可能就会依附在这些座椅呀、还有储物柜呀、这些上面。如果说这些公共用品您在使用的时候没有注意，皮肤或贴身衣物直接跟这些被污染的物品接触，就容易因此感染上细菌，而导致一些妇科疾病的产生。所以说女性朋友游泳的时候在这些方面要多加注意。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健康中国节目的全部内容就播送完了，非常感谢您这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以上节目内容仅代表嘉宾个人观点，与本台无关。
3: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11:53，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随时跟我们联络。如果你有需要我们任何服务的地方，请打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在12点整为您提供的整点新闻。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欢迎听众朋友在欣赏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准备收听整点新闻。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现在时刻正午时间12:00。
3: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现在时刻正午时间12:00，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来自在美国方面的重要消息。在纽约综合外电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承诺，如果共和党在其中选举之后继续掌控国会，他会向每一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川普今天又说，美国负担得起这一笔支出，但众议院的议长强生表示，这必须要经过国会的批准。路透社在今天报道，川普在被问及发钱是否需要国会批准的时候，他对记者说了，我不确定，但如果共和党胜选，这个事情就比较容易。给全国所有成年人$5000，我们很容易就能做到，因为我们收到了这么多钱。川普也对媒体补充了，数以兆计的美元正在涌入美国，而川普在上个星期共和党全代会的演说中首次也提出过普发$5000的构想。今天他在爱尔兰的敦贝格参加自家俱乐部高尔夫球赛的时候，他对媒体记者表示说，美国政府有足够的资金来付这一笔钱。不过现在共和党籍的联邦众议院议长 Mike Johnson 今天表示了，任何这一种发钱的行为都必须经过国会的批准。 Johnson 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美国国情，也就是 State of the Union， 他在这个节目中表示了，当然难的是细节，困难的难啊，难的在细节，我们要把一切都要弄清楚。而川普普发$5000的选举承诺，财政来源到底是如何呢？让我们静观其变。而在此同时，

我们也看看在相关的新闻。华府在今天的相关报道，美国共和党今天在达拉斯召开了一场特别的其中选举大会，而寄望美国总统川普能够扮演吹票的主力，挽救选情告急的共和党。而尽管川普目前的支持度仍然非常的低迷，而法新社则报道说，这场为期两天的集会被外界戏称为川普的嘉年华，目的是营造一个政治的氛围，让川粉们相信11月3号投票时，只要投票给共和党，那么就等于是力挺川普的本人。而在这次的其中选举当中，共和党恐怕会失去在众议院的控制权，而保住在参议院主导权也将会是一场苦战。川普在抵达活动现场发表主题演说的时候，他表示，今天晚上我们将迎来庞大的人潮，全场座无虚席，我们做到许多前所未有的事，无论是总统的第一任期甚至第二任期，都从来没有过达成到如此的目前。美国选情预测网站在决策台的总部，也就是 Decision Desk HQ， 在这个预估上，民主党是以230席对205席拿下众议院，而参议院是以51席对49席险胜，这是目前的预测。在近期民调当中，施政满意度只剩下 33% 的川普，连续两个晚上在美国航空中心发表了演说。美国副总统范斯、内阁官员、国会领袖以及选情紧绷的参众两院候选人都名列大会的议程。川普目前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动员忠于他个人的选民的同时，又不会进一步疏远中间的选民。而这些中间选民早已因为通膨、高油价、美以战争而对他的执政表现大为不满。不过在美国航空中心的会场内，几乎感受不到共和党对11月选情的焦虑气氛，现场甚至播出了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费特曼的视讯致辞。最近他因为以色列的政策问题跟党内的左翼有内讧频频的发生，而他的现身也让外界更加揣测他是否可能会倒戈，而这也恐怕将重挫民主党重掌参议院的相关希望。共和党在会中大打减税跟移民执法的成果，也宣扬制造业回流跟处方药价格下降的这些好的政绩，而同时强调如果让会讲者的口中危险的极左派的民主党掌权会带来多大的危险。川普最近也在南卡罗来纳州有一场造势的活动中，他表示了，我真正希望各位做的，拜托，就是假装我就在选票上，出来投票就对了，这非常重要。不过天主教美国大学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政治学教授葛林告诉了法新社，许多川普支持者只有在他本人出现在选票上时才会去投票，他们不是死忠共和党的选民，而是死忠的川粉，因此看来让川普扮演催票主力的确有他的道理，但这能否克服川普满意度偏弱势的问题现在还是一个问号。格林也表示说，当施政满意度落在30-35的低档区间，依照历史的惯例，就往往预示着所属政党会迎来一场极为惨烈的其中选举。
这是今天我们针对美国的选举呢，又到了紧张关键的时刻，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继续为您播报在目前的一些重要的消息。我们看一下来自在英国方面的一则新闻，来自伦敦的消息报道，乌克兰通往波兰的铁路13号遭到了俄罗斯无人机的攻击，搭乘列车前往首相，在当时英国首相强生正好就在车上，他很惊险地逃过了一劫。后来他在英国《每日邮报》的专栏文章上也形容，俄罗斯总统普丁对欧洲升高了空袭，而凸显了普丁被逼到了墙角，出于困兽之斗而铤而走险。2022年卸任后，在《每日邮报》Daily Mail 经营专栏的 Johnson 也写着，在客运列车遭到袭击的事件中，各界看到的是被逼到墙角的老鼠露出了他的牙齿，普丁迟早必须收手，因此欧洲各国现在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而普丁收手的时刻也会提早到来。强生也表示，普丁势必会如老鼠一般的发出尖锐的叫声，指控西方刻意升高了局势。而事实上，在俄乌战争的每一个阶段，普丁都会发出这样的指控。不过强生也说，普丁是这场侵略战争的始作俑者，只要有心，普丁明天就可以结束战争。第22届雅尔达欧洲战略 YES 年度会议11到12号在乌克兰的首都基辅举行，与会者包含了强生、瑞典前总理比尔德等相关的欧洲政要，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佩朱斯，以及英国首相、国家安全顾问鲍尔、法国总统外交及国安顾问伯纳，还有德国总理外交及安全策顾问绍德、意大利总理外交及国家顾问欧吉欧等相关欧洲国家的现任高阶的国安官员。而根据国营铁路公司乌克兰铁路的声明以及知情人士对各家媒体的表述，会议在结束后与会者搭乘了列车离开乌克兰，并在乌克兰跟波兰边境遭遇到俄罗斯的喷射动力无人机对乌克兰跟波兰之间的铁路运输网发动了攻击，遭到波及的包括一座客运列车的引擎，也有数百名的乘客因此而被迫疏散。俄罗斯2022年2月全面侵略了乌克兰之后，访问乌克兰的各国官员基于安全考量，多半是搭乘火车由波兰等邻国而进入乌克兰。尽管13号的铁道攻击事件没有传出任何的伤亡，而根据乌克兰铁路的资讯，强生等人所乘的列车很有可能是俄方锁定的攻击目标之一。乌克兰铁路在声明也指出，强生等人搭乘的外交列车13号当天因为火车时刻表的变动而叫表定时间提早发车，时刻表变动是受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影响，但这也意味着如果列车当时没有提早离站，那么也可能遭到了俄方无人机而击中。强生、鲍尔等人搭乘的外交列车离站之后，下一班由一般民众搭乘的列车就遭到了俄方攻势的波及。佩佐斯跟强生搭乘普通的列车，他们两个人不在一个列车上，但发车的时间是非常的接近。目前担任地缘政治顾问公司 KKR 合伙人的佩佐斯事后通过声明表示，他和团队认为这是俄方刻意升高的一种局势，以威吓乌克兰的民众，恫吓考虑造访乌克兰的人。俄罗斯国防部也证实曾经对乌克兰西部的铁路设施发动了攻击。
攻击事件发生后，波兰总理图斯克在首都华沙召开紧急会议，并示警俄罗斯恐怕在未来的几个星期会进一步升高局势，而且不排除会波及到波兰本身的领土。波兰外交部长席斯科也表示了，面对俄方的升级行动，盟友们应当倍加的支持乌克兰。13号的攻击事件发生前，同样是 YES 会议的语坛人的席克斯基曾在基辅接受英国 Times 的专访，强调俄罗斯对西方实施的国家恐怖主义，而受害的国家至今没有传出伤亡，往往是归功在一时的侥幸，或是俄方本身的专业能力不足，不过情况未必不会改变。而最近在德国莱比锡机场也发生了无人机攻击的行动，就是一个例子。当时俄方无人机携带了爆裂的装置，却未能引爆。希克斯基也示警表示，俄罗斯对越来越多欧洲国家发动的已经不只是针对物体和资产的破坏行动，而是一个国家的极恐怖的主义，也就是行动已经升级是意图杀人。这是今天在外交方面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重要消息，提供给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0: 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4: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5: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6: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早年鹿晗是以国际化电子前卫 R&B 出圈，那么最近这两年明显向内收敛，一方面呢保留他最擅长的现代 R&B 的律动，然后大量的融入古筝、竹笛等传统的民乐，打造新中式 R&B。 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2025年鹿晗的梦。

来自任贤齐阿牛光良2000年为电影《夏日摸摸茶》写的一首命题作文《浪花一朵朵》据说呢，导演马楚成也想参与写词，但是他的普通话说的不太利索，随口念叨我也也也，阿牛就直接把这句呢写到了歌词里，也就是里面唱到的时光匆匆匆匆流走，爷爷也不回头。哎呦，那个时候我也变成糟老头，成为了全曲的记忆点。好，下面这首歌呢也是唱出了都市人对于自然的渴望，演唱者特别神哈，他唱歌呢是副业，职业呢是基层的警察，2017年退休。我为大家安排陈建年1999年首专的同名主打歌曲《海洋》，清亮的嗓音搭配清爽的吉他演奏，从听觉上带大家感受海湾的宁静与美好。

张震岳2013年7月份发表的专辑《我是海雅古墓》当中的《我家门前有大海》，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逃离钢筋水泥、回归自然的情绪出口，非常有治愈的一首歌。好，继续我们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下面这位出道的时候因为清秀的五官是典型的偶像派，还立了男版孙燕姿的人设，后来他拒绝公司安排的温柔情歌的路线，一步步的转型成为了摇滚型男，他叫黄义达。我们来听2007年完整演出当中的摇滚唱腔的一面呢。这次他首次担当制作人，这首歌是他冷门但乐迷认可度很高的摇滚曲目《黄义达解脱》。

12年前，汪苏泷用一张专辑来致敬自己学习的古典音乐，名字叫做《传世乐章》，整张专辑带有古典音乐的基调。那么刚刚听到这首《黑色蝴蝶》，除了加入弦乐四重奏，中间那段间奏改编自莫扎特的奏鸣曲，当然古典音乐和现代流行音乐的结合例子实在是太多了。下面我要举的这个例子呢，是周杰伦古典钢琴加暗黑嘻哈说唱啊，2005年11月的肖邦专辑当中最先完成的一首歌，也是整张专辑的灵魂核心。那么这首歌致敬钢琴诗人肖邦，肖邦呢是以夜曲题材闻名，周杰伦用流行音乐复刻肖邦忧伤的古典气质，周杰伦夜曲。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2: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下面安排王心凌2007年她的六专 Fly Cindy 当中的可爱舞曲风热爱。

王心凌热爱运用了啦啦队的运动元素，特别是军乐队的小鼓加入，让整首歌更青春更动感。在王心凌的演唱会当中呢，心灵男孩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啊，霸总歌迷抢占内席 C 位啊，嗨翻全场啊。心灵男孩他们的年纪可不是什么00后05后啊，据统计的85年到95年这区段呢是主力军，哈哈哈，在一起呢千人合唱啊，真的是重现了浪姐的热潮。接下来继续行李，王心凌为大家安排的是2023年她的第13专 Bye Back 当中的开门曲目500，为她创作词曲的最想你的。

1991年刘德华的专辑标题曲《一起走过的日子》，在那个时候呢，还没有具体所谓中国风的说法。那么刘德华这首歌呢，打破了二胡专属戏曲配乐的局限，在都市情歌当中加入民族乐器，带动了那个时候港乐的民乐抒情浪潮。接下来诞生时间更早的一首歌曲是1987年张国荣为他所主演的电影所演唱的同名标题曲。那这首歌以笛子作为主奏乐器，搭配古筝琵琶作为辅助啊，有民乐的空灵，又有流行音乐的流畅啊。黄沾作词作曲《倩女幽魂》。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探寻人物思想，追问新闻本源，开放空间，独家访谈 CRI Face to Face， CRI 会客厅。多彩的收藏，他们荟萃民间瑰宝，个性的视野，他们丰富历史细节，分享乐趣，传承文化，他们用自己的激情和智慧打开了一扇扇通向五彩世界的大门。CRI 会客厅，中国民间博物馆馆长系列访谈，聆听民间博物馆馆长的百味人生。
4: 喂，您好。
5: 世界最早的磁石电话墙机，上世纪初的手摇式电话，红军长征中能发电的军用话机，20世纪60年代中国国家领导人专用的红线一号电话，80年代牛仔裤形象的电话。在这里，电话不再仅仅是普通的生活用品，它更是一件件沉淀着历史的艺术品。这间博物馆叫北京百年世界老电话博物馆，馆长车志宏历经30多年，收集了世界100多个国家、上100个品牌、8000多款电话机和数万件珍贵图文史料，成就了世上唯一一家收藏电话的博物馆。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与车志宏先生一起分享浸润百年时光的电话艺术品，倾听他收藏背后的故事。
6: 赵院长呢，我们来到顺义啊，这个汉石桥湿地公园啊，这我第一次来，这博物馆5年前就搬这儿来了，
7: 对对对，13年。

0: 他原来好像在市中心啊，
1: 对，
0: 搬到湿地公园，应该说是觉得好像有点偏，但是客流量并没有减少，是吧？
1: 客流量应该说比以前多多了
0: 啊。
1: 因为我们作为非国有博物馆，我们原来在室内呢，我们要做两件事，第一件事要把自己的展览办好，第二件事你要告诉老百姓，告诉观众我们这有一展览，要做很多的宣传。可是我们搬到湿地以后就发现呢，我们有自然的人流，很多到郊外旅游的人他自然就进到博物馆了，不用去宣传我们在做什么，所以这样我们能节省很多，对非国有博物馆来讲节省很多的费用，所以有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
0: 实际上这个跟湿地公园也是一个从门票上
1: 啊，我们跟湿地等于有一个这个我们共赢的一个东西，对于湿地来讲它增加了一个除了天然景观以外自然景观以外，它增加了一些人文啊科技啊文化的这种底蕴或者这种项目，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能享受它自动的这个自然带来的人流，一到周末的时候或节假日啊，像比如说端午节啊，你到看停车场全停满了，所以很多的人就会来，而且我们现在不愁没客源，还在控制客源，因为我们的场地毕竟不大，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个限流啊各种控制，过去在室内根本不可能想象，我们得花大把的费用去宣传我们这有一个什么样的展览，从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
0: 所以据说对于世界老电话博物馆，据说是世界上唯一的，您怎么有这么充分的自信去说它是唯一呢？
1: 这个因为我们收藏了20多年，将近30年了，我们对国外的电话的这个整个发展历史研究了很多，完了对国外的电话发展的现状也很了解。其实我们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办一个世界老电话博物馆，而且是唯一的，这跟中国近100-200年、200-300年的历史有关系。电话最早的不是百姓用的，它是用在战争商业掠夺。其实中国最早的电话也是丹麦西方国家引进来的，通过水路，在我们博物馆有这种珍贵的这个镇馆之宝的图能证明这一点。
0: 老电话等于是18几几年开始有的，是吧？
1: 对，1876年电话发明，但真的商业化是1888几年开始，所以在这个时候西方国家就把最先进的东西就带到中国来了，完了呢进行对我们的经济也好军事上也好就利用它来达到这种目的。所以呢比如说我给你举例子，我在东北能收到日本电话，比如说我在黑龙江能收到苏联电话啊，我们在山东这一带能收到德国电话，那我想为什么能收到您应该能明白，对吧？比如说德国100年前他占领了青岛，他把最好的通讯技术带过来了，那我们在这儿能收到。可是您去回想比如说日本美国，他们没有经历这样的历史，他自己就有自己的通讯的这种发展，所以他不可能比如说他引进美国电话，在日本引进美国电话啊，爱立信电话挪到日本去，这种可能性是没有的。但是他们由于中国，他们在分食中国的这种对中国的这种侵略占有也好，经济掠夺也好，所以他们都把最先进的通信技术在100多年以前带到中国来。所以这样我们在中国就收到了世界各国电话。包括在50年代初，当时我们的社会主义阵营，包括当时捷克、波兰，这些他们对于我们国内的一种合作。这样，所以这些当时所谓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电话也进来了。这样，西方在100多年以前进来了，这个东欧国家在50年代我们刚建国的时候也进来了，捷克、波兰啊，这些，包括苏联那些，所以呢，造成我们现在在国内能收到世界各国的电话。
0: 也就是说，您的电话大部分是在国内收的，
1: 对，而且它完全有这种历史的使用的这种见证，或者是历史的这种背景，使用的，对，每一部电话都有它当时的故事。
0: 每一部电话都是去买来的，是吗？
1: 对，都是收来的。
0: 那为什么对电话会情有独钟啊？一般我们说到非国有博物馆民间博物馆很多都是以字画呀、瓷器呀、这些古董啊这样。您对电话的这个情有独钟是源于什么呢？
1: 一个是呢，我本人学的是通讯专业，最早啊，中专也好，这学的大学也好，学的
0: 就是北京邮电大学的
1: 对，通讯专业，包括学的邮校的或者邮政学、邮政专业，学的都是邮电的，这是第一个。
0: 难怪我看您自己动手还修电话是吧？
1: 对，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呢，我其实80年代，因为我80年参加工作嘛，就在邮电系统，所以我见证了通讯变化给我们百姓生活，给我们的社会带来的这种巨大的这种影响和变化，而且呢又发现它变化非常快，很多的产品就是在这个改革开放这20、30年这几十年里头，有些产品就瞬间就没了。所以我想让大家能够尽快的留住回忆，比如说我们 BB 机啊，早期的大哥大啊，现在对年轻人都是一种回忆了，所以我当时想把这些东西留下来。其实这个呢当然是一种巧合了，正好跟符合现在的就是国家的这种为了明天收藏今天一样，就让为今后的人能够看到我们今天的变化和发展，可以把今天的这些东西藏起来。 其实我们的很多的使用的一些东西都有这种社会使用的这种历史的背景和故事在里头，也有这种人们生活变化的这种痕迹在里头。
0: 所以电话对人们生活带来的这种变化是那简直颠覆，而且是一种完全生活方式的改变。我们今天很难想象，我们没有手机怎么到一个地方去跟人约会，怎么去完成一系列的工作，都不可思议。
1: 而手机呢，无线这种通讯技术就来自于有线通讯和无线电的这种结合，它是结合物变成今天的手机，一步一步这么转变过来。
0: 是，实际上这个电话您刚才说是有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
1: 141年了
0: 啊。可是发展到今天的话，为什么只有中国来，只有您来办这个电话博物馆，而其他国家据您考证是还没有，是吗？
1: 应该说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德国，它有自己的西门子公司的展厅，因为它对于西方国家来讲，它没有一个全世界的这种电话的一个研究或者收藏，它只是一个展厅。比如说美国贝尔公司，它有自己的一个企业的一个展厅。但是对于电话博物馆博嘛，就要博览就世界各国的一些东西。那么我们刚才讲了我们的历史的这种原因，所以我们就把世界各国电话的这种研究作为我们的一个方向。电话世界从140年前发明，这100多年怎么走过来的？世界它怎么变化过来的？给人们的科技、军事、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这是我们一直研究的重点。这样呢，是我们唯一做的这么一项。
0: 也就是说，在国外有一些专业性的，而且自己品牌诞生的这样一个电话历史的一个展示，但是从博的这个角度，博物馆的角度，
1: 对，接在世界各国发展的角度，他们没有
0: 电话。还是这据我所知，好像您说美国好像以前有过一个电话博物馆
1: 啊？对，原来最早美国有一个电话博物馆，但是因为电话的发明和注册专利在美国嘛，但是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当时有一把火，后来烧了以后，后边的人就没给他建。他们就觉得这可能不知道什么原因。当时就引起了这个，所以我们等于现在成了就是国际上的唯一的一个研究世界电话的这么一个博物馆了，就是很专业，但是呢，涉猎的东西就很广。
0: 现在您一共收藏了有多少部电话？
1: 我们大概就是世界各国电话，我是一般收到50-60年代，就是上个世纪的50-60年代；中国电话大概收到上世纪80年代，这样有一些代表性。
0: 也就是从发明之日起，
1: 对，
0: 从这个磁石电话，
1: 对，
0: 就是世界第一部磁石电话，
1: 对，
0: 到上世纪50-60年代，这是世界性的。
1: 对，因为50-60年代的时候，世界电话已经普及了，相对的
0: 啊，
1: 中国呢，我们收到80-90年代，这样呢，就是90年代以后，中国电话也逐渐普及了。那时候的这种设计的这种新颖性啊、代表性啊，几乎就没有了，逐渐就更多的是实用效果了。所以在这种界限，我们大概收了有8000多部，就基本上把主要的世界国家基本都收全了。
0: 还有一些就是图文资料啊，
1: 啊对，文献资料，
0: 包括一些电话的牌子啊，一些电话卡呀，还有一些。
1: 刚才我跟您介绍，就是我们是研究世界电话发展的，
0: 对，
1: 那不能光看电话机，有电话机能见证它发展的，比如说股票，电话的股票，比如说地图，比如说毕业证，比如说有些历史的文献。比如说最早我们没有那个工作证，都是徽章，就是珐琅的徽章，在100多年前。100多年前如果在电话公司工作，那比现在在航天工作可能还要牛。因为100多年前能够有电话生产技术的国家也就5-6个，现在世界上拥有航天技术的可能都不止5-6个了。所以那会儿呢，比如说徽章啊，各种类大概50多个类别，我们都能够去侧面的见证。包括号簿，世界各国电话的号簿，过去比如您看看这个美国也好，中国也好，
0: 电话本
1: 对，都谁在用这电话，包括这些林林总总大概有50多个类别，将近10万件，就这些相关的藏品。
0: 那这么多的跟电话有关的图文资料，这个也在中国能收到吗？
1: 大部分在中国收到，后来逐渐的，就是你更详尽的时候，更去找它的历史的这个渊源的时候，我们就通过国外的一些朋友到国外的一些相关的地方去找。比如美国电话后部，后期我们大部分都是从美国的旧货市场，或者美国的一些资料市场去拿到。
0: 从30多年前
1: 对
0: 开始收藏。
1: 对，
0: 在国内主要是在哪儿收啊？我特别想知道这个电话主要是能在哪儿收到啊？
1: 大概我跟您说了啊，比如说我们在广东能收到爱立信的电话。
0: 为什么呢？
1: 因为那会儿其实我们广东包括福建很多人就是在100多年以前，他们已经漂洋过海去到国外打工，有很多的华侨。所以他们也把新的技术带入国内。完了，比如说我跟您说，我在东北收到了日本电话。
0: 那时候是侵占。
1: 对，比如说我们在山东最早的就收到了一些美国的电话，在青岛那边收藏了德国的电话。其实 这个不同的区域
0: 的、啊、
1: 都跟它的历史有关系的、嗯、比如说在西南也收到了美国的电话，在哈尔滨那边能收到苏联的电话，是吧？包括我们在大的城市，有北京啊一些地方，上海，我们能收到一些像捷克斯洛伐克啊，这过去老的波兰呐、啊、这些当初的社会主义阵营里的那些电话机。
0: 而且电话就像您说的，它的博物馆现在所谓的唯一性哈、
1: 嗯，
0: 可能当时在社会上的流通，就是说它的异地迁徙的这种可能性就相对小一些，
1: 嗯嗯、
0: 所以你收的时候实际上区域性很强，
1: 对对，相对很强，
0: 就是相对目标性很强，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地域很强，就这种电话一般就在这个地方，它的这个收到的几率就大得多。
0: 嗯，对这个感兴趣是从学这个专业开始的，
1: 对 对, 对，
0: 但是真正要办一个博物馆是为了。收了更多的电话，想找个家把这些东西去展示一下、
1: 嗯、
0: 安个家呢、
1: 嗯、
0: 还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上给大家展示一下，还是出一个什么考虑在12年前开始创办了这个世界搞电话博物馆、
1: 嗯、对对对对，其实这应该从2001年到2003年，待会儿我到北大读书，读完书以后呢，我自己
0: 读 MBA，
1: 哎，读 MBA 对、
0: 啊、
1: 对。当时我感觉到，因为在这之前，实际上我经历了改革开放前20年，当时做生意也好，做工作也挣了一些钱。但是后来我就想呢，因为
0: 做什么生意啊？
1: 当时
0: 跟你的专业有关吗？
1: 卖电话嘛，也卖电话。
0: 啊，你这一辈子就没有离开过电话是吧？
1: 我曾经跟很多人讲，如果中国还有一个人卖电话，那肯定是我。
0: 到现在还在卖吗？
1: 还在卖，对吧？我现在还在做国际上几个大品牌的在国内的总代理。
0: 你说的是卖有线电话，
1: 有线电话，
0: 无线电话不卖，手机不卖。
1: 对，手机我们曾经卖过一段。
0: 啊，
1: 这个我们其实，在90年代是在北京最早拿到移动销售的执照的一家，一共4家，当时。
0: 啊，
1: 当时手机不是你随便谁都能卖的，
0: 对对对，
1: 你必须得到五委会去办执照。
0: 我那时候可是一个财富的积累
1: 啊，
0: 那个时候、
1: 拿到货源就拿到利润，
0: 对，
1: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结果。
0: 啊，所以这就有充分的资金让你去投入更多的收藏。
1: 对。
0: 然后呢去创办这个博物馆，
1: 其实他投入的我觉得不光是资金，资金是很小一部分了，更多的还是你占有的时间，因为你要去研究，有时候经常是这样，比如说我到广东为了收一部这个电话，这个电话可能价值比如说是3位数，几百块钱，
0: 嗯，
1: 但是我来回飞机票多少钱啊，而且花的时间对吧、
0: 嗯、
1: 为了找到这么一个能见证某一国家的历史的一个发展的一个东西，或者要看到它原本的实物，甚至有时候就为了看它的其中的一个螺丝线对不对啊，它能见证，因为过去的电话的发明不像现在很快变化，过去一部电话卖30年，但是这30年不是它一点不变，有的可能螺丝变了，有的线变了，通过生产材料的变更，技术进步，所以你通过这些东西去看到这个电话的生产年代和发展，所以有时候为了验证这么一件事情可能花几千甚至大几千来解决一个看似拿到的别人看到的是一个几百块钱的成果，其实花的背后的这种时间价值和这种差旅费的这种价值会多得多的。
0: 喜欢上这个老电话跟你学的通讯专业是有直接关系的是吧？
1: 应该有一定的关系，应该它有两个，一个是本身我接触邮电，我参加工作就是邮电，最早邮电员工、
0: 对，
1: 完了学的就是邮电专业，但更多的我是看到电话发展，这个通讯发展很快，它对百姓影响很大，而且还有一个很历史的情节，是我小时候呢60几年的时候，我们住在一个大院里头，
0: 北京的那个兄弟们那儿，
1: 就车辇店安定门里头
0: 啊、哦，安定门里边，
1: 二环里头
0: 啊，
1: 车辇店胡同有一个
0: 老北京了，
1: 对，合建宿舍，我们宿舍门口有一部电话，现在看的就是那黑胶牌的电话
0: 啊、
1: 当时我们对孩子很好奇，老爱听他的声音，就站在他那个窗户底下，有时听哗啦啦电话响了，那、声音很好听，过去机的铃声，
0: 对，叮叮叮叮，
1: 哎，对对对对对，过去老想拨那个玩儿，
0: 你
1: 别拨拨，所以打扰孩子，别淘气，不能玩、
0: 嗯，
1: 所以从小我对电话有个认知。跟小的时候见过人用，而且对他很好奇，加上后来通讯这个生活的这种变化，包括学的这专业和从事的工作，这多种因素，
0: 那就是收藏很多以后，然后想后来2006年
1: 对
0: 决定要办一个博物馆，
1: 对对对 对，我想办博物馆是2002年那会儿
0: 就开始想办
1: 了，对对，想办
0: 啊、
1: 收藏在这之前已经藏了很多年了，当时的藏只是喜欢，只是欣赏，不是为了办博物馆而去收藏。2001年开始着手准备办博物馆，实际上2006年是已经初具规模了，经过文物局批准成立了，是2006年底2007年初。
0: 但是你要办一个博物馆，还是需要很多的资金啊、精力啊、时间的投入的。这个资金可能对你来讲，不像其他非国有博物馆那么艰难吧？
1: 嗯，
0: 因为你有足够的前期的电话代理啊、卖电话，直到现在您还代理国外电话的这个几个大的品牌这样啊，所以资金对您来讲似乎不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是吧？
1: 它资金是多方面的，
0: 嗯，
1: 资金有收藏方面的，关键运营方面资金比收藏资金投入还要大。
0: 嗯，
1: 现在大家谈论的非国博物馆或者是民间收藏，他们谈论的更多的是藏品的资金。那我收了一些东西，花了很多的钱。
0: 因为电话机跟瓷器什么这些肯定是不一样的字画，是吧？它可能藏品本身的价值吧，但它的历史、人文价值，
1: 对，
0: 以及你说的运营的成本，
1: 很多。对，但你要想把这些藏品去运营，比如成立博物馆，你首先有场地。在十几年前，现在我们在北京，我们非国博物馆最大的问题就缺乏场地。我们有足够的藏品，但没有场地。办一个场地，当时我印象中，我们那层楼，我们一年光房租就是为这房租五六十万。
0: 嗯，
1: 在十几年前，五六十万的一个每年的一个投入，那是很大的，所以压力也很非常大的。
0: 所以您现在搬到这个湿地公园，就是跟公园共享的这样一个啊，您给他们带来的文化的气息，
1: 对
0: 啊，它给你们带来一些人流，
1: 对，
0: 然后呢，这样一种共赢的模式，实际上是维持非国有博物馆一个非常好的找到您自己的
1: 一个模式，
0: 模式啊、
1: 对，没错、嗯，这样我们可以拿更多的资金和更多的时间去研究怎么把我们展览办好。
0: 所以从这个博物馆，现在您把它分成几部分来展示呢？比如说老电话机是一部分，是吧？
1: 展览我们现在基本上这样，三大部分是分三块。
0: 嗯，
1: 一部分呢就是世界各国电话，我们大概呢每次展只能展一百多部，所以我们经常三个月换一次。第二部分是中国电话发展，尤其这两天我们正在办的这个就是改革四十年通讯对人们生活的一种变化，还有一部分就是临展，临展呢会跟临时的一些，比如说过两天过端午节了，我们会办一些让参观博物馆的人，因为毕竟我们身处湿地，我们要配合当地的或者是当时的这种人文的这种活动，办一些临时的小展。
0: 中国的电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世界电话是一百多年，一八七几年是吧？
1: 啊，对，
0: 那
1: 一八七六年电话开始。
0: 中国呢？
1: 其实最早是丹麦，在1889年就把电话通过水线运到中国了。
0: 啊，
1: 所以最早在中国用电话的，也就是清末那时期，是西方人在中国先用的。
0: 那也有一百多年历史，
1: 也有一百多年历史，
0: 几乎跟世界电话相差不了多少时间。
1: 对，是的，就是因为世界电话一发明，他们就把这么先进的技术拿到中国。为什么我们那个租界都在沿海啊？就是因为水线都在沿海，都通过水路过来的。如果他们如果把这个租界都进到室内，一个是交通不方便，就是商贸的这种，再一个就是电话线它也得建，
0: 要布线，
1: 对，
0: 不可能拉那么多线啊，不像现在是无线的，那时候都是有线的。
1: 其中这是原因之一了，所以沿海，所以租界都在沿海，既便于他们运输，又便于他们通讯的方便。
0: 博物馆实际上运营了应该有十几年了，
1: 对，十几二年了。
0: 您觉得最大的感悟是什么呢？
1: 办不容易，办好更不容易。如果长期办下去，那就更不容易。就办出自己的特色，能长期不断的去丰富，让大家来了以后都有一种新鲜感。不同的人，不同的时期，比如说五年前和三年前和今年或明年再来，他也有一种不同的感受。这个很难。
0: 不过您还好，您是轮展。是吧？因为场地原因或者什么其他原因，您藏品很多嘛，可以进行轮换的。你今天看的这一批，可能下一次我可以看到另外一批这样的一个老电话的一个展示哈。这个谈到博物馆，大家都所谓的镇馆之宝哈，咱们不说镇馆之宝吧，就是说从电话机，刚才您说了是百年世界老电话嘛，它的一定有它发展的历史，从背景上比较有代表性的啊，您认为比较珍贵的珍藏的，您给我们介绍几件行吗？啊。
1: 其实这个问题这十几年来很多都问我这个问题，因为电话收藏不像其他藏品相对来讲能够归纳，比如说字画，比如说瓷器啊，你通过年代通过价值，电话的其实要说镇馆之宝呢就涉及的面比较多，比如我给你举几个例子，怎么能够断定它的对我的镇馆之宝的作用。有的是它在设计上，一百多年以前电话机是个艺术品，就是当时的设计，比如说埃菲尔铁塔电话，它用的是埃菲尔铁塔的元素，所以有的是从设计角度，
0: 是形状吗？
1: 形状，
0: 像埃菲尔铁塔，
1: 底下完全是埃菲尔铁塔的形状，对，这是第一个。有第二个呢，是有的价值很贵，啊，这是一般人能看到的。第三个呢，就很难收到。第四个呢，就是它在技术上有一定的代表性，就通过它技术变革了，它是一种划时代的技术的一个节点。还有一方面呢，比如说它对于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品牌是有一定的历史影响力的。这个产品从此这个国家或者这类产品在世界上普及了，所以它有很多方面去来镇馆之宝，就这个东西它都对我们管理，对于我们研究世界电话发展来讲都是不可少的，不仅仅是一个价值上。因为电话机很多人不懂，其实有时候经常能捡到漏，就是虽然这价值不高，但是它确实有很好的科技或者艺术或者历史的这种代表性。
0: 其实我现在经常 在跟别人说起来的时候，对于我来讲哈，生活中最不可思议的就是电话的发明。就你想想，我在几千上万公里之外能够听到另外一个人声音，然后是通过什么的一样的方式去转换成声音，这个我觉得是特别不可思议的一些事情，是不是？
1: 您提出这问题特别好。您现在是实际上是100年以后，一个世纪以后提到这问题了。您去想想，我们清末
0: 对，
1: 当闭关锁国，中国很落后，在那的时候，他看到说听到一根电话线，能听见声音，
0: 对呀、
1: 而且能听见跟自己很亲近的声音，就您的声音跟别的声音是有区别的。完了那会儿呢，两根铁轨上，就两根铁道上就能跑车。在过去义和团也好，在清末的话，我们国人认为它是妖魔，是西方的把妖魔带入中国来了，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很落后。其实我们这几一二百年不就是科技落后吗？对吧？但我们现在正在赶超，所以他觉得这是个妖魔的东西。所以在100多年以前刚引进来的时候，我们老百姓就是把电话线全都拆了，把铁路全拆了。我们现在历史上我们就有这张这个当时1900年法国的一个当时当日的一个报道。所以这东西也可以跟到我跟你讲作为镇馆之物，因为它证明了当时电话引进中国，我们国人怎么看待它。很珍贵的一个文物了，这也可以当我们的镇馆之宝。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们当时把电话线拆了，因为这是西方的妖魔进入我们中国了。包括铁轨上它能跑车，这肯定是妖魔在控制，因为它看不见别人在控制，看不见这线怎么过来。就像您问的问题，
0: 对啊，
1: 100多年您问的问题，那100多年前它更不可思议，
0: 对啊，
1: 这就给它拆回来，他认为就纯粹就是妖魔在控制，就这么问。
0: 但实际上是什么？是从磁，
1: 通过线圈，通过我们的通话线圈，通过通话的原理
0: 啊，就最早那个世界那个磁石电话
1: 啊，
0: 通过线圈完了呢？
1: 那个磁石它是产生通过发电磁力物理，
0: 对，
1: 它产生电流，电流呢到了对方，就是你想接通的那一方，它的铃就响了。实际上这个电路是个单独电路，还有另外一部电路就是通话电路，通话电路它有电池，通过电话线，它是产生电流的。就是如果说我跟您约定啊，如果说我们过去历史的通话方式是这样的，比如我们约定下午3点钟通话，如果我们把话筒同时拿起来，那时候是通的。其实是解决什么问题呢？是不知道我什么时候给您打，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给您打，
0: 就给你传递铃声。
1: 对，就是告诉您我要跟您通话。实际上它线路是两条线路，它不是一条线路，
0: 一个是铃声的线路，一个是通话的。
1: 对，
0: 那通话也是通过
1: 电，
0: 我现在还是不可思议，
1: 电池，
0: 因为我不懂外行。
1: 因为它有线圈，说话呢，它通过这个震动，有一个金属片，这个金属片一震动以后呢，它切割磁力线了，磁力线就产生电流了。完了到您那边，电流又变成磁力线，又变成声音，又转换回来了。所以他是
0: 对于这个外行来讲还是很不可思议的。
1: 所以正好我比较感兴趣，当时我也学通讯的，而且也学物理的，所以对这个整个的这个还是比较有兴趣。而且我们那年代的人可能从小对无线电什么都比较感兴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 CRI 会客厅节目，同时你也可以登录 www.chineseradio.cn 点击 CRI 会客厅精彩视频收看本期节目。

0: 世界最早的磁石电话墙机，上世纪初的手摇式电话，红军长征中能发电的军用话机，20世纪60年代中国国家领导人专用的红线一号电话，80年代牛仔裤形象的电话。在这里，电话不再仅仅是普通的生活用品，它更是一件件沉淀着历史的艺术品。这间博物馆叫北京百年世界老电话博物馆，馆长车志宏历经30多年收集了世界100多个国家、上100个品牌、8000多款电话机和数万件珍贵图文史料，成就了世上唯一一家收藏电话的博物馆。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与车志宏先生一起分享浸润百年时光的电话艺术品，倾听他收藏背后的故事。
1: 现在就是您收藏这些老电话还都能使用吗？
2: 这是我们电话博物馆的一个很好的特色，就是我们80%以上的藏品是全都修复好了，
1: 是您自己修复的？
2: 哎，对，绝大部分。这样呢，我们呢就完全它可以有这种让百姓啊体验的时候，它有一种时空的穿越感。拿100多年以前的电话跟现在的4G手机完全能打通。
1: 啊，那我们试一试。
2: 啊，对，
1: 这个是1910年
2: 的电话，
1: 1910年
2: 的美国
1: 的
2: 电话，
1: 美国电话。
2: 对，我们给它修复好了。
1: 啊，
2: 完了呢，我们现在就可以跟手机打通。
1: 好，
2: 而手机也可以跟他打通。
1: 好，我们试一下。
2: 对对。
3: 喂。
4: 啊，
3: 能听到了。我手里拿的是听筒，现在我对着是这个扩音器在讲话。这就是1910年美国生产的这样一部电话机，这个架子是木质的。但是其他那个铃声啊，电话的听筒啊，包括这个架子啊，包括这个喇叭啊，都是金属件的，由美国生产，但是这写着一个 Australia 澳大利亚，它是澳大利亚使用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拿起听筒来听听车馆长在说什么呢？
4: 啊，来，我是用最新型的手机，4G手机，21世纪的手机，在跟上一世纪1910年的美国电话通话，非常好，大神，很有穿越时空的感觉。来，现在用100年以前的电话在沟通吗？我们，来，音质很清晰，很好。
1: 这个1910年的美国的这个电话机，应该是镇馆之宝之一吗？
2: 应该不算，
1: 应该不算哈。
2: 对对，但是它应该也是一个比较稀有的一个藏品，比较完整也。
1: 啊，所以像您刚才说的，有几个，比如说它材料的改变，有划时代的意义，
2: 对
1: 啊，它的艺术性，
2: 对。
1: 您给我们举几个例子，比如艺术性这个埃菲尔铁塔是吧？
2: 嗯。
1: 那最早开始电话的发明应该是功能性的，
2: 对，
1: 是吧？是要通话的，
2: 对对。
1: 然后才是艺术性的，
2: 对。
1: 这个世界第一部磁石电话，这应该是功能性的。这您哪儿收的？我特别想问问。
2: 啊，磁石电话其实当时电话最早用的推广以后都是磁石电话，后来就变成供电电话。电话其实分几代啊？第一代呢是磁石电话，靠磁力发电。
1: 您这哪儿收的呢？这个磁石电话？
2: 其实我最早的电话就在天津，天津当时的沈阳道，日本的电话，
1: 哦，
2: 是最早的了。
1: 那这磁石电话是日本的？
2: 日本的。
1: 哦，日本生产的。
2: 对，日本生产的。
1: 嗯，
2: 其实日本真是科技领先了100多年。其实它的电话也是在亚洲里有仅有的，当时除了美国也好，德国也好，爱立信日本，就这么几个国家，
1: 嗯，
2: 拥有生产技术。
1: 嗯，
2: 当时最早的。
1: 这个是磁石电话，还有一种叫共振电话是吧？
2: 不是，电话大概分这么几类啊，几代。第一代我们给它划分的就是它转接，我想跟别人通话是靠人工啊，就不能自己来想，像现在一样，我想给谁打给谁打，就是通过要中间的话务员转接，那就是第一代电话。所以第一代电话呢，我们给它界定就是离不开，不是你想给谁打给谁打，就必须中间要话务员，或者就是一对一，就成本很高，我只跟您家里通，别人都打不了，这种就是第一代电话。那第一代电话有两种形式，磁石和供电，它是离不开人的，就我不能自由选择。第二类电话呢，就是拨盘电话，就是叫自动电话，就可以自己选择了
1: 拨号。
2: 拨号，我可以自己拨。当然过去最早3位、2位电话号码。
1: 对对。
2: 第三代电话呢，就是电子电话，就有很多功能，比如说有存储啊、重播等很多的功能。那我们现在应该说第四代电话，就多媒体电话，就是它不光是通话了，就跟我们手机一样，有些电话它可以付费，可以监听，可以监控，比如说我拿电话可以控制一些家里的家电。
1: 嗯，
2: 所以基本电话我们大概给它分是四大年代，就四个阶段。
1: 啊，
2: 所以最早的其实是电话是这样的，就是艺术性可以从两种角度去理解。100多年以前，很好的设计师，因为不像现在，他可以设计服装，设计很多的家庭，设计家居。过去的设计师在100多年以前，他没什么，没有这么多的可设计的东西，所以过去的电话都是在当时最好的设计师设计的电话，所以那会儿的电话非常经典，现在摆在家里非常经典，还很好看。
1: 对，
2: 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就是电话的艺术性体在呢，就西方国家，刚才我跟您介绍，60、70年代他们很多都电话普及了，
1: 对，
2: 那会儿还没有无线通讯，他们就把电话除了实用以外，就做成各种造型，比如唐老鸭电话、米老鼠电话，各种各样的电话，所以电话又有它的艺术性了。
1: 所以您说这个牛仔裤电话呀，
2: 啊、对对，都是70、80年代，
1: 这属于珍贵之宝了，
2: 哎、
1: 啊，
2: 对对，
1: 就是它比较独特。
2: 哎，对对，比较独特，就是它的从设计的新颖性，它也算一类，就从设计的艺术性这叫、
1: 嗯，
2: 它从珍宝之宝有这么一类。那它珍贵之宝，当然刚才我跟您介绍有几类了。
1: 嗯，还有就是材料的改变，您刚才谈到了。
2: 对，就是包括有的时候就整个世界电话的材料的改变。
1: 嗯，
2: 有的呢可能是某一国家的，
1: 嗯，
2: 比如说西方国家的通讯，它的普及什么时候呢？从50年代初，就是在50年代初之前，塑料没用在工业上。过去的电话最早100多年前，您可以看到都是铁的、木头的，成本很高，制作成本也很高。但是从50年代初、40年代末的时候，塑料发明了，而且用在工业上了，而且用在电话上了。它带来两个：第一，轻便，通过塑胶模具，成本很低，而且带来很多的颜色的变化。电话有颜色是从50年代塑料用在电话上以后就可以用到红、蓝、绿各种颜色。
1: 哦，
2: 过去只有木头，
1: 哦，
2: 只有铁。
1: 嗯，
2: 这世界电话普及了。
1: 嗯，
2: 这种电话虽然它50年代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它也可以镇馆之宝，因为这对世界西方国家的通讯有一个变化，就从此以后电话普及了。为什么普及？成本降低了，而且从此以后电话有了五彩缤纷的这种颜色。
1: 嗯，
2: 你想要绿的，我想要粉的，都可以做到了。所以这种电话就也可以从技术上有镇馆之宝。
1: 所以您觉得如果从这个8000多部电话机里边，嗯，让您选一两部您自己比较心爱的，您会怎么选？
2: 哎呀，应该说很难，这是我的思索，对，因为这个事情得看从哪个角度去搜。说只留一部的时候，这事儿像我真没想过。你只能最后说这些电话都不能属于你，只能留2部或者1部的时候，我要想想我是保留它的艺术性，还是保留它从技术对人类变化的这种性，还是说这部电话我经过千辛万苦努力才得到，还是说这个电话现在有很多的价值？
1: 千辛万苦才得到的有哪一部？
2: 比如说有一部电话机啊，就是还是说德国西门子的，
1: 嗯，
2: 就是德国在上个世纪初占领了这个山东胶东半岛那块，当时建立了胶济铁路，
1: 嗯，
2: 胶济铁路就是当时青岛一个火车站，他们在90年代的时候，他们去火车站进行这个搬新，当时有一部电话，就是德国的1902年的一部电话机，供电电话，结果当时呢就作为废品卖过去了，我还通过青岛的一个朋友在那儿买到的，就当废品。啊，当然价值并不贵，
1: 哦，
2: 但跟我当时的工资比也很高了，木头和铁结合的，
1: 啊，金属的，嗯，
2: 对。但是它有一个很好的见证物，就是德国占领青岛时候，在青岛火车站胶济铁路用上的这个电话，很有历史感。
1: 哦，
2: 但是我经过很多次，我也说过我的朋友找了这么很多次，当时的施工队是宁可给他作废扔掉卖废，他也不愿意卖过，他觉得你不可思议，要这么一个东西干嘛使啊？因为当时正在翻建，正在改良
1: 啊。
2: 但是现在这部电话，胶济铁路也好，青岛邮电博物馆，我想都很关注，都希望要的，因为它是一个历史的见证。所以我经过很多次的沟通啊、联系啊，去，最终才把这电话拿回来。
1: 那这挺不可思议，就是他为什么宁可不卖也要作废啊？
2: 不明白，就跟现在一个施工地方说我要其中的一个东西，他肯定不理解
1: 啊，
2: 他宁可报废，
1: 他怕你做一些什么违规作态的事情，
2: 对，他不知道你要干嘛，不知道你什么目的，他觉得这破烂还有什么要吗？这都拆下来，
1: 嗯，
2: 我们要新的了，我们要装新电话了，为什么你要这个东西呢？
1: 嗯，
2: 甚至这可能都打不通啊，
1: 嗯，
2: 或者这个跟线路已经断开了，
1: 嗯，
2: 所以他不理解啊，因为你又是一个北京人到当地，所以我们找当地的朋友反复的沟通，后来才用废品的价格收回来了。
1: 嗯，
2: 但是现在应该说 也可以作为我们的镇馆之宝，而且也是很多人关注了，比如说交界铁路很关注它，因为它是一个见证物，青岛邮电博物馆也很想得到这个东西，
1: 嗯，
2: 所以它的价值很高了，
1: 所以它不是一个价格的问题，是一个完全是一个价值的问题，
2: 对对对，就是历史的一个见证，
1: 嗯，
2: 而且当时历史事件的一个见证物了，
1: 嗯，
2: 所以拿它能够说话了，有这个东西我们才能讲这段历史，
1: 嗯，
2: 你这段历史才能很鲜活，
1: 是不是电话机里面最珍贵的就是应该说是从价格最高的应该是艺术性比较高的那种，或者是它的材质，或者是它的独有设计师，是不是这样一种情况？
2: 也不一定，比如说有的呢，您想收到这个藏品以后呢，
1: 嗯，
2: 可能你很多人都想要的，
1: 嗯，
2: 其实它的艺术价值并不是很高，但是它就是由稀有或者更多的人想要的，
1: 哦，限量版，
2: 对，这东西物以稀为贵嘛，物以稀为贵，就这东西存世量越少，
1: 嗯，
2: 很多人可能都想得到，
1: 嗯，
2: 比如说我们研究电话的想得到，过去搞一些老家电呢，比如收的老收音机啊，研究老这些东西，他也因为那是时代同样的东西，老的收音机、老电话、老钟表，这些人也关注他，
1: 嗯，
2: 所以大家可能都为了要得到这个东西，
1: 嗯，
2: 所以可能就作为大家的这个抬价吧，就是看谁出的价格高，
1: 嗯，
2: 或者谁更心切想得到这东西，所以有时候的价格就跟拍卖一样，它会超出这个东西原有的价值。
1: 嗯，您除了对老电话感兴趣，还对什么感兴趣啊？
2: 我收藏种类非常多，比如说铁路方面的，我们国内有铁道博物馆，其实我很早以前想做一个铁路博物馆，就是铁道博物馆是从国家的角度去看待这个发展，铁路博物馆和它的区别呢是从百姓我们乘坐这个火车的感受，从这个角度呢肯定更多的比如说列车时刻表，过去我们在五六十年代坐车还有一个茶券，就是喝茶有一个茶券，
1: 哦，
2: 各种各样的这些藏品，嗯，就见证我们百姓从最早坐火车到整个的变化，
1: 哦，
2: 啊，比如说我还收藏很多的老年画，大概有10000张左右，过去中国传统的从木板年画到石印到胶印，当然比较有名的两个我比较很自豪的两个，一个呢就是很多人不注意的，就是现在不讲一带一路，
1: 嗯，
2: 一带一路很多都供过去的是我们的丝绸茶叶，通过一带一路跟国际进行交往，而我们丝绸离不开一件事呢，就是线板，就是那个女同志那个线板，
1: 哦，
2: 那个线板做得很精巧，而且那里很有中国文化的这个，
1: 哦，
2: 这个我大概收了也有将近10000个，各种各样的，
1: 哦，
2: 比如说拿着它就有这个家庭对未来的这种生活的期盼，
1: 哦，
2: 这种很好的，就这个其实办一个线板博物馆，就是我们女同志过去的这个家庭妇女啊，她在工作的时候，她也对生活、对家庭、对未来有一种期盼，
1: 嗯，
2: 啊，比如说多子多福上面印着，
1: 嗯，
2: 比如说这个福在眼前是两个蝙蝠，印在一个铜钱，哦，就是她在工作过程中，
1: 好的寓意，
2: 哎，对，她激励自己，为什么我做这件活，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是为了我们的家庭或者为了我们的社会能够不断的进步，所以她很有这种生活的意境在里头。最主要的，我现在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益智游戏博物馆。
1: 益智游戏博物馆。
2: 对对，其实呢，就是我们国人很多都不，就比如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科技已经赶超先进水平、先进国家了，甚至已经有的领先了。但是很多我们的国人不知道，就是我们在1000多年以前，中国的有一项东西是世人瞩目的，
1: 嗯，
2: 就是我们的智力游戏。比如说唐朝有唐图，
1: 嗯，
2: 西方国家觉得，哎呀，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拼图游戏，
1: 嗯，七巧板，
2: 对，拼板游戏，它不光是七巧板，
1: 啊，
2: 有15巧板、
1: 啊，
2: 4巧板，有各种各样的巧板，
1: 嗯嗯，
2: 在几百年以前就拿它拼出很多的汉字，拼出很多的图形，拼出很多的历史故事，比如说姜太公钓鱼啊，比如说很多的历史历史图，通过这个拼板游戏，它能拼出来。这个呢，为什么我们要挖掘它？一个是中国传统的文化，一个呢就是它有很深厚的数学的底蕴，还有一个呢就是
1: 数学的底蕴，
2: 对，这种益智游戏它原理，比如说九连环，我们都知道，
1: 啊，
2: 过去西方国家把它叫魔环，它认为我们在变魔术，
1: 嗯，
2: 其实我们只有数学的原理，九连环的原理是二进制，中国人在1000多年以前就发明了二进制的原理，而电脑，我们手机的电脑，就是我们自己用的这个计算机，它的原理就是二进制，它发明还不到100年，所以我很担心，我很感觉就是西方发明这个电脑是不是借用我们古人1000多年二进制的原理，所以它的基础的东西全都是拓扑原理啊，各种数学的基础原理，所以益智游戏对当今它不光是一个历史的文化，中国文化的一种弘扬，对当今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人们包括学生很多都大同小异，就是国家现在鼓励创新，怎么才能创新？你一定要足够的想象力，而益智游戏能够给大家动手提高你的想象力有极大的帮助，所以国家现在很重视它，就把它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项目，
1: 嗯，
2: 所以我现在收藏在国内也是从文献 从藏品，比如说老的九连环、老的七吊板都是象牙的，过去我们都拿它换外汇，100多年以前拿它出口。
1: 嗯，
2: 所以这些东西如果陈列出来，让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一个对我们古人智慧的一种崇拜也好，一种自信也好，对我们中华民族一种自信。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想说，过去深宅大院里的那个女士，她们是不是很无聊？啊，穿的挺好的，在这个大的庭院里，是不是就是遛遛弯、看看鸟就完了？其实不是，她们做的戒指、手镯全都是四连环、九连环。他们彼此都在交流什么呢？就是每个人在不同的时期都请民间的艺人给他们打造最好的九连环，或者说是那个手镯，完了大家去分享，通过他去动脑筋，去看看我们的这个谁能不能解开。你看《红楼梦》里就玩九连环的镜头。
1: 嗯，
2: 其实过去人生活在一种有情趣，或者生活在一种智慧中。其实这些东西是应该对我们现在的人类是有益的，是有帮助的。
1: 嗯，
2: 所以我呢想尽快的，这也是国内的唯一一家。而且也是国内很多人、很多的老师、专家非常渴望成立这么一家，就是把既是传承，又是能够把这种智慧和创造力让大家有发扬出来的这么一个场所。
1: 为什么老师渴望呢？就是说可以把这种东西运用到教学之中，是吧？
2: 对对对，
1: 就是运用在比如说我们物理化学有都有实验室，
2: 对，
1: 那学生们都非常容易的感兴趣，或者是非常的容易产生这个对他持续的这种啊学习
2: 直观的一种看法，
1: 啊，
2: 对，或者
1: 直观看法。而数学我们历来认为它相对比较枯燥，
2: 对，这是个基础的东西
1: 啊。
2: 实际上现在教委已经在北京在全国推广就是数学实验室，而数学实验室的教具都是益智玩具，而益智玩具的原理都是数学原理。比如说很简单的，孩子们学那个勾股定理就很抽象，对吧？其实通过七巧板简单的就能证明勾股定理的原理，
1: 嗯，
2: 一下就直观的记忆很深的就明白了。
1: 嗯，
2: 而你跟他讲什么 A 方加 B 方等于 C 方，他不明白什么 A 方为什么，
1: 嗯，
2: 知其然可能也不知其所以然。
1: 嗯，
2: 但如果我们通过几何图形给他拼出来，很简单的，他就能搞原理，他肯定想懂。
1: 嗯。
2: 所以这样对他的记忆力，对他理解这件事情，都有很好的作用。
1: 那益智博物馆的所谓的藏品，主要是什么？以是九连环啊、七巧板啊、拼图啊这些为主，是吗？
2: 中国的益智游戏博物馆有四大类，中国享誉世界的
1: 啊，
2: 一个是巧环，就各种各样的，当然九连环其中一之一了。
1: 巧环就是我们经常可以在那什么这个环跟那个环一扣，
2: 对对对对对，
1: 最后就套出来了。
2: 但是这里有很多的数学原理，有把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能够变成能够实现。
1: 嗯，
2: 拼板游戏，这是中国传统的益智游戏，还有滑块游戏，滑块游戏
1: 典型。滑块就是从比如说像迷宫一样把它滑出来，
2: 对对对对对，
1: 把这个走出来，
2: 通过动脑筋，对对对，
1: 有点像魔方的那种，
2: 对，
1: 啊，
2: 对
1: 对
2: 对对，嗯，但是魔方是70年代西方人发明的，
1: 嗯，
2: 那是我们在很早以前中国人的发明的，
1: 嗯，
2: 还有一个榫卯结构，
1: 榫卯
2: 啊，就鲁班锁，对吧？其实中国古代的四大传统益智游戏就这四大类，
1: 嗯，
2: 那么既让他了解历史，
1: 嗯，
2: 又让他能够有所体验，而且还在这过程中让他有所创新。是吧？所以这样，我们在教课的时候，我们现在在中小学都在讲课，我们就讲你会玩玩具是第一层，第二个你要通过玩玩具总结规律，这是第二步，第三步让孩子们要动手创造玩具，就制作玩具。我们小时候都是玩具都自己做，不可能花钱去买，
1: 嗯，
2: 所以通过它就能培养自己的动手能力、想象力，动手能力提升很快。
1: 那这些展品您也是从很早就开始收集了，还是说有这种想法以后开始收集？
2: 那也收了很多，有收了20多年，因为我从
1: 二十多年，
2: 对，因为什么，我从小喜欢什么呢，就喜欢动脑筋，我就喜欢下棋，
1: 下中国象棋，
2: 哎，对，中国象棋，
1: 跳棋，
2: 我在70年代在北京还拿过名次，
1: 象棋，
2: 象棋，中国象棋，
1: 哦，
2: 对，所以这个棋也是智力游戏的其中一种，
1: 对，
2: 其中我棋呢，就除了刚才我给您介绍的中国四大传统益智玩具以外，有一种棋，就是除了军棋、围棋、象棋、跳棋以外，这大家都知道的以外，还有600多种民间的小棋，比如说
1: 600多种，
2: 比如说这个捕鼠棋、猫捉老鼠棋、爬山棋、学农棋，各种各样的棋，大概有600多种。所以这种棋呢，其实有些地方说现在游戏过去对吧，花钱买啊玩具，其实我们拿几个石头子儿，我们就可以玩很多的游戏啊，就因陋就简也好，我们就因地制宜也好，我们其实它的乐趣不见得一定要花钱，
1: 嗯，
2: 不见得说一定要很规模很正规的去做，我们席地而坐，弄几个石头子，我们就可以大家其乐融融的，一个家庭也好，同学之间也好，现成的东西我们就可以去进行智力的一种比拼，一种提升，而一种乐趣的共享。
1: 我觉得您可以说，我感觉是叫什么， 生活大玩家，哇、嗯！因为您的这个藏品好像跟生活都是紧密相关的，是吧？
2: 对
1: 吧？离人民没有那么所谓的高大上
2: 啊，
1: 或者是离那么生活那么远，也非常接地气啊，
2: 能看得明白，看得懂，
1: 看得明白啊。这个，但是这些尽管是很接地气儿的这些东西哈、啊，也是需要很多投入的。
2: 对，
1: 您现在再开博物馆，还得另外找地方，
2: 对，
1: 还得考虑到运营，
2: 对，
1: 还得考虑到现在也。花甲之年，应该说精力也有限了，是吧？也生过一场病，是吧？啊，所以呢，
2: 但我还是想在有生之年能够，这真是为社会做了一件事情。
1: 嗯，
2: 因为比我老的，比如七八十岁的很多老师，研究了毕生了，或者毕生精力都在研究它，或者也做了很多的实践探索，但是他们已经没有精力在做这件事情了。
1: 啊、
2: 我呢，在承上启下的过程中，去接触这些老师，了解这些历史，又能够呢，这个看年轻人能够把我们这些新的东西传承下去，所以我觉得未来几年还能做做工作，争取把它办下来。
1: 资金呢？怎么来？
2: 我们现在已经开发了很多系列的益智游戏玩具，我们在教学中已经在推广。
1: 哦，对，我看您很多文创产品啊，
2: 对对对对，就这些产品我们、
1: 啊。您这文创产品可以维护您的这个两个博物馆的运营吧？
2: 哎，对。
1: 啊、
2: 其实我们博物馆对于非国有博物馆来讲，还是做相对运营比较好的，就是我们用我们的文创产品、嗯、
1: 找到了您的模式哈、
2: 哎，基本能够维持它的运转，应该是没问题的。
1: 还有一个，再加上您那个。两大国外代理商电话的还在卖有线电话，就觉得不可思议。就是说现在大家都很普及，尤其在中国哈、啊，这个人手不止一部电话，还有人买有线电话是吗？
2: 对，有线是这样啊，有线电话它提供的这种生意啊，或者这种业务提供不光是我的资金支持，它提供了我一种经营模式，对经营的一种思考。那用在博物馆也是比可能比资金更重要，我能知道这个文物怎么去利用，这个藏品我怎么利用，怎么开发的。还有一个问题，刚才您问到问题，其实现在电话很多人都在用，比如说银行啊、铁路啊、单位啊、宾馆啊都在用，很多量很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您要认真想想，有线电话是一种家的感觉，只要您居所固定了，有老人在，有家在，一定大部分是有线电话的。
1: 对，像您说的，虽然我们都拿了手机，但是我家里那部座机永远永远，像很多人就取消，
2: 对，很多人
1: 我是就像您说的，我这说到我心坎儿，就是我永远不会把我那个座机的第一那号很好、
2: 啊，
1: 不舍得，因为这是一个也是历史，你用了这么多年，不舍得放弃的，这是一种情感。还有一个就是说，您说的就是家的感觉，
2: 对，有老人有家。
1: 对，
2: 这很多人还是习惯用这种电话、
1: 嗯、
2: 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其实有线电话它是一个健康的用的方式，因为
1: 没有辐射，
2: 没有辐射，对，其实国外有线电话用的非常普及、
1: 啊、
2: 这不像我们现在用的这么手机这么疯，这几乎离不开了，早晚都离不开了。
1: 嗯，
2: 其实回到家，回到办公室，国外还是西方国家还是一种卫生的这种健康的方式，还是用有线电话通话的比较多。
1: 嗯，
2: 而我们国内可能就是老人家的感觉、嗯，
1: 哎，但是咱们那个就即便座机也有那种没有线的哈，遥控
2: 线
1: 那种辐射是不是相对
2: 是少很多了？少很多了，大概得少几十倍的一个降低了、嗯。
1: 在您的藏品里边、展品里边
2: 也
1: 有很多这样的吧？
2: 对对对，也有有线跟手机的结合，
1: 嗯、
2: 就是通过蓝牙技术，
1: 嗯，
2: 现在也在不断的更新和发展。
1: 嗯，所以到今天来，我觉得您是学到今天，也是玩到今天的，是吧？这个应该说在北京出生的，所谓的老北京哈，您是爷爷那辈就到北京了哈，就是还是有点提笼遛鸟、
2: 啊、
1: 迈着四方步，应该说是有这种情怀在里边，是吧？
2: 应该说我自己感觉，我自己感觉我生活是比较幸福的。幸福在哪儿呢？就是我干的和我的生活和玩的是一件事。这样很难得，有可能我财富没别人多，或者在某方面没别人成功，但是我的工作，我每天干的工作就是在玩，就是在享受，或者我的这东西同时在我享受的同时也带给社会的一种回报，其实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件事。
1: 我觉得一定是非常享受，而且在不断的在扩大自己的爱好、
2: 对
1: 范围和自己的这个层次，应该说是哈。再办博物馆，可能您就是应该说是最大的一个小目标。
2: 对对、
1: 啊，
2: 未来的今年的一个。一定要想办法实现这个目标，因为这不光是我自己想实现，是我替很多人去实现的一件事。因为我们很多全国各地很多的老人，很多的研究者学者也好，他们都渴望有这么一家能够把历史的东西能传承下去，而且通过它能够发扬出一些东西来，包括一些创新力的培养，对孩子们的教育都有很好的。而且那个益智游戏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老少皆宜。
1: 啊，
2: 我们现在经常拿益智游戏到老年公寓去，让他提高动脑动手的能力。
1: 对，
2: 这样呢，其实我们的定义就从3岁到80岁都适合玩益智游戏的东西。 包括我们的年轻人，一会儿我给您介绍几种益智游戏您看看，
1: 嗯，
2: 它对我们创新性思维，就是这个游戏您拿到以后，如果您马上不会做，就说明您的观念思路已经固化了，有什么创新的东西，
1: 好吧，
2: 很有意思。
1: 但愿我没有固化。好，最后还是让我们以茶代酒，祝愿您的百年世界老电话博物馆以及即将诞生的
2: 益智玩具博物馆，
1: 益智玩具博物馆啊，能够越办越好。
2: 好，谢谢金马，
1: 也希望您身体健康，
2: 好好好，
1: 您玩得更快乐，
2: 希望给大家都能带来好处。
1: 好，谢谢，谢谢。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节目 CRI 会客厅，我们的 email 地址是 china@cri.com.cn， 同时你也可以拨打录音留言电话861068892036，期待您的留言。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0: 现在时刻是中午时间12:5835秒，我们再进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准备收听。我们在12点到1点，马上就要2点，12点我们要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整点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

0: 需要我们为您服务或者是需要查询的资讯，718-661-3933，我们的播音室就在法拉盛。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下午时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的是我们两点整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是在世界股市方面的具体情况。根据在伦敦下午两点钟的综合外电报道，数间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大型公司的高层，目前呼吁业界放缓技术发展的速度之后，人工智慧 AI 类股遭到了抛售，再加上国际油价因为中东地区战火而因此走高，欧洲股市主要指数今天收盘大部分是下跌，伦敦 FTSE 100指数小涨 47.13% 0.44%， 收在 10,697.57， 法兰克福 DAX 指数下滑 127.75% 0.50%， 收在 25,440.81，巴黎歇息40指数下挫 61.99% 0.76%， 是收在 8117.78。 今天是数间人工智慧大型公司的高层呼吁业界放缓技术发展速度之后，人工智慧 AI 类股遭到了抛售，再加上国际油价因为中东地区战火而走高，欧洲股市主要指数今天呢都是大部分呢是下跌。为您播报纽约的综合外电报道，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今天升破 5%， 因为中东战争推动油价进一步的上涨，加剧市场对通膨的担忧。法新社在今天报道，格林威治时间14:30，下午时间2:30，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触及 5.01%， 写下2023年10月以来新高点。也门叛军青年运动发动无人机攻击之后，沙地阿拉伯关闭了东西输油管 East West Pipeline， 油价因此上涨 4%，美债殖利率随之走高，横跨阿拉伯半岛全长1200公里的东西输油管，在霍姆兹海峡因为战争大致关闭的过去六个月来，一直也是中东石油供应而输往全球市场的主要出口通道。两大主要原油期货价格目前升到每桶100美元以上，加深市场对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将在本月16号升息以抑制通膨的相关预期。目前美国30年期公债利率现在攀升到近20年来的最高水准，除了油价的上涨，分析师也指出了美国预算赤字跟人工智慧的热潮导致大量债券涌入了市场，而进一步推高了长天期的公债殖利率。来自在韩国首尔的外电报道，韩国交易所 KRX 从下午的4点到晚间8点盘后交易，在今天新的制度上路，若干中小型在开始交易数分钟大幅波动，而 KRX 也分析委托单稀少和低成交量的个股价格波动明显的在扩大，导致首尔机在目前首尔经济日报则报道，新制的上路，投资人可以在常态的盘中交易结束了，在时段结束后而继续可以及时交易，包括了

0: KOSPI 跟 KOSDAQ 这是韩国的两大指数的成分股企业，而在新制之下，盘后每十分钟都有会诊委托，这是来自韩国交易所在最近进行了中小型股市交易，那么提供大家作为一个参考。来自在综合的外电报道，各界日益担心人工智慧可能会威胁人类之际，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声称这个论点是病态的阴谋论，他反对各界要求监管人工智慧的呼吁，并且声称美国实施人工智慧 AI 监管将会使中国得利。法新社则在今天报道，川普在自家社媒平台真实社群 Truth Social 发文写道，人工智慧 AI 唯一需要的管控或护栏就是一名强大又聪明高智商的总统，而美国恰恰就有这样的总统。在过去的一个星期，科技业的高层接连警告人工智慧 AI 的危险，而川普则一再驳斥这一股警告的声浪，并且声称美国如果实施监管将会让竞争的对手中国取得优势。川普也在真实社群贴文中特别表示，目前正出现一场针对 AI 和资料中心的病态阴谋论，而唯一因此感到高兴的是中国。此外，川普也抨击 Anthropic 执行长阿莫戴，他说阿莫戴12号呼吁业界放慢人工智慧发展的速度，获得 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和 XAI 创办人跟马斯克在这一方面的支持。川普说，我们的政府阻止人工智慧业界人士做出不良或可能有害的事情，比方 Anthrop 执行长阿莫戴现在正假装自己是一个完美的小天使。来自纽约方面的综合外电报道，美国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今天升破 5%， 因为中东战争推动了油价进一步的上升，加剧市场对通膨的担忧。而目前我们所看到，在法新社的报道，格林威治时间下午2:30，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触及5.01%，写下2023年10月以来最新的高点。也门叛军青年运动发动无人机攻击后，沙烏地阿拉伯关闭了东西输油管，而油价因此上涨 4%， 美债殖利率也随之有所走高。横跨阿拉伯半岛全长1200公里的东西输油管，而目前呢，在霍姆兹海峡也因为战争大致关闭的，过去6个月来也一直是中东石油供应输往全球市场的主要的出口通道。现在两大主要原油期货价格每桶已经升到$100以上，加深了市场对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在最近本月16号升息，也以此希望能够抑制通膨。而美国30年公债殖利率现在攀升到20年来最高，除了油价的上涨，分析师也同时指出了美国预算赤字跟人工智慧热潮也导致了大量的债券涌入市场，进一步推高了长天期的公债殖利率。华府消息，在各界日益担心人工智慧 AI 可能威胁我们人类之际，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则声称这个论点是一个病态的阴谋论，他反对各界要求监管人工智慧的呼吁，并且声称美国的实施人工监管将会让中国得利。法新社在今天报道，川普在自家社群媒体平台上他发文写道，这是在他的真实社群上，他表示 AI 唯一需要的管控或护栏，就是一个强大又聪明的高智商的总统，而美国恰恰就有这样的总统。过去一个星期，科技业高层接连警告人工智慧 AI 的危险，而川普则一再驳斥这一个警告的声浪，并且一再声称美国如果实施监管，就会让竞争的对手中国而取得优势。川普在他的真实社群平台上，他贴文说，而目前正出现一场针对人工智慧和资料中心的病态阴谋，唯一因此感到高兴的是在中国而不是在这里。此外，川普也抨击了 Anthrop 的执行长阿莫戴，他在12号呼吁业界放慢对人工智慧发展的速度，也获得 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和 AI 创办人马斯克的支持。而川普则表示说，我们的政府阻止了人工智慧 AI 业界人士做出不良或可能有害的事。来自在中央社赫尔辛基的消息，不要预先假设不可能。23岁的一位年轻的台湾创作者简承恩过关斩将，成功的在芬兰办了一场影展，不仅仅放映场地升级为芬兰电影基金会旗下的 Kino K3 的电影院，而且更让对陌生人保有干净疏离的北欧观众通过了电影，看见了截然不同的潮湿温柔的台湾在这一方面的一个海岛的叙事。简承恩带着教育部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会的补助，11号到12号在芬兰赫尔辛基策办了一场台芬，也就是台湾芬兰短片影展，这个影展就叫环海的眼睛 Eyes Across Seas。 简承恩策划的影展分为千禧之中 In Transit 以及我们所承载的 Things We Carry 这两个不同的单元，而选片是以台湾和芬兰新生代的导演纪录片跟实验的短片作为主题。这位女士啊，她接受中央社采访的时候，她回忆说，在多年前她看过了芬兰的一个纪录片《我的极简生活》 My Stuff， 而片中这个导演规定自己一天只能够拿回一件物品的一种极端生活的实验。他说，这部电影让我深受震撼，北欧极简低饱和度的美学深深地吸引了他，也让他觉得台湾与是一个潮湿温暖的影像风格跟当地芬兰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所以他期望通过在这次的影展把台湾的影像特有的潮湿温柔跟芬兰的干净疏离放在一起。他说，身为台湾人，我们常觉得分享并介绍台湾是自己肩负的责任，并且期盼观众能够通过电影更靠近台湾。这位导演简承恩也坦言说，台湾跟芬兰人在处理陌生人之间的距离感很不一样，芬兰人会保有界限，不一定预设要有多深入的接触，所以当他相当期待并且观察从台湾到芬兰这两个不同的国家，一个在南一个在北，他认为两国的观众对影片的反应的差异呢，也应该是很清楚的。简承恩并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表示，跨国的旅程让他面临身份的转换，而过去专注创作时可以纯粹从个人的感受出发，不要顾虑外围观众的心境， 但是现在他是一位策展人，必须把个人的情感退后一步，而考虑到观众想要看什么，以及在不同的影片编排在一起的时候情绪上的起伏。他也特别谈到，选片时最挣扎的反而是自己的作品。他说原本并没有打算要来放映，直到全套排片完成后，为了顾及单元跟整体的节奏，且最后呢，他决定把自己的短片补了进去。从获选到真正抵达北国芬兰，准备的时间不到三个月。他自己也说，申请计划时最卡关的环节是事前必须取得当地合作机构的书信往来证明。他说他主动写信给芬兰青年艺术组织，很快得到对方的允诺跟帮忙。而出发之前，他也决定挑战登上前台来改正正规电影院免费的放映。而尽管场地租金暴增了两倍，而他通过了调整跟其他项目的预算，也让他达成了把影片在芬兰播出的这个目标。除了放映电影，他也是第一位来自热带地区的台湾第一次在北国的芬兰举办这样的一次影展，也扩大了他跟当地喜好电影者的交流。而为了宣传影展，他尝试联系了芬兰运行已久的一些影展单位，而且这一些影展单位都给了他热烈的回馈，欢迎他把片子带到那儿去举办，并且也让他到各个学校有机会的去让他做一些专题的演讲，分享了他在策展跟交流方面的经验。他并且说，以后有机会他更应该跨出他的脚步，到世界各地用电影把台湾跟世界各地连接在一起。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台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英出版的新书，从德文翻译过来的，作者是 S.L. Hucker。 这本书有一个很有趣的书名，叫做还有我的身体，目标题是我与我身体之间的那些事。作者 Hucker 他在前言就给了我们关于他自己，尤其是关于他自己的身体一些基本的介绍。他先从一本旧时的相簿开始讲起，他说看到了一张相片，相片里是一个黑发浓密的宝宝躺在淡色毛皮毯上，好奇的眼睛睁大着看着拍摄着。另外一张相片里是个长卷发的孩子坐在铁质的浴盆里，手里还拿着玩具。再一张是一个2岁半的孩子摇摇晃晃跑过草地，只穿着衬衫，他的小鸡鸡露了出来。50年代我们就是用这种方法称呼小孩子的性器官。然后呢，接下来就说如今我68岁，身高182，40年前我有184公分，我缩水变矮了，这很寻常，随着人变老椎间盘也会变薄。我的体重现在是86公斤，其实我比较希望是84，这体重也许还有下降的可能，但我不会因此焦虑就是了。德国健康保险测出我的 BMI 值是 26.0， 说我有点过重，理想的体重上限应该是82公斤，怎么可能过重？我体重从来没这么轻过，我就在青少年时期才有这等体重。我现在已经没有一头深色的长卷发了，不过呢头倒也没秃，我也早就不会光着屁股在草地上跑来跑去了。那我以一种天真的方式着迷于自己身体的变化，它的生长扩展然后是萎缩，我着迷于它的力量，还有缓慢的衰弱，还有持续抵抗衰老进程的奋力搏斗。我身体的历史，我从一个小小孩变成一个孔武有力的男人，虽然没成为什么顶尖的运动员，但这副身躯基本上也没带来什么大麻烦，这肉身给我的反而是极大的喜悦。有些人会在人生某一个阶段写下自己的回忆录，写出他们的思想成就和创造，可是怎么没有人写出自己身体的故事，描述自己皮肤上那些伤疤还有与之关联的经历遭遇，讲述疼痛、掉牙齿、肿块、斑点、掉头发还有软骨的消失呢？同时也要讲述他一身肌肉胜利的荣光，他的肺的潜能，还有他心脏日常运作。如果愿意还可以写肝脏的辛劳，还有心理负担会如何转化为身体的问题。之前相片里面躺在毛皮毯上的那个小孩，另外坐在书桌前的这个男人，日后会是躺在棺材里的那具遗体，这都是我。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一辈子都和这副肉身共度，没有他我根本活不了，然而我对他的了解却是微乎其微。要是有人问我肝脏在身上哪一个位置，我只能瞎猜。如果要我解释胆囊的作用，我根本说不出。至于我的手指为何有一天就不再继续变长，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们活在身体中间，并且与之共存，尽管我们对身体肉体无比的依赖，程度甚至更胜于任何的事物，但身体对你我而言极大程度上却是属于未知之境。有人热衷于雕塑、装扮、刺青、喂养自己的身体，甚至在某一些情境跟特定的时刻展示自己的身体，然而在此同时有些人却彻底忽视自己的身体，仿佛身体和自己毫无关系。我亲身经历反映的是这样的未知，一方面我从未做过任何的健康检查，但另外一方面我也解释不清楚自己的下腹部左边大约在骨盆处反复疼痛是从何而来，也许是那个地方的肌肉问题吧。那个肌群称之为叫做阔腰肌，对压力很敏感，挺奇怪的。许多专科医师都保证说
那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但另外一方面，谁知道呢？我们不是每隔两天都会遇到那个谁谁谁，说他认识某某人，很倒霉，遇到了庸医。我的叔叔 Wolfgang 他是一个老实人，他从年轻的时候身上器官就开始陆陆续续失去功能。每当有人问他到底得了什么病，他就说，这个嘛，我也不是很清楚。我们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也会去思考各种可能，但却对自己的身体只有在紧急状况之下才会去关心。那接着也就是要告诉我们这本书的内容，它就是关于一具男性的身体。每个人都有一具身体，都必须与它共处，所以要谈的是人在一生当中和身体的关系，还有通过身体和外在世界的关系。这本书它的篇章安排很简单，就是按照身体的部位，开头是皮肤，然后接下来是大脑重要的功能，那叫做记忆，接着骨头、耳朵、食指、牙齿、肚子、肠子、肺、膝盖、鼻子、阴茎、脚、头脑，最后是心脏。那我们看哈克他怎么写皮肤。当然我们在听他的书的内容的时候，也可以想想自己的身体，自己跟皮肤之间你是如何看待，如何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吗？哈克就说，我看着自己双手的皮肤，它已经不再如以前那样的紧实，我甚至还看到了斑点。皮肤科教授说，那没什么大碍。但我问他，这斑点会不会是皮肤癌？他说，要的话我可以帮你除掉，不过呢，我们把除斑推迟到秋天。奇怪的是，我每一年例行检查往往都是春天，到了秋天这些斑点看着看着也就习惯了，所以我手上的皮肤也就继续斑斑点点的，像是一件迷彩装。这位皮肤科教授是我这几十年来固定的主治医师，我很欣赏他的看诊态度，从不长篇大论，而且往往立刻就能够全盘掌握状况，有的时候甚至在我开口之前已经先解答了我的疑惑。反应超快速的他会说，您的皮肤状况很好，听得我很是骄傲。所以我希望在他的共同合作下，我的好皮肤能有助于我抵御所有恶性病变的侵害。我的皮肤很容易晒成浅棕色，在阳光下晒上一天，看起来就像别人在南方晒了三个星期。也许我该提一下，我防晒乳擦得太少了。那位医师说，你也许永远不必担心那些可怕的恶性皮肤病变，前提是要是您擦个防晒系数50的防晒乳的话。当他补上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心思老早就飘到诊所外头清新的空气里了。如果我和我的妻子到海边湖边戏水，我会专心地帮他在后背擦上防晒乳。对了，这也是我这辈子得学会的事，全心全意去照料另一具身体，也就是说暂且将自己的身体搁在一边，改而专注照顾另外一具身体，也就是我太太的身体。我是一个优质的好学生，我遵循所有的使用指示，就像大家常说的，肩膀处要多涂抹。最终我学会不再依赖外在指示，而是学会听从自己的感受，从自己身上学习。可是我在自己擦防晒乳之前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说到我的皮肤，防晒乳让我觉得实在没意思。为什么呢？小时候我妈妈那边的亲戚会叮嘱我们防晒乳一定要擦，可是我们从来不擦。当年晒伤可没人被视为是死亡的征兆，大家都认为晒伤是必然的，都说如果没有晒伤就晒不出一身古铜色。去北海度假晒伤而发炎的皮肤是众所公认悠闲度假和晒出一身古铜色的必经阶段，而度假和晒黑这两者是一体的。入夜之后往外痛得辗转反侧，身上的脱皮可以一片片撕下来，露出底下的生肉，这过程几天过后才会结束。要是我们真擦上了防晒乳，往往也是在已经晒伤之后。我曾经读到
说人体每处晒伤，皮肤都会记得长达十数年之久，有时候许久过后才出现的皮肤癌，成因就是当初的晒伤，这真是彻彻底底吓到我了。不过也只这么一下下，反正现在要改变什么也已经为时已晚了。皮肤不是人体最大的器官吗？没错，我应该更妥善地对待它才对。也许我也得提一下，我讨厌日光浴。当其他人身上涂了零零总总的防晒护肤品，舒舒服服躺在阳光底下的时候，我往往穿着衬衫坐在阴影里。我不喜欢高温，也不爱那种全身被乳霜、油脂、汗、沙和盐黏糊糊裹住的感觉，阴影处才是我的栖息地。尽管如此，每年初夏我的鼻子还是会被晒伤。荷兰有许多的城镇都设有免费分送防晒乳的机器，就像荷兰人说的，防晒乳保护你不受紫外线的有害影响。2024年的欧洲杯足球赛期间，德国许多城市也设有免费分送防晒乳的机器。照这样下去，我们很快就会看到那些在2020年新冠疫情初期的时候，在宣传影片当中耐心洗着手的政府官员会开始细心涂抹防晒乳，我们会看到这样的影片吧。总之，我这辈子眼见我们国家这个严父现在变成了慈母，处处担心自家国民的身体健康，这可有意思了，对吧？四月才刚开始，政府就警告要注意夏季日晒的危险，眼下似乎什么都不安全，什么都有害，就连在阳光下我们最先看到的也是阴影。七月和八月更是害人，接着是阴郁的冬天到来，没有阳光，唯一比阳光更糟糕的是阳光的缺席。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一本从德文翻译过来妙趣横生的散文集，散文主题写的是身体，作者是 Axel Hacke， 这本书书名叫做阿佑我的身体。我们看作者哈克他如何写大脑，他就说，我小时候经常饱受头痛之苦，前爱后方会有一种如砖凿如刀刺的搏动疼痛感，就像有人对那个地方用力捶击，整个头颅仿佛要炸开。这种疼痛感唯有我独自在漆黑的房间里，没人跟我说话，而我终于能睡着，或者也许能睡着的时候才能够勉强忍受得住。等之后到了青年时期，可以吃头痛药了，我也的确吃了，但等我成了上大学的年轻人的时候，还是不时头痛，所以呢我去找医生，医生摆出一张我也没辙的专业表情看着我说，我认为这头痛是心因性的。随后的情况是，我是在一个会将所有以 PSY 开头的东西等同于疯狂的那样一个环境长大的，对我爸妈、对我爷爷奶奶或者是叔伯婶婶他们来说，精神科医师 psychiatrist 那就是 PSY 开头的字，他们就是疯人院的医生，而 psychologist 心理学家也是 PSY 开头的，在他们看来本身就是疯子。所以当有人告诉我这应该是心因性的，也就等于说这状况应该不存在，因为如果真的存在，那就表示我一脚已经踏入了那个以 PSY 为名的世界，也就是疯狂的国度，谁会希望这样呢？于是我继续吃止痛药，我不想进疯人院。之后我成为报道记者，只要遇上有大案子要跑的前一晚，我绝对难以沉眠，如果偶尔能够打瞌睡，头也会痛的在清晨时分让我醒过来，像是有锤子跟凿子在头里面敲打。退下一颗药两颗药之后，我就出发去跑为期四五天的采访，结束之后用采访期间的见闻遭遇写满报纸版面。这工作我做得很好，运作顺利，我是个优秀的报道记者，对这份工作也充满了兴趣。受访者陈述的故事令我深受吸引，他们在讲述的时候我整个人是放松的，然而在此之前的夜里永远如此，不会改变，我心里总会有这种折磨的念头。接下来这几天你真的能够采访到足以让你写出填满整版的报道吗？要是没有呢？这情况就像童年的时候我想当一个乖孩子，完成别人交付给我的任务，一个乖顺优秀的报社小子。我此生最严重的头痛出现在我父亲过世之后，父亲走得很突然，当时我38岁，没有哀悼，因为我根本无暇哀悼，一心只想着得要照顾好我妈。我无助地瘫躺着受疼痛折磨，直到解痛药发挥药效，乖巧的好儿子。我去看了一位顺势疗法医师，他按我深谈了2个小时，谈我的生活和生活状况，过去从没有哪一位医师这样做过，甚至没有哪一个人这样做过。这位医师给了我几颗小药丸，我吞了下去，一切状况有了改善。如今我相信对我真正有注意的不是那些小药丸，而是那位医生的关怀，也就是那场谈话。后来我们也尝试用那些药丸去对治其他病痛，但毫无作用，我对这东西也就再无信赖。然而我在此同时另有收获，那就是相信和别人相谈的疗愈力量，还有和他人思想的交流，那些拥有不同知识跟经验的大脑能够滋养，能够改变我的大脑。我开始接受精神分析，最终也多少有一点成效。之后几十年我一直都和心理治疗师一起反思我的人生，未曾中断，可以说我这20年来都没有再头痛过。我学会了要如何生活才能够让自己不再头痛，虽然学得晚，但毕竟还是学会了。
我渐渐在漫长的学习过程当中懂得了应该如何好好的和自己相处，不至于真的发疯了。也就是依照这个词的意思，那是偏离了常轨，也是和自己分离，成为一个不是在正常时候本来可以成为的人。这不是很有趣吗？所谓人生，也就是人学习和自己共处，这同时不也就意味着你要去承认真相，你要去面对事实，接受真相和事实的真实意义。而我的例子是，你确实一心想要成为报道记者，但这工作不属于你，你的身体无法承受。为什么？因为一心想要成为报道记者的那个人也许并不是你，而是他人希望你成为记者。所以哈克反省，我的问题确实在心理层面，然而是我的肉身以坚决的方式让我懂得了这个事实。对当年那位告诉我这是心因性的医生，这句话代表着结束，意思就像是再见，这位先生，在我看来您有点精神问题。然而那其实应该是一个开始才对，那时候应该要有人告诉我，在发痛的不是我的脑，而是其他东西。因为大脑不会痛，就算你拿针去戳去刺，大脑也不会察觉。大脑没有痛觉的受器，头痛的根源不在大脑，虽然让人家觉得就痛在那里。头痛其实来自于脑膜的血管处，是那里发炎了，无论出于任何什么样的原因。例如说 Lichtenberg 这位出生于格林根，一生遭受脊椎变形的命运打击的著名物理学家，也是德国格言文学的奠基者，就说他的身体是这世界的一部分，未受思想改变。 Lichtenberg 所说的思想不是指思考，更主要的其实是情绪。是啊，当我早上带着轻松愉悦的心情走出家门，我的身体难道没有和带着挫败感在夜里回家的我有所不同吗？情绪能够影响身体，例如恐惧会让我在夜里磨牙，在苦日子里嗡嗡耳鸣，过去甚至让我饱受剧烈的头痛折磨。不过情绪当然也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它是一种生理的过程，是一种身体的机制。有一段时间我被一种完全失控的巨大恐惧感给抓住，使得我每一晚会在半夜两点半醒来，无法继续入眠。冥想和心理治疗对此完全无效，运动和冲冷水澡也没有用，我就只能够躺着，全身冷汗直冒，被混乱又一再出现的同一股忧虑折磨的精疲力尽，直到我去看了精神科医师。亲爱的爸妈，你们听到了吗？你们的儿子去看了精神科，不过请安心长眠，一切都很好。医师诊断我有广泛性焦虑问题，那是什么？基本上这种焦虑没有具体的焦虑对象，而是以一种漂泊不定的感觉存在，寻找的他自认为是他的成因的东西。先有焦虑，然后才寻找成因。我开始每天服用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剂，确实有帮助。血清素是一种神经传导物质，人体正是利用这个物质去跨越两个神经细胞之间的缝隙，也就是在所谓的突触前端和突触后端之间传送讯息。血清素会从突触前端传向突触后端，只是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剂会阻断后端重新吸收血清素。由于血清素因此无处可去，缝隙间的血清素浓度就会继而上升。由于实际上是一种荷尔蒙的血清素，是会影响人类情绪的物质，当它在血液当中的浓度提高，人的情绪就会转而变好。发生在我体内的这一切确实堪称奇迹，不是吗？当你趋近自己的身体，你就会发现奇迹。 Lichtenberg 说思想改变身体，他对血清素一无所知，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又能够好好睡觉了，
我的焦虑感缩小到一个合理的范围，而我的心境某种意义上甚至对命运产生出一种无所谓的态度。更重要的是，我又重新变得活跃，积极采行各种防堵沮丧和忧虑的预防措施，把它列为生活的优先事项。我每天运动，早上会痛快地冲个冷水澡，时常下厨享受生活，我过得很好，现在也是。我在这当中觉得相当有意思的是，过去我一直是大脑为我自我的中心，而我的我所在之处就是在大脑里。如果有人问你有一具身体还是你是一具身体，我往往都不假思索地直接答我有一具身体。可是这个我又是谁呢？起初我们下意识里会回答，我就是我的大脑。如此回答背后其实暗藏着数千年来的哲学史。柏拉图曾经教导说，人是由肉身跟精神所组成的，而精神能够超越肉身，并且在肉身之外持续存在。而后各个伟大的宗教将柏拉图的这个观念转化成了灵魂与身体二元论。灵魂不过是将身体视为暂时的居住，真正的归宿在他方。追根究底，宗教其实是一种用来抚慰受生死恐惧折磨之人的安慰机制。宗教说，你莫惊慌，你的肉身或许会蒙受苦难，但灵魂不会。这种二元对立在今天的科学思维当中转变成为另外一种形式，那就是大脑和身体的二分。当代伟大的哲学思想家曾经这么说，不会被自己的身体征服，他会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但事实上，我们到底对于大脑有多少的认识呢？大脑跟身体的关系真的是这样二元的吗？这就是 Axel Hacker 这位作者，他透过这充满了知识性但又妙趣横生的散文，一直不断地提醒我们，刺激我们，让我们去思考，让我们去观察，并且去体会的。这本书书名叫做阿佑我的身体，印出版的新书。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呢，要为大家介绍的呢，是最近我看到有一篇这个文章啊，是讲到什么瘦瘦针，这个瘦就是这个消瘦的瘦啊，什么瘦瘦针后尿尿痒，我看的都有一点好像在讲这个很奇怪的一个介绍的跟科技医药方面有关的，所以我就特别特别注意。原来呢，这是在中医方面最近很流行的一个东西，尤其是来自在台湾的中医，他们最近有做这一方面的瘦瘦针。但是瘦瘦针是扎针呢还是打针呢，那就要让我今天慢慢的跟您详细的介绍。那么希望大家呢不要有一些误解或者是搞错了。他说呢，这个叫做打瘦瘦针后尿尿痒啊，打瘦瘦针后尿尿痒，中医三招减缓。减缓什么呢？减缓你所有的一些慢性疾病的状况。所以今天我好好的介绍这篇文章，让大家有一个认知跟了解，因为它这个标题实在是太引人注目了。中医师在今天这篇文章就首先谈到，他们在门诊当中确实观察到了有一部分的患者在使用所谓的瘦瘦针，瘦就是减肥的意思啊，瘦瘦针，而反映出了尿道口的瘙痒，也有不舒服的感觉。那么从中医的观点来看，很多的病者呢有这个尿道口的发痒或者是发炎的现象呢，都是所谓中医所看的湿热下注而有关。其实呢，当你的尿道有痒或者是痛的感觉，在你要排尿的时候不舒服，其实就是所谓的尿道发炎。所以中医的解释跟一般西医的解释呢是稍微不一样的。所以在这里呢要特别告诉大家，这一方面呢不能够从这个字面上来看，而是呢我们要从中医的角度或西医的角度来看。因为中医来看尿道的发炎，跟这个中医说利用瘦瘦针来有关治疗你在这一方面的问题，就是尿道的频尿或者是瘙痒的问题呢，其实呢有的时候还是希望听众朋友呢要特别的注意。一般来说呢，讲到这个尿道口的发炎，不管是男性女性，基本上呢往往都是所谓的感染，因为可能这个清洁有问题啊，或者是有什么结果导致尿道的感染，包括你频尿，包括你尿尿的时候会疼痛，或者是尿得不干净。其实尿道的感染是要很注意的，为什么呢？因为尿道到肾脏这个距离呢不是很远，如果你的尿道发炎严重到影响到肾脏的发炎，那就不能够等疼，不能够随便的去小觑它了啊，不能够要等到你连肾脏都被感染了，那就很糟糕了。所以告诉大家呢，就是当你有尿道发炎的时候，绝对不能够轻忽，要赶快去看医生，了解你为什么会尿道发炎。因为尿道发炎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影响到你的这个尿道，这个一般的发炎，从外阴部的发炎到尿道的发炎，然后最后会影响到你的肾脏。所以在这边中医师们也特别讲到，若是西医，我刚才说了，有尿道发炎最好赶快看西医，先把这个消炎的现象要做好，然后呢你再去找出来为什么你会经常有尿道的发炎是什么原因啊。还有呢，就是如果你有长时间的这个问题，不但是要搞清楚，因为 发炎的现象如果变成了慢性肾脏发炎，那就很糟糕了。所以我要在这再三提醒大家，不管男性女性，尿道跟你的肾脏是有密切的关联，而尿道的发炎不管男性女性，最终长时间就会影响到你的肾脏的最后的功能。所以在这要告诉大家，这边呢今天介绍这篇文章我就不再多说啊，不再多介绍，我只是找这篇文章来跟听众朋友解说。在这一篇文章里面，中医师特别谈到最近在台湾门诊中观察到部分的患者在使用所谓的瘦瘦针，瘦就是减肥的意思啊，反映了尿道口的瘙痒，而且会不舒服。而中医来说呢，这样的现象多半呢就是所谓的尿道发炎。那么在中医上来说呢，是湿热下注啊，所以听起来好像这个讲法呢是有点不一样。其实呢，这种感觉呢是不好的。所以医生们呢都说，有这样的在你排尿的时候有这种不舒服的现象，尤其是你的尿道口有痛或痒，都不是好的，最好呢要赶快去看医生。他说因为呢很多的女性容易，因为女性的这个尿道口呢跟这个肾脏之间是比较短的，那么尿道口的发炎会影响到你的肾脏的发炎，而肾脏如果变成慢性发炎，到最后呢就会影响到你的肾脏的健康跟它的排泄分泌，所以这一点我要提醒大家。那么今天这篇文章也特别谈到呢，就是中医，那么中医也就是说它有一些减缓的方式啊。可是我个人在这篇文章上呢，我是特别介绍一下，就是说要注意这个中医也有它的方式，那么你吃中药也可能有帮助。可是如果你是急性的尿道发炎的话，最好赶快去看西医，因为西医可以立即用这个消炎药或者是打针，让你的这个尿道不会发炎很长的时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尿道发炎如果太久的话，会影响到你的肾脏的问题，因为尿道发炎影响到尿道，然后影响到你的这个肾脏，那么一旦肾脏发炎，那就不是这个等闲可视了啊！所以希望大家要注意，当你打一些什么针，中医说不定有一些可以减缓，可是我还是在这里呢提醒大家，当你发现你的尿道有问题，有疼痛，有频尿的现象，最好赶快去看西医检查，他会从你的尿液血液当中看出你的尿道的发炎状况，你的血液里面的细菌到底是什么。尤其是我们的女性呢，因为我们的阴道跟尿道是很接近的，那么很容易被感染，所以呢在有这个状况的时候呢，一定要去检查你的这个所谓的发炎到底是性病的问题呢啊，可能来自于男性，那么也有可能呢是你上厕所在外面的厕所不干净啊，导致你这个尿道发炎。还有有些人呢这个有月经来的时候，那么也因为处理的不够干净，所以呢就导致呢你的尿道跟阴道之间呢产生了发炎的现象。所以告诉大家，这个有发炎现象的时候，不仅仅是看中医啊，中医可以减缓你的不舒服，可是最好是去看医生，去看妇产科医生，了解你为什么会有尿道发炎，这个尿道发炎会影响到阴道的发炎啊，所以这两方面，因为我们尤其是女性，男性又不一样了，男性的尿道发炎跟女性的尿道发炎，这中间的互动呢是不一样的，所以要特别告诉听众朋友注意这个情况。另外呢，就是要吃辣来帮助减重，这不是一定很对的方式啊。很多人说吃辣就能减重，有人呢越吃辣吃的越多啊，有人喜欢吃辣，越辣越好吃的越多，是有一个现象的。所以呢吃辣不见得能减重，我觉得真正的想要 减重最好就是少吃多运动，吃辣不能够减重。我再度强调啊，希望大家要注意，医生也提醒大家，以为人吃辣了就少吃，不对的。有些人，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

0: 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是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哎，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去吧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请您听的是中青年相声名家名作，今天上半段请您来听一段外语漫谈。在青年相声演员当中有一位严家宝，他是外国语大学毕业的，那么他创作了一批外语题材的好节目，也教了不少外国人说相声。那么今天我们请您听的这段就是严家宝和刘凤鸣合说的外语漫谈，这是2019年在绍兴演出的录音。
2: 心情很激动，今天很高兴啊，我给大家表演一段相声。
3: Yeah, he is very glad to perform 相声 for everybody.
2: 相声讲究四门基本功课，说学逗唱。
3: Performing 相声 calls for four basic skills: speaking, imitating, joking, and singing.
2: 我最喜欢说绕口令了。
3: Yeah, he likes tongue twister very much.
2: 我跟您说一段，说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没有板凳宽，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这个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都是他给我气的。
3: Goodbye.
2: 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0: 硬
1: 啊。
0: 我说怎么意思，都知道你会说英文，没怎么一句一说怎么意思啊？
1: 因为你说的不利索，没法翻译
0: 啊。这不是你让我说的吗？
1: 这是跟您开个玩笑
0: 啊。
1: 真正的这个绕口令要翻译出来那难度可大了。哎，
0: 是吗？
1: 刚才这个主持人介绍了，
0: 啊，
1: 我叫严家宝。
0: 是他
1: 啊，说擅长说外语。
0: 对，
1: 其实啊，今天来到绍兴跟大家做一个交流的演出，
0: 哦，
1: 心情特别的高兴。
0: 是是，
1: 同时呢，也是抱着一种学习的态度
0: 啊，很谦虚。
1: 哎，你看那个绍兴这个地方，人杰地灵，
0: 好地方。
1: 我问问你啊，
0: 您说，
1: 咱们去的那个兰亭，
0: 集运？
1: 哎，对，你说清楚了。对，兰亭。这个地方王羲之的寄居所在。
0: 对，
1: 哎，这个地方啊，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0: 啊，
1: 你看啊，这么大的碑
0: 啊，
1: 上面写着兰亭。
0: 对，
1: 对吧？你说过去这个人啊，他也就是想着咱中国内部的人过去看看，知道这是兰亭。
0: 对，
1: 啊，你说这要外国人去了
0: 啊，
1: 这一看不明白呀。
0: 是啊，
1: 说的是什么呀？
0: 对啊，
1: 其实我就能给翻译。
0: 哦，你能把这个兰亭集训翻译出来。
1: 现在啊，这个兰亭真正的有一个很好的名词。
0: 什么名词？
1: 叫兰亭 Pavilion。
0: 好，
1: 你自己可以查查。
0: 这我不懂，但是好。
1: 哎，你可以查查。
0: 啊，
1: 以后很多游人过去以后
0: 啊，
1: 就可以看到，哎，这是我们标准的英文翻译。
0: 哦，是啊，
1: 你看咱们是不是稍微做一做努力，
0: 做了贡献了？
1: 哎，很多人就知道咱们这景点，文化就能传播出去，
0: 外国人就明白了。
1: 今天您听相声，各位都是内行。
0: 啊，是是
1: 啊，听相声啊，我觉得是这样
0: 啊。哪样？
1: 今天这朋友们都是年轻的演员
0: 啊，岁数都不大。
1: 哎，有的这个经验呢比较丰富，
0: 啊，
1: 有的呢也是初来乍到。
0: 啊，像我这样，
1: 所以呢，朋友们呢还得多多的支持。
0: 是是，
1: 像我们哥俩 啊，这个岁数都不太大，您听相声得放松，是不是？
0: 对对，
1: 哎，得多多的鼓掌。据这个医学家统计
0: 啊，怎么说的？
1: 热烈的鼓三次掌，相当于做一次足底按摩。不信您试试。
0: 哎，太好了，对您的身心健康都有好处。
1: 一次高声的喝彩，就是很好的排毒养颜。
0: 哎呦
1: 啊，你看，
0: 你看看，
1: 你看
0: 后边的观众应当再热情一点
1: 啊。后边的都已经做完足疗了
0: 啊。是是
1: 啊，就可见大家这一热情，观众一放松，这演员也放松。
0: 是是
1: 的，我觉得你这个条件不错。
0: 我这还不错呢。
1: 哎，你这个虽然说只是中文条件差一点，
0: 啊，
1: 我劝你学学英文。
0: 哦，学一学英语。
1: 哎，这样改良一下，到了世界各地啊，再说一些英文。
0: 我就不给中国人服务了。
1: 哎，你别给中国人丢脸了。
0: 我上外国了。
1: 这样吧。
0: 啊，哪样？
1: 我呀，
0: 啊，
1: 虽然是比你岁数可能小一两岁
0: 啊，对对，
1: 但是这个英文上啊，稍微多学了一点。
0: 这您比我懂啊。
1: 我给你介绍介绍。
0: 您介绍介绍。
1: 世界各国说出来英文的味道都不一样。
0: 是吗？
1: 比方说这句话。
0: 哪句？
1: 这是我的父亲。哎，这用英文说，嗯，This is my father， 对吧？但是用英国纯正的这个伦敦，
0: 你不要效仿我。
1: 哎呀，啊，可
0: 什么语言都有人羡慕。
1: 对对对，也是跟什么人学什么意思。这个你要是用这个英国的伦敦音
0: 哦，
1: 要说出来以后
0: 怎么样？
1: 非常的绅士，
0: 都不一样了。
1: 您听听这个音调啊，
0: 您给大伙学学。
1: This is my father。
0: 哎呦，听着就那么上档次。
1: 哎，那叫上档次。
0: 对，上档次。
1: 这个美国说出了这句话就更不一样。
0: 哦，美国人怎么说呀？
1: 比较随意。
0: 哦，您瞧瞧。
1: This is my father。
0: 我
1: I don't care。 谁是谁爸爸都可以，
0: 这么随性吗？
1: 哎，随意一下。
0: 哎呦，
1: 语言特点
0: 太自由了。
1: 当然这个日本人说出来的英文
0: 啊，
1: 就如同大饼卷、大葱卷、鸡蛋卷、香菜，最后全都没卷住，
0: 火全漏了。
1: 吉西西买巴扎，
0: 好家伙！
1: 吉西西买巴扎，
0: 哎呦！
1: 他们管 Apple Computer 叫 Apple Computer 啊，所以这个嘴呀，啊，
0: 我听着还像日语的，
1: 吐出来全吐出来。
0: 对 对，
1: 哎，但是那个俄国人，俄罗斯，
0: 俄罗斯，
1: 哎，怎么这么老啊？他是俄罗斯啊，要不你是不是王月波呢？叫俄罗斯，这个国家说出来这个英文
0: 啊，
1: 爱加虚字儿，什么 ba 呀 ba 呀 哇 呀。你比如说 啊 ，This traffic is very difficult. I can't believe it. 就这句英文说出来这个俄语 啊，你听着特别黏嘴，
0: 是吗？
1: 别别别别别别别过，
0: 我
1: 看你也别别别 get。 觉得像不像？像不像？可以鼓掌啊！嗯，
0: 我听着浑身都难受啊，
1: 是不是？
0: 是是是。
1: 哎，您看怎么样？对这个各个国家说出来的英文有研究，
0: 出类旁通。
1: 这样吧，
0: 哪样？
1: 您要不介意的话
0: 啊，
1: 咱们做个交流。
0: 怎么交流？
1: 现场的朋友也可以做个交流，
0: 很热情。
1: 我可以教一教你。
0: 啊，太好了！
1: 掌握一点英文，
0: 我就想学英语。
1: 行吧，
0: 太好了，太好了，
1: 那太好了。
0: 您教给我。
1: 这样咱们简单一点。
0: 啊，简单一点。
1: 单词。
0: 单词。
1: 对。
0: 好。
1: 你有英文名字吗？
0: 我啊，英文名字
1: 啊，
0: 没有。
1: 你看这就不行，
0: 这怎么不行？
1: 你得有英文。你看你刚才那上元主持人
0: 啊，上元老师
1: 是不是？
0: 啊，
1: 他有英文名字
0: 是吗？
1: 他的英文名 Shang Yuan。
0: 您这是英文名字吗？
1: 你听着这 Shang Yuan， 你听着就亲切。
0: 这不是中国的外国味吗？
1: 就有点外来的和尚那意思。
0: 好念经。
1: 你这样，你叫什么？
0: 刘凤明。
1: 不好听。刘凤明，你看嘴闭音，这闭嘴的音。
0: 我听像俄语。
1: 不好听。
0: 摔一块。
1: 这样，我的名字啊，
0: 啊，
1: 我有英文名字。
0: 啊，您的英文名字。
1: 我叫 Eddie。
0: Eddie，E-D-I，
1: Eddie， 奥特曼，就那。
0: 奥特曼。
1: 哎 ，Eddie。这样吧，给你起一个英文名字。
0: 就帮我起一个。
1: 哎，咱们俩也近乎。
0: 近乎。
1: 哎，我叫艾迪。
0: 那我呢？
1: 你叫爱迪生。
0: 我叫爱迪。
1: 哎，这样的。
0: 别鼓掌了，您各位也不厚道，怎么意思？
1: 怎么了？
0: 好好占便宜来了？
1: 这怎么叫占便宜？
0: 你艾迪，我是你生的，合着？
1: 你看这个人
0: 啊，
1: 脏心烂肺，心眼太多。你看中文啊，它是在有关系，
0: 啊，
1: 英文 E D I， 你是 E D I S O N， 有关系吗？
0: 对，这么有关系
1: 啊？
0: 你翻译完了也，我也是你儿子呀？
1: 不是，那你到底懂不懂啊？啊，
0: 我懂不懂不要紧，您别绕着我啊。
1: 看来你就会一个单词儿子啊，那就好办了。
0: 哎，那你蒙不了我。
1: 那这样
0: 啊，
1: 咱来点高深的。
0: 高深的什么呀？
1: 但有一个名著啊，
0: 名著
1: 《战争与和平》
0: 哦，托尔斯泰写的。
1: 哎，这个战争用英文
0: 啊，战
1: 哇，哦，你来了，我听听。
0: 我来了，
1: 哎，看你这个发音，
0: 是简单。
1: 哎，
0: 哇，哦，怎么样？
1: 嘿，这线还真像王月波，你看，真好。
0: 哪是王月波干的？我
1: 这
0: 看长头发，哪像王月波？
1: 这嘴型还行啊，你这发音真的有点伦敦音。好，
0: 怎么样？
1: 好，
0: 哎，哇。我不会，
1: 哎，
0: 我
1: 和平
0: peace
1: 还可以，还行啊，
0: 因为我找着窍门了，有点意思。
1: 探索发现的发现过去式叫 find，
0: 这不好来，这个手势 find， 是不是？这 find，
1: 你刚才吃噎着了是怎么着？
0: 我想你这有这音呢。
1: 行，可以。
0: 怎么样？
1: 考考你，记得住吗？
0: 记住，这还记不住？
1: 战争
0: ，哇，
1: 和平
0: ，peace，
1: 发现
0: ，found。
1: 嘿，你看，哎，我打乱顺序再问您，您还能答对吗？
0: 可以啊，
1: 打乱顺也没
0: 问题。打乱那我也记得住啊。
1: 听这个，
0: 你说，
1: 和平
0: ，peace，
1: 战争
0: ，war，
1: 发现
0: ，found，
1: 和平战争发现
0: ，peace， war， found，
1: 和平战争发现
0: ，peace， war， found，
1: 他放的，
0: 我放的，
1: 我刚才我就看后台这味道不对。我一直找这凶手没找着，我跟你说，
0: 找你找什么你？
1: 我就看
0: 你
1: 这啊，
0: 找什么你？
1: 这有点像王文林了啊！
0: 多怎么意思
1: 啊？
0: 屁子魔放的，
1: 不是？你看你这人，咱连在一块儿，
0: 什么连在一块儿？你这还是绕的，我欺负我不懂英语啊？
1: 分开单词就是这样，
0: 你别连着说呀。
1: 学这个单词为了什么呀？
0: 为了什么呀？
1: 到实际的情况当中能运用。对不对？
0: 哦，
1: 当然了，
0: 这有道理。
1: 你是个相声演员，
0: 是。
1: 咱们相声要走出国门，到世界上表演。
0: 好啊，
1: 你这一两个单词就不够用了。
0: 对呀，
1: 给您做个具体点的例子吧。
0: 啊，您说说。
1: 比方说一段三国的故事。
0: 三国好。
1: 用中文，在中国是这么表演的。
0: 啊，您学学。
1: 您注意。
0: 嘿，咱听听。
1: 话说张飞、张翼德，顶盔贯甲走出宝帐。翻身上马，手提丈八蛇矛，催马来到两军阵前，抬头见一员大将跳下马，身高丈二，膀阔三挺，虎背熊腰。二将来到阵前是并不搭话， 这员大将是举刀露头往下就剁。张三爷不慌不忙抬头看看大刀，来到顶门，双手一合大枪，使了个立架铁门栓，耳轮中只听得咔哟苍啷啷啷啷啷，大刀落地，张三爷是挺枪就刺。这员大将心说不好，看来今日我若想活命是比登天还难。
0: 您说他嘴里边干净，
1: 怎么样？
0: 好，
1: 跟王月波老师学的。
0: 哦，太好了，啊、说的太好了。
1: 你看，在中国
0: 啊，
1: 就得这么说。
0: 那到外国呢？
1: 您到外国得看您到哪国家。
0: 到英国，
1: 英国就得用英语说。
0: 哦，英语怎么说呀？
1: 还是这段啊？
0: 还是这段？
1: 注意这个绅士的表情和这个语调。
0: 哦，英语您也会说？
1: 还是这个三国的故事？
0: 太好了
1: 啊！注意，
0: 您学这英语的，
1: 嗯，不知道大家欢迎不欢迎啊？
0: 各位同志，哎，请鼓掌，哎。
1: 哎，这段、啊、
0: 来了英文版的三国。哇，听懂礼貌啊
1: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re was a man named 张飞。
0: 张飞。
1: Well, once he went out his headquarters and got on his war horse.
0: 这骑着马呢。
1: 咯噔儿咯噔儿咯噔儿咯噔儿咯噔儿，
0: 改驴了。
1: With glass in hand, he saw a tall enemy general. Wow,
0: wow,
1: the general was tall.
0: 哎呀
1: ，All of a sudden, general had towards John's head. John calmed down and shouted of the attack. 咔，呜，苍啷啷啷啷啷啷啷。
0: 这听着耳熟。
1: This was Johnson's ground. This tall enemy general was feared and scared, and he said, "Oh my Lady Gaga, Oh my Obama."I will die.
0: 别说了。
2: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
4: 笑林。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严家宝、刘凤鸣二位合作的相声《外语漫谈》，下面再给您听一段传统节目《交赞打严嵩》，是由何云伟、李菁二位合作表演的。关于这段传统节目的历史渊源呢，他们在开头的表演当中也提到了，这里就不多做介绍了。我们请您来听这段《交赞打严嵩》。
5: 啊，您看我们这一台这些个节目大部分都是脱离舞台多年的，
6: 没什么人演了
5: 啊。拿我们这段来说吧，
6: 咱们这个题目叫
5: 我不告诉你，
6: 你不告主持人都告诉你了。
5: 哎，我先说一说
6: 啊，
5: 这个节目的原创
6: 哦，这来历是什么样啊？
5: 这个作者呀，
6: 嗯，
5: 是一位老前辈了，
6: 叫
5: 张杰尧。
6: 哎，有这位
5: 艺名啊，
6: 叫什么呀？
5: 张傻子，
6: 没错
5: 啊。那阵在开封，
6: 嗯
5: 啊，后来把他请到北京，在中央广播电台录了几段节目。
6: 是是是，
5: 类似的节目，今天这段的就有三段。
6: 那您给介绍介绍。
5: 我介绍一下，
6: 头一段是呢，
5: 关公战秦琼。
6: 哎，这个大家伙耳熟能详。
5: 嗯。还有一段
6: 叫什么？
5: 罗成戏貂蝉，
6: 也有人演。
5: 再加上今天咱们说这段
6: 叫什么？
5: 张飞打严嵩。
6: 是是是，
5: 这一共是三段。
6: 哎，姊妹篇。
5: 在五十年代呀、啊
6: 嗯，
5: 都有继承人。
6: 都谁继承了？
5: 张傻子张先生把这个关公战秦琼啊，
6: 啊，
5: 传给了侯傻子。
6: 哎，侯傻子
5: 啊，
6: 没有侯宝林侯先生
5: 艺名，
6: 谁说的？
5: 侯傻子。
6: 您别瞎编名字、
5: 啊、把这个罗成戏貂蝉呢
6: 啊
5: 传给了罗傻子。
6: 罗傻子是谁、啊、
5: 罗荣寿。
6: 哦，罗先生、
5: 罗傻子
6: 也没有这艺名。
5: 把这个张飞打严嵩呢
6: 传给谁？
5: 传给了王傻子。
6: 这说相声哪这么些傻子呀？
5: 王世臣。
6: 哎，我还以为王文林呢。
5: 啊、哦、那是他的艺名，叫小傻子。
6: 是是是、哎、那辈分倒合适。
5: 哎，对对对、嗯、这段呢王先生给改了，
6: 他叫什么呢？
5: 叫交赞打严嵩。
6: 哎，就是刚才报幕那。
5: 哎，说的什么意思呢？
6: 啊，
5: 我说完了，大伙儿就都知道了。
6: 是是
5: 啊， 就是舞台事故。
6: 哎，这三段大同小异。
5: 那可不，舞台有舞台的规矩，
6: 后台有后台的规矩，
5: 后台也是如此。
6: 是是是。
5: 您拿我们这相声演员来说吧，
6: 啊，
5: 到台上演出，没出来的时候要接场，
6: 那怎么办？
5: 服装换好喽，
6: 哎，
5: 上场门一坐，
6: 干嘛呀？
5: 闭目养神，
6: 在那儿酝酿情绪，
5: 回忆回忆自己所说的词，
6: 嗯，
5: 给拱嘴儿，不拱嘴儿不行，
6: 哎，
5: 要想，精神得集中，
6: 嗯，
5: 不集中台上出错，
6: 那就麻烦了。
5: 在后台又说又笑，又打又闹
6: 啊，
5: 这不行。
6: 那闲聊淡扯不行，
5: 哎，不单是曲艺演员了，
6: 嗯，
5: 这个戏曲演员也是如此，
6: 那更应当这样
5: 啊，不能打闹。
6: 是，
5: 这是说起来了
6: 啊，
5: 去年我在天津看了一出戏，出了舞台事故了。
6: 您具体给说说。
5: 三出戏呀，
6: 啊，
5: 搁在一块儿唱了。
6: 哎呦，哪三出戏呀？
5: 开场是个武戏，
6: 叫
5: 打交战，
6: 还有个名字叫雏凤凌空。
5: 哎，快板有这个节目，
6: 杨排风的故事吗？
5: 二一场呢，
6: 啊，
5: 打严嵩，
6: 打严嵩，明朝的事。
5: 哎，这是老生跟花脸的对戏。
6: 是是是。
5: 大咒呢是群英会，
6: 三国戏。
5: 哎，这三出戏搁在一块儿唱，
6: 那没法搁一块儿唱，
5: 他热闹啊，
6: 他不是一朝代的。
5: 我给您说一说
6: 啊，
5: 这个头一场啊打交战，
6: 是
5: 交战下了以后呢没卸妆，
6: 哦，
5: 他勾脸的没卸妆，
6: 是
5: 就把这髯口啊摘下来搁那绳上挂着，
6: 哦，把这胡子挂上。
5: 后台来了个朋友，
6: 是
5: 这交战呢跟这朋友聊天，
6: 哦，谈话。
5: 这功夫场上就开始了。
6: 开始哪出的
5: 啊？道二。
6: 好，
5: 打严嵩。
6: 是是，
5: 这戏啊现在唱的也很少了，
6: 没什么人唱。
5: 我简单介绍一下，
6: 嗯
5: 啊，这个人物也简单，
6: 是是，
5: 没有几个。头一场呢就是小花脸叫严霞，
6: 哦，
5: 文官，他先出来，
6: 嗯，
5: 我给您学一学，
6: 您给学学，
5: 一叫板
6: 啊
5: 啊，小花脸出来了，
6: 哎，
5: 相府门前七品官。
6: 嗯，
5: 见他容易，见我难。
6: 这是念这么一副对儿。
5: 文官严霞是也，
6: 自报家门呐。
5: 今乃三路九日，
6: 哦，
5: 太师爷放告之期，远远望见那旁来一官儿来也。
6: 哦，
5: 谁来了呢？
6: 谁呀？
5: 邹应龙来了。
6: 是是，
5: 邹应龙是老生啊。
6: 嗯，
5: 出场跟这个门官呢捣乱，
6: 嗯，
5: 哎，要红包，什么想叫太师爷跟你见一面啊？大礼啊是360啊，小礼是240。
6: 嗯，
5: 一捣乱，结果非要见，
6: 是
5: 那邹应龙就下了。
6: 嗯，
5: 那门官呢得回禀一声，
6: 回禀老爷，
5: 哎，有请太师爷。
6: 嗯，
5: 这么一叫，这功夫严嵩给出来了。
6: 严嵩上场。
5: 严嵩这个扮相
6: 是怎么个扮相？
5: 是白脸木。
6: 哦，什么叫白脸？
5: 说他们这行话呀就是白脸木
6: 啊，
5: 就是勾白脸。
6: 是
5: 你像什么这个红梅阁里边的贾似道啊，
6: 嗯，
5: 什么大宝国里边的李良啊，
6: 三国里边的曹操啊，
5: 哎，全是这种脸型
6: 啊，全是大白脸。
5: 哎，勾不用剃头，
6: 是
5: 就勾到这儿。
6: 哦，
5: 哎，两道黑眉，
6: 嗯，
5: 惨白，
6: 所以叫白脸木。
5: 白脸木吗？内唱导板。
6: 哦，
5: 我给您学一学，
6: 您给唱上吧。
5: 一唱是这样，
6: 嗯，
5: 昔日有个王莽臣，
6: 哎，这词儿是这词儿。
5: 昔日

0: 真有味儿。
1: 唱那么几句流水。
0: 是是是。
1: 回来呢归小座。
0: 什么叫小座啊？
1: 小座这不是一张桌子吗？
0: 这场面桌。
1: 这场面桌前面搁一把椅子。
0: 这叫
1: 小座。
0: 哦。
1: 这椅子要搁后边。
0: 叫什么？
1: 这叫大座。
0: 没错。
1: 它归小座。
0: 是是。
1: 缝一句腿儿。
0: 怎么缝呢？
1: 吴延君驾坐白虎厅。
0: 词儿是这词儿。
1: 唱完了以后呢还得念四句定场诗。
0: 怎么念的？
1: 这么念的。君不君哎，臣不臣，杀害忠良到日今，私造囚笼关一点，要谋大名今天的苦。
0: 是这么念。
1: 谋、
0: 啊、
1: 也能松
0: 报名
1: 派头得大。
0: 那是
1: 乃嘉靖皇帝驾前称臣。
0: 嗯，
1: 吾儿是藩与嘉靖皇帝同年同月同日，就是不同时。嘉靖皇帝有天子之位，难道是我儿是藩就有九五之尊？
0: 嗯，
1: 也能侠
0: 叫严侠，
1: 叫严侠有。
0: 嗯，
1: 大事通明。
0: 哦，要报事了。
1: 小事任尔求办。嗯，
0: 哦，
1: 大事通禀，小事你就看着办吧。
0: 啊，就不管了。
1: 回太师爷的话，
0: 嗯，
1: 邹应龙求见。
0: 是。
1: 哦，邹应龙。
0: 嗯，琢磨琢磨，
1: 老夫与他素无来往，要见老夫为了何事？他人说有好心当献呐。
0: 哦
1: 哦，好心当献，吩咐一声，叫他东球门大功，西球门失礼，保我们而进，
0: 保门而入。
1: 是，这个功夫出来，击鼓升堂，
0: 是
1: 换大座，
0: 啊，就把这小座挪后头来了，
1: 挪到后边来。严嵩呢在后边坐着。
0: 哦，
1: 这功夫呢门官就说话了。
0: 怎么说的？
1: 邹应龙听着
0: 啊，
1: 太师爷有谕，叫你东直门大功，西直门失礼，报门而进呐。
0: 哦，
1: 这功夫邹应龙该上了。
0: 那就上吧。
1: 上不来了。
0: 怎么上不来了？
1: 后台打起来了。
2: 后台怎么回事呢？这段传统相声肖战打严嵩是由何云伟、李菁表演的，刚刚开了个头，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的空中笑林再继续往下听。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请听小应侠演唱的京韵大鼓闹江州片段。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忠孝廉，乐去吧你。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上半段我们听交赞打银松这段传统相声啊，刚刚开了个头，是由何云伟、李菁二位表演的。这段节目啊，演的机会相对少一些，对演员京剧的功底呢要求是很高的。何云伟对京剧很喜欢啊，很有研究，那么演出这一段呢是完全能够胜任的啊。好，下面我们就请您继续听何云伟、李菁表演的传统相声《交赞打严嵩》。说这个戏演到严嵩让门官去宣邹应龙进府，邹应龙上不来了，怎么回事呢？请您往下听。
2: 这个功夫出来击鼓升堂，
3: 是
2: 换大座
3: 啊，就把这小座挪后头来了，
2: 挪到后边来。严嵩呢在后边坐着，这个功夫呢门官就说话了。
3: 怎么说的？
2: 邹应龙听着
3: 啊，
2: 太师爷有谕，叫你东直门大供，西直门失礼，报门而进呐。这功夫邹应龙该上了。
3: 那就上吧。
2: 上不来了。
3: 怎么上不来了？
2: 后台打起来了。
3: 跟谁打起来了？
2: 跟那个勒头的打起来了。
3: 跟人家怎么打起来了？
2: 嫌那勒头的呀给他勒得紧了。
3: 哦，
2: 哎，怎么意思你啊？干嘛给我勒那么紧呢？台上我晕了怎么办？啊，
3: 晕了，
2: 我晕了台上。
3: 嗯，
2: 就这个
3: 啊，
2: 这脑袋在你脖子上长着，还是在我脖子上长着呢？
3: 哎，这叫怎么说话呢？
2: 勒松了，勒紧了，你知道啊？啊，勒紧了，你言一声啊？不是，我台上晕了，我不说那个。对了，我给你勒松了。到台上你晃脑袋盔都下来了，是你的是我的呀？
3: 就是
2: 谁担这责任呢？那你没有这么说话的，我就这么说话呢？你怎么不负责任？我就怎么不负责任了？你怎么回事呢？你怎么回事呢？
3: 你看
2: 打起来了，
3: 强强起来了。
2: 他这一打起来
3: 啊，
2: 有劝架的。
3: 是谁劝架？
2: 管事的。
3: 哦，
2: 管事的过来了。二位别演了，别演了，别演了。
3: 嗯，
2: 都瞧我了，都瞧我了。
3: 是是是，
2: 哎，马上就要开始了
3: 啊。
2: 应龙，别闹了，别闹，别闹了。应龙该上场了。
3: 哦，
2: 叫应龙该上场了。
3: 是
2: 叫邹应龙上场。
3: 哎，这是戏里边那角色。
2: 倒霉。
3: 怎么
2: 后边大咒啊是群英会
3: 三国呀，
2: 扮演曹操这位
3: 啊
2: 早就办好了，
3: 都办上
2: 了，都办好了。上场门摆椅子一坐，
3: 哦，
2: 闭目养神，
3: 在那儿酝酿感情，
2: 培养情绪。
3: 是
2: 支个耳朵听着。
3: 哦，
2: 这是个老演员。
3: 他叫什么呀？
2: 叫程永龙。
3: 程永龙，
2: 程永龙，
3: 老先生了。
2: 哎，管事的一嚷，应龙该上场了
3: 啊！
2: 听拧了，
3: 这老先生听成呢？
2: 永龙该上场了。
3: 哦，以为叫他呢。
2: 心里话，嗯，得亏我听见了。
3: 是，
2: 要不听见还误了，
3: 这更乱了。听见
2: 一伸手，啊，把髯口戴上了
3: 啊，胡子戴上了，
2: 上场门一站，
3: 嗯，这是叫板呢，
2: 叫板了。
3: 嗯，
2: 打鼓的纳闷呢，
3: 他琢磨什么？
2: 平常这个地方都是快家伙。
3: 什么家伙
2: 啊？啊，锵锵锵锵锵，
3: 那急急风啊，
2: 怎么恩喷？
3: 叫的是
2: 恩喷是长锤呀。
3: 是啊，
2: 怎么改了慢家伙了
3: 啊？
2: 怎么叫的就怎么打。
3: 哎，
2: 跟着角儿走。
3: 是
2: 康斯雷斯，康斯雷斯，康斯雷斯，康斯雷。这个功夫曹操出来了。
3: 是吧？
2: 曹操出来，
3: 这康斯，哎呀，这么走显个儿。
2: 这怎么说话了？
3: 哎，你是
2: 表演曹操，曹操作配呀。
3: 是是是，
2: 曹操这一出来，底下的观众可纳闷了。
3: 那是得纳闷。哎，这观众什么模样啊？
2: 二哥
3: 啊，
2: 这什么戏呀？这是
3: 就是
2: 打严嵩
3: 啊。
2: 是打严嵩。刚才严嵩说了让邹应龙上场
3: 啊，
2: 这邹应龙刚才见过呀，
3: 出来过，
2: 是个老生啊。
3: 是
2: 怎么改了花脸了？
3: 这么一会儿功夫变了，
2: 怎么曹操上来了？
3: 是认出来了。
2: 旁边那位要痛，
3: 觉得要喊道好，
2: 喊道好。
3: 是
2: 怎么喊知道吗？
3: 啊，
2: 痛痛。
3: 哎，就这么喊。
2: 这位嘴型啊都站好了，
3: 眼看就要出来了，
2: 是痛的那个嘴型。
3: 是是，
2: 这音儿刚要出来，
3: 怎么样？
2: 旁边有一老头
3: 哦，
2: 嘿，
3: 把嘴给
2: 把嘴捂上了，别嚷嚷。
3: 哦，
2: 为什么不让叫大号？
3: 是，
2: 别嚷嚷。
3: 怎么回事？
2: 人有失手，马有乱蹄。
3: 哦，
2: 这是演员台上演戏，这东西不是拍电影、拍电视剧可以重来。
3: 哎，
2: 人有失手，马有乱蹄呀、啊。推小车没有推不倒。吃饭没有不掉饭米粒儿，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的，吃面包没有不掉面包渣的，知道吗？
3: 什么词儿啊？这都
2: 你知道？你得原谅啊！你一通，他一通，这演员一害臊回去了，咱们听什么？啊、别言语！
3: 哎，这是个好人，
2: 咱看这俩孙子怎么办？
3: 哎，哎呀，感情坏人在这儿呢啊！
2: 这老头多缺德呢、
3: 就是
2: 曹操可不知道是冒场了、
3: 他不知道
2: 因为什么呢、他不能啊往后看，
3: 往后看犯忌讳。
2: 哎，演员呢最忌讳的就是上下场门来回来去学嘛，
3: 我们术语叫扫边，
2: 这不好，这是毛病。
3: 就是
2: 这演员就得往前看。
3: 哎，
2: 所以这个曹操啊根本就没有注意那坐一人。
3: 哦，
2: 往前看看，
3: 咱这做
2: 哎做戏到中台口呢，唱这么几句
3: 啊？怎么唱的？
2: 群英会的词啊！
3: 您给来来吧。
2: 每日里，引琼浆，熏熏大醉；终日里，金州双眉，思想那巧计添那巧，造下了铜雀台，雀巢二枚。康特雷斯，康特雷斯，康特雷斯，康特雷斯，康特雷斯，康特雷斯，康特雷斯，康特雷斯，回身呵还没唱，
3: 回身还没瞧见那严嵩呢啊！
2: 还要唱那么一句，
3: 缝腿啊！
2: 杀刘备，灭孙权，放陈心随。
3: 哎，
2: 唱完喽，他得坐。
3: 坐是小座，
2: 小座，
3: 哎，
2: 前面得搁把椅子。
3: 对了，
2: 演员都得这样。
3: 是，
2: 要坐椅子的时候呢，或者是看一眼
3: 哦，
2: 有没有椅子，
3: 瞧瞧，
2: 或者是拿袖子掸一下，
3: 也是这意思。
2: 哎、就是，别坐一屁股墩儿啊，
3: 那就是吗？要没摆那儿不麻烦了吗？
2: 哎，去曹操这位，这么一看呢、啊，
3: 嗯，
2: 没椅子，
3: 要那椅子搬到桌子后头去，
2: 埋怨那个剪场的，
3: 是，
2: 这不是欺负我吗？
3: 哎、
2: 啊，嫌我不是角儿。不给我搬椅子、
3: 啊、
2: 那意思呢回头叫这剪场的、
3: 哦、
2: 这一回头哟，
3: 怎么意思？
2: 这还坐一位呢、啊、
3: 瞧见这严嵩了啊，
2: 都是唱花脸的
3: 啊，
2: 他知道这角是谁呀、啊、
3: 这俩人模样反正
2: 一看哦坏了。
3: 怎么
2: 曹操明白了？
3: 他明白什么？
2: 我冒场了，
3: 就是出来早了，
2: 这打严嵩还没唱完呢，
3: 这三国的角就上来了。
2: 哟，我怎么出来了？
3: 就是
2: 这我再回去，
3: 那怎么样？
2: 道好就上来了。
3: 哦，那准是给他叫的。
2: 他也纳闷呢、
3: 嗯，
2: 底下怎么没有叫道好的呢？
3: 你呀，还琢磨呢。
2: 他也琢磨呢，心里话这怎么办呢？
3: 啊，
2: 哎，老演员
3: 是
2: 急中生智
3: 哦，
2: 不能自己承认错误，
3: 那怎么办？
2: 得让对方负一部分责任。
3: 有人家什么责任？
2: 这个曹操啊，
3: 啊，
2: 拿手一指着严嵩，
3: 哦，
2: 嗯。
3: 瞧这模样
2: 发脾气了，
3: 嗯，
2: 你是活人？
3: 还问问？
2: 大胆，
3: 嗯，
2: 占去老夫的座位
3: 啊！占了他的座了。
2: 那严嵩也纳闷儿，
3: 真是，
2: 心里话我招你惹你了
3: 啊？
2: 明明是你冒场了啊，还赖我？
3: 嗯，
2: 这怎么办？刚要说骂街的话，
3: 哦，
2: 这功夫，这曹操拿袖子一挡。为的是不让观众看见
3: 哦，
2: 小声的跟严嵩说了一句话。
3: 说的什么呀？
2: 钻锅。
3: 哦，钻锅呀、
2: 钻锅，
3: 即兴发挥。
2: 对，现抓词儿，
3: 让他也说，
2: 现编。
3: 哎，
2: 哦哦，那意思让我钻锅，
3: 跟着一块儿往下唱。
2: 哎，行行行，可以吗？
3: 啊，可以。
2: 好，这严嵩一下，那就钻锅吧。
3: 啊、怎么钻呢？
2: 嗯，我来问你。你是活人？
3: 哦，也问问他。
2: 一问某家，
3: 嗯，
2: 我乃汉室曹操。
3: 还做戏呢？
2: 演做戏的话，曹子曹，你嚷什么呀你？啊，
3: 就是。
2: 严嵩一听，哦，老夫李卫。
3: 哦，他起来了，
2: 他出来了。
3: 嗯，
2: 哦，原来是曹丞相驾到，严某未曾原应，当面恕罪。
3: 还挺和气。
2: 嗯，曹子一看啊，曹某来的路忙，
3: 这是句良心话。
2: 这真是良心话呀。
3: 哎，他出来早了，
2: 来的路忙，太师还喊，
3: 嗯，
2: 岂敢，我有一言不知当讲否，
3: 嗯，
2: 有话将在当面，活言临教二字，我有意与曹丞相结为艰难之好，
3: 哦，
2: 莫要推脱。
3: 这是没话搭了话啊，这是。
2: 曹子一想，这把兄弟拜的吗？
3: 这不是一朝代的呀。
2: 那往下钻吧。
3: 啊，还怎么钻？
2: 曹某正有此意。
3: 啊，愿意了。
2: 愿意就好。
3: 嗯，
2: 严德侠。
3: 叫严侠。
2: 哟，
3: 干嘛呀？
2: 香案伺候，
3: 摆下香案，
2: 摆香案要磕头。
3: 哦，
2: 让您说谁大谁小，
3: 这好分呢。
2: 谁是哥哥，谁是兄弟？
3: 曹操是哥哥呀，这严嵩是兄弟。
2: 为什么？
3: 曹操是汉朝的，严嵩是明朝的呀。
2: 不
3: 啊，
2: 现在不能那么拎了。
3: 那怎么拎呢？
2: 得按胡子的颜色拎。
3: 现在这胡子什么颜色啊？
2: 严嵩那是残满，
3: 残满就是
2: 花白
3: 胡
2: 子。哎，曹操那是黑满，
3: 黑色的。
2: 对呀。那当然是曹操是兄弟，严嵩是哥哥。
3: 哦，这么练
2: 啊，得这么练。
3: 嗯，
2: 练完了以后啊，严嵩高兴了。
3: 是
2: 啊，那是他的家嘛。
3: 嗯，
2: 酒宴得把一呀。
3: 哦，还要喝两盅。
2: 喝两盅。严嵩说完了以后，这严侠也纳闷呢。
3: 他纳什么闷？
2: 您说我伺候得着吗？这二位啊。
3: 就是。
2: 让摆酒就摆酒吧。
3: 嗯，
2: 木头酒壶，木头酒盅，啊，摆好了，一盅一斟。这边呢摆一把椅子，这边摆一把椅子，
3: 哎，
2: 这叫八字。
3: 是是，
2: 摆好了以后，就看这个严嵩啊，把这个酒杯啊就端起来了，冲曹操这下，请酒。
3: 嗯，
2: 这意思要喝。
3: 是是，
2: 这是叫板。
3: 哦，
2: 拉胡气儿的，你纳闷呢？
3: 他琢磨，
2: 嚯，这还有叉。啊，心里话说两句下去不就完了吗？
3: 啊，二位没完了。
2: 啊，还要唱？那行吧，那唱吧。把胡琴拿起来，
3: 来一个，
2: 拉上弦了。
3: 是，
2: 开的是什么呢？
3: 什么呀？
2: 二黄原版。
3: 怎么唱的？
2: 严嵩是这么唱的。
3: 你得学学。
2: 太师府白酒宴，开怀。长个音醉深，寒臣相谢听，分的命你在那汉的朝，为首相官的居一品，带领着千元将不完雄的兵。曹操一听，哎呀，夸奖了。
3: 那
2: 胡子一听，怎么着？他也要唱啊？
3: 他也叫起板来。
2: 冷儿冷儿，一个冷啊！太师爷修得要，将啊谋，夸奖你本是大名。

0: 天分满朝中，众文武谁不怕你？
1: 嘿，
0: 严嵩一听，俺夸奖了。
1: 俩人这对着捧，
0: 后台可热闹了。
1: 后台怎么？
0: 管事的一想，这二位有完没完了啊？
1: 这戏得唱得多进去。
0: 带把兄弟
1: 啊，
0: 带完了以后不走，还要喝两盅。
1: 这又聊上了，
0: 俩人对着唱上了。
1: 就是、
0: 这天亮的戏也完不了啊。
1: 那怎么办、
0: 啊？这怎么办呢？
1: 啊，
0: 就埋怨这个邹应龙。
1: 哦，
0: 你要不跟那香棍打架呢？啊，他能上去吗？
1: 就是，
0: 就赖你，你上去，你上去。
1: 干嘛呀？
0: 你上去，你上去把那曹子换下来。
1: 哦，把他扽下来啊！
0: 邹应龙说不行，
1: 他怎么不行？
0: 我跟曹子说不上话。
1: 哎，不是一朝代的。
0: 哎，对，这怎么称呼呢？
1: 啊、
0: 我不能上去。
1: 是，
0: 那你不上去
1: 啊？
0: 蒋干，蒋干过来。
1: 三国里那蒋干
0: 啊，蒋干也办好了。
1: 哦，
0: 你上去。
1: 他把谁叫下来？
0: 你上去，你把严嵩换下来。
1: 哎，也合适。
0: 不是，我跟严嵩也说不上话，是吧？
1: 这也
0: 我也不能上去，我也不能。不是你也不能上去，他也不能下，这怎么办呢？这、
1: 啊、
0: 多的能完呢？
1: 就是、
0: 这功夫焦赞过来了。
1: 哦，
0: 焦赞过来了，正跟朋友聊天呢，
1: 嗯，
0: 也没卸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 啊？
0: 你不知道？你看场上啊，曹子跟严嵩这俩人拜把兄弟，
1: 这聊上了，
0: 就喝上了，
1: 嗯、
0: 这得唱到天亮吧？
1: 就是，
0: 这你们没辙吗？
1: 啊，
0: 没辙呀，我有辙呀，
1: 他有什么辙？
0: 交给我吧。
1: 啊，
0: 他上去，
1: 又上了一个宋朝的啊。
0: 把这燃狗带上了、
1: 嗯、是
0: 哎也不哪儿啊抄起一个兵器来
1: 什么兵器
0: 鞭
1: 哦鞭
0: 哎尉迟恭
1: 嗯是是
0: 拿那个鞭
1: 哎一铁疙瘩
0: 哎站在上堂口那点儿、
1: 嗯、
0: 叫板
1: 怎么叫的
0: 嗨
1: 嚯就这一下
0: 这叫家伙不一样、
1: 啊、叫什么家伙
0: 你叫快家伙
1: 哦
0: 你恩喷这肯定是慢家伙
1: 哎
0: 这嗨打鼓的一下嗯这谁出来了
1: 还不知道谁出来
0: 了。这太热闹了，
1: 是
0: 不是？啊，叫起快家伙来了，那打吧！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叫快家伙
1: 哦，
0: 呵，这功夫焦赞出来了，
1: 是
0: 死战。
1: 嗯。
0: 锵锵锵锵锵锵蹦噔仓哇！
1: 打个蛙呀！
0: 一打蛙呀，忽然一响，他也唱上了。
1: 他怎么唱的呀？
0: 焦赞生来。秉性刚，
1: 秉性刚，
0: 刚就是脾气暴躁的意思。
1: 就是，
0: 上面坐定两个混的账，
1: 俩混账，
0: 怒气不稳气，二堂闯，
1: 二堂闯，
0: 把进来，
1: 嗯、
0: 这个功夫逢最后一句
1: 怎么唱啊？
0: 管教见则丧无常。
1: 嗯
0: 把那个鞭往后那么一背、
1: 哦、
0: 牙牙对
1: 呵好模样
0: 使这么一个线儿
1: 哎
0: 观众都傻了
1: 是这焦赞刚才也出来过呀
0: 哥哥这是什么戏呀
1: 啊， 是
0: 啊怎么这么热闹啊、
1: 嗯、
0: 这
1: 别吐还不让喊道好
0: 别吐别吐别吐、嗯这是太少现在已经四个人了
1: 啊、哦、这四个孙子怎么办
0: 那四个孙子怎么下
1: 去
0: 大伙儿啊都憋着看热闹来了
1: 是
0: 这个功夫小花脸严霞过来了
1: 他干嘛呀
0: 端着酒杯过来了
1: 嗯
0: 哈哈原来是娇儿也
1: 认出来了
0: 我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1: 哦要说什么呀
0: 哎他说那么几句
1: 您给学学
0: 言下生来运不通
1: 运不通
0: 嗯遇见一台糊涂虫
1: 一台糊涂虫
0: 我长了四十多年戏、
1: 啊、
0: 没见过你这焦赞大燕松
1: 对
0: 啊焦二爷快来请酒、
1: 哦、让他喝
0: 让他喝酒焦赞心说我跟你磨蹭什么你
1: 就是、啊、
0: 我是来救场来的我有功夫喝酒吗、
1: 嗯、
0: 拿这个鞭啪一打这酒杯照着这严霞就是一脚直去你、哦、
1: 踹下一位去
0: 严霞来一轱辘毛、
1: 哦、
0: 他轱辘下去了
1: 是是是、
0: 啊、这边剩仨人了
1: 台上还有三位、
0: 嗯、那还坐着俩呢、
1: 啊、那怎么办
0: 焦赞一看有主意了、
1: 啊、
0: 哎呀呀地、
1: 啊、又来这下
0: 一指这曹操
1: 是
0: 曹子呀曹子
2: 名为汉相，实为汉子，哪里走？待老夫接过你的性命，举鞭，这就要打曹操，
1: 要打他。
2: 那能打得上吗？
1: 啊、
2: 这个功夫，严嵩一看，可别打上啊！
1: 就是，
2: 这是我亲兄弟呀、
1: 啊！刚拜完的把兄弟，
2: 他赶紧就过来了。
1: 嗯
2: 啊，贤弟，我看那焦二爷性情鲁莽，带你我逃走了吧！啊，将将将将将将将，他俩下去了，
1: 就剩一位了。
2: 那我不能在台上愣着啊！
1: 就是，
2: 焦赞一想，
1: 啊，
2: 下上门一指，而往哪里走？带我追赶与敌！哎，他也下去了，
1: 全下去了。
3: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相声《焦赞打严嵩》。何云伟、李菁二位合作表演。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空中笑林，咱们明天再见。

现在时刻下午时间的3:56，各位听众，我们待会儿这一节欣赏的好听流行歌曲就要告一段落了，欢迎您稍后收听4:00为您播出的整点。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3:58，现在40秒。待会儿我们稍后就要为听众朋友准备播出我们4点整的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我们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 718-661-3933。在大纽约地区，我们是唯一的用普通话，也就是用中文为您播出全天24小时的中文节目。我们在这里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如果您有空的话，写下我们的电话号码，告诉我们您最喜欢哪一类型的节目，是新闻呢，广播小说呢，广播剧呢，还是其他方面。我们希望多听听听众朋友给我们的意见，也让我们在这将近10多年经营之后，我们在节目的更新上可以不断地获得听众朋友给予我们的建议跟鼓舞。因为只有你的意见，您听过之后给我们的反响，才能够让我们的节目不断地进步，也不断地受到听众朋友的欢迎。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4点整，欢迎您收听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
2: 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来自于中央通讯社我们所提供的国际方面的重要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在东南亚，印尼方面最近撤换了财长，面临了平衡经济成长跟财政赤字上的重大的挑战。同时我们也看看中东战事的推升，油价将会有什么样的调整。而川普今天驳斥了人工智慧的危害论，并且表示在 AI 监管方面将会使得中国得利。

危害论，并且表示在 AI 监管方面将会使得中国得利。我们来看看这几则相当重要的主要重要新闻。首先我们来到在东南亚印尼方面撤换了财长。根据这一则相关来自雅加达的外电报道，印尼总统普拉博奥今天开除了财政部长波波亚，由副财长苏哈希尔接任。而分析人士认为，这项人事的安排也可能会展现了在当地有关政府政策的连续性，而且新的财长会面临兼顾经济成长，也包括了财政赤字方面的双向的挑战。法新社在今天报道，普拉博沃发布了政令，指派55岁经济学家苏哈希尔接替巴波亚，而出任了这一份财长的工作，但没有说明这一次人事调整的原因是什么。苏哈希尔今天在雅加达宣誓就职，他也表示总统赋予他维持财政信誉的这项重任。他对媒体记者表示，总统明确指示应该守护国家的财政，也就是维持财政健全跟财政的信誉。国家预算是国家财政的一环，应该有能力落实政府的优先计划。苏哈希尔是印尼不到两年内上任的第三位的财长，他从2019年起出任了副财长职务，曾经被博巴亚跟前财长穆里尼亚作为任内最重要的副手。而印尼金融银行经济学家伊尔曼今天指出，如果市场能从苏哈希尔的任命看出什么讯号，我认为是政策的延续性跟机构在这一方面的公信力。伊尔曼也表示，苏哈希尔会面临挑战，是在波拉博奥雄心勃勃的经济成长政策以及控制印尼财政在赤字之间如何取得重要的平衡。布拉博沃制定了最晚在2029年让经济可以成长达到 8% 的目标，主要是通过增加在公共支出上的推动。印尼政府依法必须把财政赤字维持在国内生产毛额 GDP 3% 之内，而在中东战争带来经济压力的时候，市场对赤字的疑虑今年曾经引发了在金融市场上的重挫。这是来自于在印尼方面财经部长的经过了代换之后，是不是能够维持社会的治安呢，也是很值得大家的关注。另外今天我们看到来自在沈伯阳访问日本之后回到台湾，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14号深夜回到了台北，他表示在此行访日的目的就人工智慧产业、海缆以及认知作战等议题跟日本议员充分的交换意见，也考察了无烟城市保有关儿童被虐或者是保护，也包括了免费的供餐，也希望因此而深化在台湾跟日本之间的交流。沈伯阳在11号出发参访日本东京，12号出席了成立日本后援会的活动，13号他进行了一项青年座谈，14号为拜会行程，在14号晚间他搭机返回了台湾。他在出发前受访的时候对媒体表示，这一次访问日本有三个目标，包含了国会外交、城市外交、成立日本后援会。他在14号深夜搭乘华航班机从日本东京回到台北，在桃园机场第二航厦入境大厅接受了媒体的联访。他表示此行最主要是先做一些跟国会相关的交流，包括了人工智慧、稻产业、海底电缆、法律战，还有日本非常关心的认知作战等，而这些都是跟日本国会的议员在讨论的

0: 位。而在市政方面，沈波阳也指出，其实访问团对于吸烟区东京有关的儿虐的保护机制，还有日本目前有所谓的免费公餐，相关品质如何维持等议题都有交流，也看了运动驿站当地使用者跟他的好坏之地方。沈波阳也表示，最重要就是这一次后援会的成立，除了感受到大家对他的支持，也跟当地产业讨论很多人才应该怎样回流到台北的问题，以及台北现在最重要的都更到底要怎么进行，而这些都要留待日后再详细的跟大家报告。沈波阳也提到，另外在无烟城市的部分，团队应该也会释出某些影片，因为在当地的考察，日本方面也做了非常多的说明，而这些都有很多可以最佳化的空间。而对于媒体询问，有台的神户市议员上宽宏也在14号深夜跟同行的议员一起抵达台湾进行访问，而且还在有关的 Direct 发问是否有推荐的相关的宵夜。沈波阳对媒体说，等一下我们会再跟上昌宽宏联络确认是否抵达，因为时间已经比较晚，大家常去的地方可能已经都关市了，有可能要去吃些热炒。而沈波阳也指出了，这次非常多的日本议员除了提供很多宝贵的意见，现在也回访台湾，但因为自己正在竞选，日本议员无法直接参与相关活动，如果以立法委员的身份做一些国家议题的交流是没有问题的，而后续还要看党团的安排，他也会赶快跟大家进行讨论。这是在沈波阳方面的一些相关重要消息。下面呢，我们看看在两岸方面有哪些重要的新闻。川习会将会二度的登场。那么现在我们看看来自在台北方面的相关报道。川习二会即将登场，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在今天表示，美中在科技、区域安全跟台湾的议题上的结构在分歧是难以做相关的解释，而竞争的格局呢是不会改变的。会谈具体成果可能集中在农产品等相关的采购。而学者方面则指出了，双方近期看似平静，实际上持续加强管制以及反制的措施可以说是暗潮汹涌。今年第二次川习会渴望在9月24号在华盛顿举行。亚洲政经和平交流协会今天在台北举办了川习会前瞻美中竞争新局跟台湾的战略位置座谈会，多位专家学者参与了这项相关的讨论。沈友忠则表示，川习二会的格局跟五月川习会不会相差太多，而美中当时虽然提出建立一个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关系，但双方在科技的管制、区域的安全、地缘政治以及台湾的议题上是有重大的分歧，并不容易改变或者达成所谓的共识。他也评估，这一次的会晤较可能取得进展的仍然是在经贸议题，但是人工智慧 AI、 高科技产业的竞争、关税跟稀土等核心争议能够有多少的突破是有待观察。而先前成立的投资委员会及贸易委员会到了川习二会也可能继续停留在讨论阶段，而不会有明确的突破。沈友忠同时也指出，认为双方如果要提出具体成果，较可能落在中国增加采购美国的大豆、牛肉或波音客机。不过川习二会应该如五月川习会，不会有太多的突破，美中战略竞争的本质跟结构是不会改变的。 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的研究员王国成也对媒体说，美中从五月川习会后看似没有再做大幅度的调整关税，实际上双方持续加强科技跟投资安全的措施，都在为下一次的会晤做好准备谈判的筹码。他也指出，美国外来投资审查委员会 CFIUS 否决了一到两件中资的并购案，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 FCC 近来连接针对了在中国制的有关路由器资料中心采取或严拟相关的限制措施。五角大厦也持续把中国大型企业列入支持中国军方的实体名单，并收紧跟中国院校的科研合作的限制。而中国方面也持续采取了某些方面的反制手段，包括了出口的管制、不可靠的实体清单，也包括了反外国制裁。中国的动作也在不断的加大，王国成也指出，双方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川习会彼此铺垫所需要的底牌。而过去三四个月来，美中表面上风平浪静，实则暗潮汹涌。而对于川习二会可能的成果，王国成则认为，采购是目前较能确定的部分，中国增加美国的大豆也包括了牛肉订单，但波音客机仍然涉及了中国制裁以及售后服务等相关问题，未必能够会有明确的进展。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1: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8，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那今天啊，听起来美金这个声音啊，非常非常奇怪，有点应该是感冒腔了啊，完全是从鼻腔里发出来的声音，其实呢是应该是声带有一些问题啊，还能说话，所以抱歉，就是这样的一个嗓音。欢迎您收听美金为您主持的《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市长曼达尼在今天连同全美多个城市还有郡政府提起了诉讼，试图阻止川普政府扩大移民申请中的公共负担的认定标准。新规呢，将赋予移民官员更大的裁量权，可因为申请人使用了医疗、粮食或住房领域的公共福利，拒绝他们的绿卡或是签证申请。诉讼是在今天向曼哈顿的南区联邦法院提出的。芝加哥、旧金山、加州圣地的克拉郡等等地区也加入了诉讼。纽约州的检察长詹乐霞则是另外领导了一个州级联盟，对这个新规提出了法律挑战。

在刚刚结束的这个周日呢，纽约发生了一起悲剧。这是在周日的凌晨，一对男女被发现坐在曼哈顿的一处地铁站的铁轨上，最终呢遭到疾驶而来的列车撞击身亡。消息人士透露说，他们两人当时好像是喝醉了酒，这个醉酒的程度也十分严重，可能甚至啊都没有意识到列车正高速朝他们驶来，直到发现危险时已经来不及逃生。执法部门表示，这是24岁的一个男子，叫纳瓦姆，他在周日凌晨进入春田街的地铁站后，他好像是跌落或者是自行走上了铁轨。另外一位24岁的女子齐特雷随后就下到铁轨，试图协助她脱离险境。消息人士说，齐特雷当时试图将纳瓦姆拉回身边，但是两人最终在凌晨大约3:15遭到迎面驶来的4号线列车撞上，双双不幸身亡。

一段记录了两人生命最后时刻的影片，目前正在社群媒体上广泛的流传。画面上显示，两人当时坐在铁轨上，神情看似平静，直到列车高速驶进，并撞上了两人。消息人士表示，调查人员目前正试图理清，两人其中一人或是两人是否是因为严重的醉酒或者受到其他的物质的影响，而没有能够意识到当时他们处于环境的危险程度。调查人员也在了解，他们是否直到列车逼近才察觉危险，但当时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逃生。消息人士表示，警方目前还没有在现场发现任何的遗书，不过调查还在进行当中，目前尚不能够完全排除自杀的可能性。

听众朋友，中国著名主持人敬一丹因病离世，就在9月13号，敬一丹的女儿发布了布告，她说，我最亲爱的妈妈，大家熟悉的敬大姐，今天走了。布告中提到，在今年的6月，敬一丹在她的家乡哈尔滨突发了急性脑出血，病情转重，后来转到北京治疗，一直到现在。回望自己的职业生涯，敬一丹曾经说，创作让我们充满了生命的活力。他还说自己不太在意年龄，更在意专业，更靠近前沿，也更在意让自己保持媒体人该有的状态。敬一丹曾经说，金话筒是守护百姓利益的金话筒，所以他说，我希望每天都配得上它。听到这样的消息，多半是震惊和难过，而现在也只好说，一路走好，我们大家爱戴的敬一丹大姐。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市的海滩和游泳池是在13号结束了今年的开放季，但是市议会有一项新的法案，如果通过的话，泳季将会大幅延长到10月中旬。纽约邮报说，市议员克里希南在今年1月提出了一个叫第262号的法案，会将夏季开放季延长到10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每日开放时间由上午8点延长到晚上8点，并且会在官方开放日提前到5月的第二个星期六。这个举措将会成为纽约市民增加一个月的海滩开放日，每天呢也会额外的增加4个小时的开放时间。目前海滩泳池开放季通常是由5月国商日一直持续到9月劳工节，每日开放时间是上午10点到下午6点。纽约海滩的全年开放散步，但仅在救生员执勤的开放季，在那个时间内允许游泳。克里希南的法案也适用于纽约市的市立泳池，其中室内泳池开放时间将调整为上午7点到晚上9点。克里希南在泳季结束前发表声明表示，气候变化使得夏季延长，立法旨在确保市民能在安全环境下享受海滩，并将欢乐时光延续到10月。这个法案呢，目前正在由市议会公园和康乐委员会审议，不过尚没有安全安排的表决，但是已经有9名共同赞助人。如果这个法案获得表决通过，那么最快下一个泳季就正式生效了。克里希南曾经在2024年推动类似的法案，但是纽约市公园局批评人员配置和营运成本过高，超出了市政府的预算，导致这个法案无疾而终。市政府的官员在2015年推动同类提案时估算，每延长一周营运成本需要100万元。纽约市在今年虽然已经将海滩开放季延长一周，但是克里希南强调，新法案旨在将延长泳季制度化，

0: 华人歌曲首播联盟，跨越四海，全球强力首播。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歌榜，共创美好音乐未来。我是梁咏琪。
2: 接下来听到的是梁咏琪出道30周年全新专辑先行曲《远距离》。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5:07，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下半时的节目。听众朋友，纽约州的一名高中毕业班的学生日前因为带着一杯咖啡进入教室，遭到学校处以校内停学。不过啊，他随后就反过来质疑校方，学校为什么在没有事先通知公众的情况下悄悄地实施了新的校外食品政策。来自纽约邮报的消息说，卡普塔9月3日在纽约州的一所高中迎来了他自己高中生涯最后一个开学日，但是入校仅仅几分钟，他就因为手上的一杯咖啡遭到了老师的制止。卡普塔说，他说，我走进学校手上拿着咖啡，我到了第一节课，老师对我说，我需要你把那杯咖啡倒掉，或者现在立刻把它喝完，不然就要到办公室去。这名即将毕业的成绩优异的学生，最终因为手上的饮料遭到了学校的校内停学处分。校方认为他携带的饮料违反了学校的行为规范。校方表示，这套规范旨在为所有的学生营造一个安全、以教学为重的学习环境。不过呢，卡普塔随后指出，学区采用这一项新政策的程序可能存在着问题。他表示，学校董事会在8月召开会议，并没有针对这一项政策举行过公开的听证会。卡普塔的母亲玛丽也在 Facebook 上发文表示，卡普塔因为拒绝倒掉一杯禁止的饮料，一杯拿铁，而被安排校内停学。他说啊，我接到通知后就被叫到学校了。这名母亲也向其他的家长询问，他们是否看到过学校针对新修订的学生行为规范发布公开听证会的通知。他认为呢，按照相关规定，在一项政策正式生效之前，应该完成必要的公开程序。这位母亲 Mary 表示，7月、8月两次会议记录，这项行为规范可能就是在那一段时间被讨论的，一直没有公布在学校的网站上。他说，直到今天我向学区办公室指出这件事后才终于上传，那么也是在事后，而且呢，学区办公室也没有任何举行公开听证会的记录。所以呢，这位母亲只是想知道是不是有人看到了相关通知，而他自己是不是漏看了。另外他还进一步的表示说，我很确定学校不能在没有举行公开听证会的情况下就强制执行对行为规范做出重大改变的新规定。

这项新的政策被纳入学区，在新学年度开始前公布的2026到2027的全社区行为准则，是适用于初中以及高中学生。其中针对校外商家食品的规定说，这样的一些食品和饮料规范有助于减少干扰，保护对食物过敏的学生，并促进一个平静且公平的校园学习环境。政策同时也规定，学生如果是携带饮料或是食物到校，将被要求在进入学校之前将他们吃完或者是喝完。卡普达随后向校方人员提出了质疑，他的母亲也表示，在和校方交谈后，女儿最终获准拿着咖啡回到教室继续上课。玛丽说，很高兴呢，就是最后他说我们的行政人员还算合理理性，也愿意倾听，只是在有人出面提醒之后，最后呢，学校的董事会会在今天再次召开会议，并且针对新的校外食品以及饮料政策举行公开的听证会，同时也会听取学生的意见。这位母亲 Mary 表示，他们就是会在下一次的董事议会上举行公开的听证会，并邀请学生代表来提供意见，重新的修改行为规范中这一个部分，以处理行政人员和学生双方的疑虑。这名高中毕业生的毕业班的学生最后告诉媒体说，当时啊根本没有举行公开听证会来讨论这件事，政府运作的透明度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所以没有公开听证会这件事让我觉得很奇怪。另外他还补充说，这次校内的停学处分不会被记录在他的学生记录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接下来请听由联合国华语广播所提供的节目。

0: 洞察国际局势最新动态，展现联合国论坛上的前沿辩论。欢迎收听联合国新闻播客《前方视野》，我是黄丽玲，从纽约总部向您问候。提到温室气体，您可能马上就会想到二氧化碳，但是有一种常常被忽略的温室气体，它的温室效应强度超过二氧化碳数十倍，虽然本身没有毒性，但与空气中的其他成分产生化学反应后，却可以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这种气体就是甲烷。甲烷与二氧化碳不同的另一个特点是，要减少它的排放并不困难，而且成本低廉，关键在于政府和企业的意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目前全球甲烷排放的情况。
1: Tonight, sabotage at sea. That's what President Biden is calling the leaks and explosions along the Nord Stream pipelines. The Russian gas lines are essential.
2: Like a boiling cauldron, the busy Baltic Sea bursting with gas from ruptured Russian Nord Stream reinforced pipelines.
0: 2022年9月26号，连接俄罗斯与德国的北溪天然气管道在波罗的海海底发生多处爆炸和破裂，导致管道严重损坏。虽然当时这些管道并未向欧洲输送天然气，但内部依然充满了高压天然气，主要成分就是甲烷。爆裂后，估计有大约46万吨到49万吨甲烷被释放到环境中，成为迄今为止记录到的单次事件中规模最大的甲烷泄漏之一。甲烷是一种强效温室气体，研究显示，在20年的时间跨度内，甲烷单位质量产生的增温效应是二氧化碳的80倍以上。因此，虽然甲烷在大气中的浓度远远低于二氧化碳，但它对气候系统造成的影响却不容忽视。
3: Methane is responsible for 30% of total warming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is the second largest contributor to global warming after the CO2.
0: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副执行秘书德米特里·马里亚辛表示，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变暖在 30% 的程度上由甲烷导致。因此，甲烷是仅次于二氧化碳的第二大温室气体。甲烷本身没有毒性，但在阳光的作用下，甲烷会与碳氧化物发生化学反应，生成臭氧。对流成臭氧是一种主要空气污染物，会刺激呼吸道，加重哮喘等疾病，并对农作物和生态系统造成损害。因此，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召集，汇集了200多个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及组织的气候与清洁空气联盟，将甲烷、黑碳、对流层臭氧和氢氟碳化物列为四大短寿命超级污染物。大自然本身会产生甲烷，其中湿地等缺氧环境中的微生物活动是全球最大的自然甲烷排放来源。湖泊、河流和水库等淡水系统在沉积物分解过程中也会释放甲烷，永久冻土融化会释放被长期封存的甲烷。除此之外，海洋沉积物、地质天然气泄漏、自然灾害以及反刍类动物的消化过程也会产生甲烷。
3: 60% of global methane emissions are a result of human activitySo we cannot just blame it on nature. We need to take responsibility, and we know the sources. The five of them.
0: 马里亚辛指出，全球60%的甲烷排放来源于人类活动。我们不能将责任全推给自然，我们必须承担责任。而且我们已经知道，五大排放源头：天然气与石油产业、垃圾填埋场、煤炭开采、废水处理及农业，合计贡献了超过半数的排放量。许多甲烷排放源具有较高的可控性，通过现有技术和管理措施即可实现快速低成本减排。在石油和天然气行业，通过加强泄漏检测与修复，升级高排放设备以及减少空放和常规燃烧，同时回收可利用的天然气，就可在短期内显著降低甲烷排放。煤矿可通过瓦斯抽采，废弃物领域可以通过填埋气收集和沼气利用实现安全与减排的协同效应。 在农业领域，改进饲料和粪便管理以及优化稻田灌溉方式也是成本相对较低的减排手段。总而言之，就是把本来漏掉、放掉、烧掉的气体尽量找出来、收起来、用起来。
3: So we estimate that some of that 120 million tons, around 40% of that could be abated at no net cost.
0: 国际能源署首席能源经济学家蒂姆·古尔德表示，据估算，在 1.2 亿吨甲烷排放量当中，约 40% 可实现近零成本排放。无论捕获的气体价值如何，当碳价达到每吨二氧化碳当量20美元时，几乎所有化石燃料甲烷减排措施都将具有成本效益。这意味着以极低成本实现巨量减排。此外，甲烷被视为短寿命气候污染物，因为它在大气中的寿命约为12年，减排效果能够在短时间内显现。
4: Cutting methane emissions is one of the simplest and fastest actions that we can take to slow the global temperature rise while we do the hard, long work of decarbonization.
0: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厄安诺生表示，削减甲烷排放是我们能够采取的最简单最快捷的行动之一，这有助于减缓全球气温上升。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推进艰巨而长期的脱碳工作，并以极快的速度推进，从而避免高昂的适应成本。在全球气候与空气污染治理进程中，甲烷减排已被视为一项见效快、协同效益高的优先行动领域。在2020年与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加拿大和欧盟共同发起了全球甲烷承诺，现已汇集159个国家及欧盟委员会，致力于在2030年前将全球甲烷排放量较2020年水平至少削减 30%。 这一目标既有助于实现将升温控制在 1.5 摄氏度以内的气候目标，又能改善健康、保障粮食安全并促进经济发展。
5: 30% reduction by the end of this decade is within reach, but only if we act now. We created the Ion Methane Data PlatformTo deliver better data to individuals with the power to act, setting the standard for methane transparency. The platform.
0: 为了促进甲烷减排，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于2021年启动了国际甲烷排放观测站，并在接下来的两三年里启动了甲烷警报与响应系统，通过卫星等技术实时发现和发布甲烷排放热点数据。在运行的第一年，2024年。这套高科技系统向各国政府和企业发出了1200次警报，但响应率极低。安诺生对此深表遗憾。
4: So when we consider that only 1% of the 1,200 notifications that we issued resulted in a response, then you don't need to be a math genius to calculate the potential big wins here.
0: 他说，当我们发现1200份通报中仅有 1% 得到回应时，无需数学天才也能计算出潜在的巨大减排空间。我们拥有成熟的系统来识别极其重大的甲烷泄漏点，从而能迅速采取补救措施，通常只需要相对简单的维修，有时实际上仅仅是需要拧紧螺栓或更换过滤器。在刚刚过去的2025年，甲烷警报与响应系统的警报回应率已经提高到大约 12%， 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仍有近乎 90% 的警报没有得到回应。
4: Governments and oil and gas companies on whom much of the world's economy still rely must stop paying lip service to this challenge when answers are staring them right in the face。
0: 安诺生强调，各国政府及石油天然气企业必须停止口头承诺，因为解决方案已经摆在眼前。相反，他们应当认识到这一系统带来的重大机遇，并立即响应警报，封堵向大气中喷涌温室气体甲烷的泄漏源。根据2025年底发布的全球甲烷现状报告，全球甲烷排放量仍在增长。不过，欧洲和北美出台的新废弃物法规，以及2020至2024年间天然气市场增速放缓，已使当前预测排放水平有所降低。 全球 72% 的甲烷减排潜力集中于20国集团国家。通过农业、废弃物以及化石燃料领域的甲烷减排，这些国家到2030年可实现较2020年排放量下降 36%。中国在最新的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中，首次将包括甲烷在内的所有温室气体纳入了总体控制范围。美国环保署在2023年12月发布了针对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新甲烷排放追踪规则，旨在减少来自新建、改造和现有油气设施的甲烷排放，并预计在2024至2038年间，使这些设施的甲烷排放相比无规则情形减少约 80%。这套最终规则目前虽然仍在适用，但在美国政府换届之后，执行面临调整与政治阻力。部分与甲烷相关的配套措施，如甲烷排放费，已经被国会推翻。这意味着通过征税方式推动减排的一项重要工具已经不再有效。感谢收听这一期的前方视野，我是黄丽玲，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伟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新学期开始了，北京启动了一个特殊的视力检查，这是针对北京市的 13.4 万名幼儿园大班儿童，就是大约5岁的学龄前儿童展开的远视储备全面筛查工作，为每位受检儿童建立一个电子眼健康档案，搭建分级转诊制度，实施动态随访，长期持续管理，来切实降低儿童的近视风险。那么什么是远视储备？它和未来孩子戴眼镜有什么关系呢？随记者一起走进这次的远视储备筛查现场。
1: 真棒，我们看里面热气球有没有更清楚呀。
2: 通州区东旺幼儿园里四个班共127名大班儿童依次进行筛查，除了测量身高体重裸眼视力外，孩子们还通过仪器完成了电脑验光和生物检测。小朋友们虽然年龄还小，但对保护视力已经有了自己的理解。
3: 眼睛看不清了，不像牙齿一样能换，眼睛就只有一个。
4: 医生说我眼睛有一丢丢闪光，就是每天2个小时户外。
2: 新生儿出生时会有300度左右的远视，这些生理性远视称为远视储备。如果儿童过早过多近距离用眼，缺乏户外活动等，会导致眼轴增长过快，远视储备提前消耗完。近年来，我国儿童近视呈现发病年龄提前低龄化的发展趋势。首都医科大学教授朱慧平介绍，
5: 那我们前面2年呢，已经对全市呢18个区呢大班孩子呢进行过抽样的调查，数据结果显示呢，超过1半的孩子已经出现了远视储备不足，8.1%的孩子呢已经出现了筛查性的近视。换句话说呢，在还没有进入小学阶段呢，每12个大班孩子当中呢，就有1人呢已经初步提示了出现了近视。研究表明呢，6到8岁呢是儿童眼轴发育最快速的阶段，也是儿童近视发生发展的高峰期。在大班阶段呢进行筛查，也就是在近视快车开始启动前呢，我们做一次全面的体检。
2: 本次检查还将通过问卷同步采集家庭用眼习惯、户外活动等影响视力的环境因素进行综合评估。市教委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副处长翟浩表示，
6: 我们会给每一个孩子建立健康档案，未来会跟这个孩子比如说升入到小学、中学乃至大学，伴随孩子的整个学习的成长生涯，我们在筛查过程中肯定会发现有一些孩子他的远视储备已经严重不足了，甚至已经可能出现了近视的现象。我们呢对接了同仁医院等专业的医疗资源，建立了自愿免费的复查转诊的通道，而且留足了号源，保证每一位有需求的孩子都能够得到及时的临床干预和治疗。对于这批孩子呢，我们会连续3年动态随访，真正实现早发现、早干预、早控制。
2: 本次筛查覆盖全市18个区2285所幼儿园，汇集约134000多名大班儿童。10月底工作全部结束，筛查后家长会收到一份报告单，按照绿色低风险、黄色预警、橙色高风险、红色筛查性近视4个等级分级干预。幼儿园杜绝小学化教学，保障户外游戏时间，将眼健康融入幼儿园日常保教体系。
0: 再来关注最近一个社会热议的话题，就是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发文明确，个人住房贷款期限最长可达40年。一时间，有关于房贷月供的变化这个话题呢，成为舆论的热议焦点。针对个人住房贷款期限延至最长40年新政的落地情况，最近我们的记者就采访了多家银行，来听听新政的实施情况如何。
7: 记者以一名普通买房人的身份来到了建国门附近的某工行网点，咨询个人住房贷款期限延长至最长40年的新政执行情况。工作人员表示，目前还没有接到具体通知。
8: 因为我看那个消息不是28号刚出的吗？应该没有那么快。我看他这个方法出完之后，他具体到各区再到房里落地，我估计还得需要点时间可能。但是这个我们根据这个部门指导意见，肯定是估计是可以延长到40年。
7: 最后，记者又走访了附近的农行、中行等网点，得到了几乎同样的答复。那股份制银行的情况又如何呢？当天傍晚，记者又致电招商银行北京地区一位房贷客户经理，对方也表示自己已经了解了监管部门的最新文件精神，但具体执行还需要等到实施细则下来。
9: 目前还没有消息，因为好像还得等那个北京人行那边去出政策，然后我们这边再去更新。
7: 针对网友有关年龄偏大是否还能贷款40年的疑惑， 这位经理表示，
9: 您如果做纯商贷的话，一般是用75去减您的年龄，是最常能贷的，但这都是那个之前的政策哈，等那个新政具体实施细则下来之后，不知道会不会有变化。
7: 不过也有银行在受访时表示，目前已经可以受理存量房贷期限延长的申请。交通银行客服人员告诉记者，
10: 目前的话呢，是客户可以前往我们交通银行贷款经办行去申请延长贷款期限，贷款行会根据申请延长期限的具体原因和还款来源及后续还款安排等因素综合评估，合理确定可延长的具体年限。
7: 这位客服人员补充道，贷款经办行会根据贷款人的年龄、工作、收入水平等因素综合评估，来确定最长可贷款年限。
10: 当前的话呢，就是对于存量的住房贷按揭贷款的延长期限，累计最长不能超过原贷款期限的一半，而且的原贷款期限跟延长的期限合计加起来，整个的那个贷款的期限的话是不能超过40年。
7: 另一家总部位于上海的股份制银行也表示，新办理房贷的最长可贷期限需要跟具体经办行来确认。
11: 就是您新买房子做贷款能不能达到40年的话，这个也是要由当地的那个贷前客户经理去跟您确认您的这个详情，所以具体还是需要咨询一下当地的贷前客户经理。
7: 有业内人士曾测算，以100万元贷款本金、3%房贷利率等额本息还款方式为例，30年期房贷月供为4216元，40年期贷款月供则降至约3580元，每月减少还款636元，但总还款额却多增加约20万的利息。那么，普通贷款人应该如何选择自己的还款年限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暨房地产研究院院长赵秀池表示，贷款人需要统筹考虑短期还款压力和长期还款总额两方面因素，结合自身阶段性、长期性现金流特征以及实际生活需要来合理选择房贷期限。
12: 房贷最长40年，贷款期限越长意味着月均还款越低，会减轻购房人每月的还款负担，但贷款期限延长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融资期限越长收取的贷款利息越多，总共还给银行的钱越多，所以并不是选40年贷款期限就一定划算。如果手头吃紧，资金短缺，可以用足政策先选长期贷款，等收入提高了，有偿还能力了，提前还掉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接下来要带您走进一个有趣的北京首届汽车博物馆伙伴大会，言下之意，汽车就是人们生活的好伙伴。展会不光是展出汽车，更是让汽车打开了后备箱，变成了一个一个的小摊位，不光展示汽车设备，还展示了人们生活的空间，成为了文化的载体，为汽车消费注入更多的活力。好，一块走进现场。
13: 热闹的汽车后备箱市集亮相北京汽车博物馆广场，不少摊主把私家车变成自己的移动小店，一个个特色摊位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打卡。
14: 这是小时候经常吃的冰沙嘛，觉得挺有意思的，特别喜欢吃，然后所以我把这个带到这边来，而且天气也比较热嘛，现在
13: 把商品放在汽车后备箱里售卖，流动市集不拘泥于固定的点位，车子开到哪里摊位就设在哪里，这也给摊主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李维告诉记者，
14: 不是在一个死的位置，它比较流动性比较强，证明就是机会很多。
13: 各色好物轮番登场，记者发现有一辆改装的温馨别致的小车，它的后备箱摊位主理人是一位年仅12岁的小女孩，她和妈妈梁红把爱车当作小小的舞台，现场用吉他弹唱青花瓷，吸引了不少游客。
15: 有个说法哈，就是你说再好的财商教育就是带孩子摆摊儿啊，所以今天就我带他一起来摆这个摊儿。
13: 在车上还有他们可爱萌宠前来助阵，几只小猫陪伴摊主一起出摊儿。
16: 这个灰色的呢是一个德文卷毛猫，6岁了，平时也挺社牛的。然后呢，后排呢这边还有一只斯宾克斯。
13: 这些充满生活气息的后备箱摊位，正是首届北京汽车博物馆伙伴大会的鲜活缩影。大会跳出了单纯看车聊产业的传统模式，采用1+4+N活动矩阵，一边开展高层次的行业研讨，一边把汽车主题的大众体验活动送到市民身边。北京汽车博物馆副馆长韩兰佳为我们解读这套活动模式。
17: 一呢，主要是指一个主会场，主要承担开幕式、签约、成果发布以及巡展这些核心的环节。那么4呢？ 呢是指四个分会场，分别聚焦汽车文化以及汽车消费市场、汽车科创投资、汽车加文商旅体展融合这四个方向进行专题的研讨。N 呢是指面向市民推出一系列的展览、展销以及大众体验的活动，比如说后备箱市集、经典车文化展。既促成这种合作成果的落地呢，也把汽车文化呢引入到百姓生活中，带给大家。
13: 一边是产业大咖的深度对话，探讨汽车行业未来；一边是热气腾腾的后备箱市集，探索汽车生活的万千可能。在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看来，这种产业论坛加大众市集的组合，打开了汽车文化的全新维度。
18: 我觉得这个大会呢是一个非常有创新意义的一个大会，就包括现在有集市、有汽车展销，还有市民很多文化活动。首先我们看到人气，首先有了人才有了事，有了事就有了消费，自然就有了很多新的增长点。这种结合让汽车呢不光是一个交通工具，还成为一个文化的载体、生活的空间。
0: 下面我们要走进的是位于北京前门大石栏的北京坊，这里不光是一个消费空间，也是一个独特的建筑艺术空间。时尚、品牌、传统文化、书香文化在这里碰撞，给游客们带来独特体验。
19: 打造了一个巧克力的一个中轴，
20: 在讲解员的引领下，记者走进了巧克力博物馆，展厅八米长的北京中轴线景观和用成吨巧克力打造的中国龙、长城底楼以及中外名画作品精美绝伦，赢得了观众的点赞。来自美国的留学生玉娜说
21: ：“Going here and being able to see all of。”
22: 通过巧克力，他能够知道中国是怎么样看待这个世界，他是怎么样探索这个世界的。比如说，他们会用巧克力做一些咱们自己的这种名画，包括这里有梵高的画，包括一楼他还有介绍，这是一个很好的媒介视角，通过巧克力了解中国如何向外探索。
20: 以匠心工艺复刻中轴盛景，并融合中外艺术，让传统文化以新奇姿态出圈。另外，北京坊中的瑞景大型数字综合体与科技孵化中心，在助力数字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为消费者打造了沉浸式数字体验场景。在即将推出的未来星际家园体验空间，记者模拟驾驶了 C919 客机从深圳飞回北京。
23: 1、2、3，
24: 要起飞了。
23: 跟真正的那个 C919 的驾驶票一模一样，
25: 真实的航线，
26: 真实的航线，时间流速比也是1:1。
20: 数字体验空间将为观众开启跨越太空、探索远古生命以及海洋奥秘的旅程。广安炫光科技公司总经理张志恒说，数字综合体构建了数字赋能、文化体验、消费转化的运营闭环，为老街巷注入数字新活力，
27: 让我们的这些孵化产业啊，从上游到下游全部在这儿能打通。第二就是我们提供了硬件、提供了软件、提供了数字内容，相当于一个中式平台，把产品和消费者接触，让它打磨，能快速上市。然后我们在这儿还孵化了数字展览和内容，比如像穿越时空的中国，今年刚刚办完的叫碧彩精华，是咱们北京市的壁画，我们把它孵化成了一个数字光影展览。
20: 除了新体验，在北京坊中还能感受到百年文脉在传承中焕发新生。百年劝业场是全国重点文物建筑，曾经承载着劝人勉励振兴实业、近代实业振兴的初心，如今劝业场又有了新的身份。大石栏投资公司总经理助理王文英说，
28: 文保建筑修缮完之后，到现在我们先后组织了上千场的文化活动，包括文化论坛、艺术展览，那么2025年是评为全球首发中心。
20: 在古都文脉之上，潮流业态与数字科技持续赋能，让北京坊打造的中国式生活体验街区落地有声。如今这里吸引了40多家首店与特色品牌，打造多元品质商业业态，并开发设计了红色经典、历史文脉、城市更新、数字科技四条文旅打卡线路。王文英说，
28: 文化建设上一直践行将传统文化进行有机的保护更新之外，把一些新的生活方式的业态引入到这个街区，也是作为北京城市更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杆。
0: 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是北京香山，最近香山的灰绒西凤蝶引发了游客们的关注。这是中国特有的珍稀凤蝶，它的翅膀有着独特的灰绒质感，而且成虫还能散发出淡淡的麝香味。最近因为它在香山公园首次现身备受关注，每天都吸引了众多的摄影爱好者。
29: 在朝阳区小关街道惠新苑小区道路两旁的国槐树上，时不时掉下几只毛毛虫，就是美国白鸽的幼虫。 通过园林和城管部门的综合治理已经初见成效。小区居民表示，
1: 这个毛毛虫要在我身上把我吓坏了，现在这区啊组织这个治理，让我们能安心在这块居住，很赞。
2: 要不然这一走一过的，老掉在身上，地上也都是些粪便。
3: 治理好了，老人孩子从这儿过的时候也没那么心烦了。
29: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杨忠奇解释了为什么今年美国白鸽发生的比较严重。
4: 就是今年一个温度高，一个湿度大，雨水多，适合于美国白鸽发生发展。
29: 杨忠奇说，现在已经探索出一整套防治美国白鸽的技术。
4: 小蜜蜂其实它是有丝结网，我们没有高知点，把它脚下疗效果，这是中老年幼虫很惨，高效低毒的药剂，在成虫期我们用的清理油剂，用晚上用黑光灯杀死它的成虫。到了蛹期以后呢，我们也用就是一个方一生消灭一个白鸽。
29: 颐和园自上世纪七十年代起就和中科院动物所一起开始以虫治虫的工作。颐和园园艺古树中心工程师李杰介绍，
5: 我们与中科院动物所合作饲养土耳其边路道，防治松树上的小杜和天牛这种钻入性害虫，因为它在树体里面，正常手段很难直接防治的，那我们就利用寄生蜂自身寻找寄主人的特性，它们很精准地找到它，就去寄生了，来了防治的目的。异色瓢虫、捕食螨、幽深鸟蜂、长腿蜂、黄绒细甲、边路道，还有蒲螨、赤眼蜂，释放的种类大概在10种左右，每年释放天敌生物的量都数以亿计。
29: 以虫治虫和以往箭虫打药的防治手段相比，不光节省资金人力，还具有明显的生态优势。
5: 因为它对环境友好，对现在的花园城市和人与人和这动生都是需要的，所以我们有天敌的昆虫旅馆，帮助天敌越冬，提供一个隐匿的场所，让它能更好的繁衍。
29: 香山公园园林科技科工程师孔维一说，这几年他们大力应用了天敌昆虫进行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治，大量减少了农药的使用。
6: 主要应用的是异色瓢虫、各类的寄生蜂、蒲螨、花虫细甲这些，主要防治的就是像杜干的天牛啊，还有夏季大量出现的食叶性的各种蛾类。每年毒食鸟蜂释放大约是在5-6千个茧。您看，像我前面这棵树上钉的这个座檀茧，这就是我们释放的毒食鸟蜂生物防治的物品。
29: 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有害生物防治所首席专家裘兰芬说，以虫治虫在专业上叫释放天敌昆虫，防治园林害虫。
8: 现在释放比较多的防治美国白鹅的毒食鸟蜂，防治天牛的花虫细甲呀、种腿蜂啊，它们属于寄生类的天敌，像异色瓢虫啊、竹蜂呀、螳螂呀、草蛉啊，属于捕食类的天敌。天敌昆虫就是这个寄生类和捕食类两大类。
29: 现在园林绿化工作中经常用的天敌昆虫大约有20种，释放有益昆虫在植保工作中已经占有重要的地位。
8: 这些天敌它本来就是自然界中存在的，它的量不是太大的话呢，我们就要进行人工的繁育，着产茧，一个茧里面能出来的寄生蜂平均来讲有5000头左右。
29: 释放天敌昆虫防治有害园林生物，达到了非常理想的防治效果。邱丹芬认为，
8: 有一个生态系统的逐渐的成熟，它是能达到可持续控制的目标的。
9: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0: 安宁永护过去常被称为临终关怀，这是为疾病中末期的患者提供的照顾模式。当生命走向终点，除了缓解身体的病痛、控制症状，患者需要维持尊严、安顿身心。而目睹生命走向终点的家属，也同样需要心灵的支持。今年7月开始，北京成为中国第一个将安宁养护纳入基本医保报销的城市。此前，心理疏导、情绪安抚、沟通陪伴等等人文照护缺乏合规的收费依据，而新政落地之后，这笔服务正式被纳入打包收费范围。一项医保政策的突破，能否让生命末期的告别更有温度呢？好，让我们走进几位患者最后的疗护时光。
11: 哎呦，还是有点疼是吧？哦，行行，慢一点啊。
7: 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安宁疗护中心的走廊里，一面胶片造型的装饰墙嵌着几个透明格子，名为时空信箱。家属把想对离世亲人说的话写在便签纸上投进去，寄往一个永远收不到却似乎又能收到的地方。护士长孙文喜取出一张留言，轻声念道：
12: 我们一位患者的家属写给妈妈的话，他说愿天堂的妈妈永无病痛，永远快乐。
7: 时空信箱里塞满了来不及当面说出的话，说不出口是因为还没有学会如何告别。当陈女士的母亲因癌症扩散住进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病房时，她第一次认真地去想，如果有一天轮到她和母亲告别，能不能把该说的话说出口。
13: 今天我面临的是一个如何送父母走的这个问题，有一天我也会面临这个问题。她现在用她的生命再给我，她再给我一个关于死亡的教育，他对待生命的这种乐观的态度，他未必知道什么叫做安宁，但是他面对这种病痛，自己的这样一种选择，包括他的一种乐观的心态，他也在给我力量。
7: 在安宁疗护病房，帮人完成告别这堂课最后一页的，还有医务社工郭翠红。他的工作是陪患者和家属一起把没做完的事做完，
14: 更多的还是关注他们有没有一些心愿要了啊，有没有一些遗憾要道出来的呀。我记得有一个在我们这儿住了有4天的一个患者哈，他女儿跟他妈妈得的是一个病，所以女儿当时非常的焦虑，而且他有重度焦虑啊。然后我当时就跟他去沟通，差不多咨询了有3个小时。这次沟通完以后，我们就跟他让他给他妈妈去做个告别。然后不幸的是，他当天聊完以后，第二天的下午妈妈就离世了。事后也跟我聊，他说幸亏我们在及时跟我妈去沟通了他的想法以及他后边对我的交代，他跟我交代得很清楚，不然的话我真的接受不了就是离世的这个消息。
7: 钟毅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的专职社工，工资由36度慈善基金会支持，为病人和家属提供社会心理支持和个案服务。在他看来，安宁疗护要得到更好的推广，生死教育要开始的越早越好。
15: 因为我们谁都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我觉得善终其实就是让逝者能够少一些遗憾，能够在最后环节接受，然后对于整个家庭呢，能够在整个过程当中最后告别这件事情作为人生的一个重大的标志，而不是一个伤痕。因为我觉得成熟的分离应该就像苹果从树枝上这个成熟落下一样，它应该是甜美的，而不是大家所说的哀伤。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需要自己了解很多知识，有相应的观念，然后才能和自己的家人在最后环节做一个成熟的分离和告别。
7: 陈女士把社工们的话记在了心里，她开始试着和母亲聊一些以往不敢聊的话题。母亲入院时，她并不知道一项政策即将落地。
16: 从确诊基本上没有什么其他的治疗方案之后开始，那我们就在想怎么样减缓病痛嘛，因为这时候就调整思路了。当时没有特别想说医保，因为进医保我们能做的都很有限，但是也需要这个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支撑。
7: 长久以来，安宁疗护最具温度的心理疏导、精神陪伴、家庭沟通等人文服务，始终因为没有收费标准而依赖公益力量。7月11日起，北京在全国率先将安宁疗护纳入医保甲类报销，全市各级医疗机构统一。
17: WGBB 1240 AM and 95.9 FM have time slot available. If you're interested in and you need the desire to put a show on, we here at WGBB 1240 AM will help you to put this program together. Whatever the show is, why don't you give us a call at 516-623-1240, WGBB AM 1240, and we certainly will work with you in your budget, and we certainly will find a time slot for you. Give us a call, 516-623-1240. Ask for Gavin and Trevor right here on WGBB 1240 AM and 95.9 FM.
18: Help Heal Veterans helps veterans with PTSD and stress for military service and isolation during the coronavirus. For the next minute, let's take a minute to relieve stress together. We'll do the 4-7-8 breathing exercise. First, sit with your back straight. Second, place your tongue against the roof of your mouth behind your front teeth. Now, exhale through your mouth and around your tongue. If this seems awkward, shape your lips like you're whistling. Close your mouth and inhale through your nose for the count of 4. 1, 2, 3, 4. Hold your breath for the count of seven. 1, 2, 3, 4, 5, 6, 7. And exhale completely through your mouth. Make a whoosh sound and count to 8. 1, 2, 3, 4, 5, 6, 7, 8. Do this cycle 3 more times. Learn more at healvets.org. This message is furnished by Help Heal Veterans.
19: If you're a veteran or know a veteran struggling with post-traumatic stress or traumatic brain injury, please go to AmericanHumane.org to learn about their Pups for Patriots program, which provides specially trained service dogs to veterans in need. Let's help our veterans heal from the invisible wounds of war.
20: Every single day, thousands of distressed cats are sitting alone in shelter cages, forced to endure the intense fear and loneliness of abandonment, as well as the risk of being euthanized. At Golden Paw Society, we are dedicated to the rescue of shelter cats and giving them all they need to be adopted into their forever homes. To find out more about our life-saving mission, go to goldenpawsociety.org. That's goldenpawsociety.org. Sponsored by Golden Paw Society.
21: Long time no see, buddy. How's it going? When did you get back?
22: Hey, good to see you. I've been home for almost a year, just trying to adjust and get back into the swing of things.
21: Well, it looks like you've been busy. I always see those pics you post of you and your family at all those events. What gives?
22: Oh, yeah. Vet Ticks. Vet Ticks gives.
21: What's Vet Ticks?
22: Vet Ticks is an awesome charity that gives free event tickets, you know, like concerts and sporting events and shows, to currently serving military and vets, including immediate family of troops killed in action. You wouldn't believe how these events have helped me adjust to being back. It's just like a good time that I could have with my family, and you know, all these new happy memories we're making are priceless.
21: And it's nice to know that people appreciate your service and your sacrifice.
22: Yeah, it is.
21: Listen, I've actually got extra tickets. Can I donate them?
22: Yeah, it's easy. Just go to vettix.org. It's a great site. You could give your extra tickets and other vets like me can sign up to get them.
21: Cool. I'm on it, buddy. Good to know you're back. And hey, thank you for your service.
20: Do you want to give back to an individual with disabilities and help change a life? The Guide Dog Foundation and America's Vet Dogs are seeking volunteers to help raise future guide or service dogs. Puppy Raisers provide loving homes for puppies until they are old enough to begin formal training. Help raise an adorable pup into a future guide or service dog for a person who is blind, visually impaired, a veteran, or a first responder. Visit puppy.guidedog.org to learn more. That's guidedog.org. Sponsored by the Guide Dog Foundation.
23: The most dangerous day for a newborn is her first day of life. Every 31 seconds, an infant dies from infections, pneumonia, malnutrition. But she doesn't have to die. For more than 60 years, Project Hope has been saving lives around the world, delivering medicines and supplies, giving newborns a healthy start, making sure her first day of life is not her last, because everyone deserves hope. To volunteer or learn more about Project Hope, visit projecthope.org/newborns.
24: En Médicos Sin Fronteras, priorizamos a los pacientes y vamos a donde más nos necesitan. Creemos que las personas merecen un trato compasivo y digno. Tratamos a nuestros pacientes sin ningún costo y sin considerar la raza, religión o...